冷夜里独自捧着苦涩饮品，窗外光景支离破碎，过往的纠葛一遍遍在脑海盘旋，明明想要挣脱困住自己的过往回忆，却总趁安静时肆意席卷，那些遗憾与不甘反复拉扯心神，明明早已清楚故事走到尽头，却还是忍不住反复回想曾经的点滴，孤身熬过无数沉闷时刻，满心郁结无处消解，只剩一身疲惫伴着苦涩，独自消化所有无人知晓的怅惘与难

0: 些。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4: 生来贪恋温暖光亮，却又畏惧灼热刺痛，就像对待一段心动，渴望彼此用温柔爱意包裹，又害怕热烈过后只剩满身伤痕，习惯躲在温和的夹缝里徘徊，既贪恋爱意带来的心安，又抵触过度炽热带来的煎熬，反复在靠近与退缩间摇摆，满心矛盾无从排解，只能独自权衡进退，在明暗之间反复周旋，始终找不到刚好适配自己的温柔分寸。

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唯独你的独特牢牢牵动我的心神，无需刻意伪装迎合，真实松弛的模样便足够让人心动。相处时细碎的温柔，不经意流露的小特质，都悄悄积攒起满心欢喜，不费力寻找合拍的话题，沉默相伴也自在舒适。世间万千风景都不及你分毫，这般纯粹的心动无需过多缘由，只是单纯贪恋和你相伴的每一刻，心甘情愿沉溺这一份温柔偏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港视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都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呢，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

0: 这眼瞅着国庆节就要到了，这买东西咱们遇到糟心的事儿该怎么办？然后维权流程太繁琐，咱们投诉无门了，又该怎么办呢？我们节目呢为国庆节啊专门推出了315与你同行的特别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我们江苏省消保委维权专家团的专家单小生单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析我们在消费维权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当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呢，如果说啊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有一些消费维权的案例或者是消费维权的诉求，你都可以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告诉您是8121-2345 8121-2345。接下来我们就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呢是我们国庆特别节目的第二期了啊，我们今天呢专门邀请到了省校保委维权专家单晓生单主任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预付卡里的陷阱跟前途啊。这个确实，因为我们知道国庆。

假期也是消费的旺季啊，也是各个商家促销打折的高峰期，开卡打折或者是预存送礼、充值满减这些琳琅满目的活动啊，面对这些促销活动的诱惑，咱们很多的消费者会心动。可是呢，预付卡消费也是我们日常消费纠纷的一个重灾区了，商家卷款跑路的、霸王条款的、退款难的问题啊，是屡见不鲜。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单主任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预付卡消费的法律保障和维权的方法。首先呢，我先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案例啊。咱们分享完这案例之后呢，我们统一的请这个单主任再给我们做一个分析和提醒。首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案例就是洗车卡、美容卡，这个节日促销的甜蜜陷阱啊。每年的国庆期间，洗车、美容、健身、餐饮这些服务行业，他们都会推出预付卡的促销活动啊，充多少我送多少，对吧？在国庆节期间，甚至包括有一些足疗店呀、理疗店呀，甚至包括有一些餐饮店啊，都会在里面推出一些预付卡的促销活动。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是多次发布了消费提示，就是咱们很多的消费者在面对这种开卡打折、预存送礼这些促销活动的时候啊，面对这些诱惑，咱们一定要保持理性，应该先充分的考量一下商家的资质、经营状况和信誉口碑这情况，然后你再决定是不是办卡。有一些刚开的新店啊，别太冲动。说实话，现在的包括餐饮店在里面啊，更新换代实在是太快了。有的店开了半年，你去了一次之后，还没等去第二次呢，结果这个店转让了，是不是？你的卡呢？人家转让之后，人家不认可了，有很多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就其实我们一直提醒大家，平时生活当中尽量减少这种预付卡，尽量减少办卡的这样的行为，切勿轻信商家的口头承诺，务必将所有的条款呢落实到书面合同当中，明确好双方的各项权利义务，并且尽量的避免大额度的充值，注意留存小票、转账记录这些凭证。这个之前呢，单主任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啊，就是保留相关的证据，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这是基础啊。你首先你要维权的话，你手里没有一个证据，你怎么去进行维权？这是我们跟各位说的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呢，就是预付式消费的老大难的问题啊，因为这个预付式消费当中啊，卷款跑路，还有霸王条款，还有就是收款不退等问题啊，是咱们广大消费者反应比较集中，对消费者权益损害比较大的问题了。有的你看健身房收了会员年费之后啊，有一些甚至是他们当时办的便宜嘛，有的是两年卡，甚至是三年卡，这样算下来一年才百把块钱，对吧？你会觉得哎呀好沾光呀。可是你想过没有，他这个店能不能运营三年？现在的店啊，甭管是这个餐饮店，还是所谓的足疗店，还是那些健身房之类的，他能开一年我觉得都已经很好了。关键有一些一年都开不到，老板就失联了，然后这个店就关门了，你充了这个会员卡年费管谁要去啊，找不到人了。有的美容院以特价卡不退不换为由拒绝退款，还有的是洗车店换了老板之后，人家不承认你这个老卡了，你要想享受优惠的话，你必须重新办卡。像这些问题啊，在节假日促销期间这是尤其突出的，因为节假日这本身就是预付卡销售的高峰期，也是大家消费的旺季。很多人不上班休息啊，对不对？他出门各种各样的消费，那这个时候呢，往往金九银十的情况下，很多商家都在这个时候推出各种各样的优惠来吸引消费者大额的进行充值，这也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再分享第三个案例，就是最高法预付式消费新规所带来的一些变化。2025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实施了，为构建敢消费、愿消费、乐消费的良性生态注入了司法动能。那这个司法解释对于预付式消费当中很多争议的问题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你比如说，收款不

分析和提醒，就有很多的朋友们其实在生活当中他们的消费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冲动式消费啊，商家一忽悠你，一给你提供所谓的那些优惠促销方案，你会觉得沾光了，哎呀那就冲动了，那就赶紧消费吧，你也甭管你这个消费合不合适啊，你未来的日子里你是不是真正的需要这个消费，不管，只是冲动了，享受优惠了，结果后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所以稍后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跟单主任一起啊来沟通交流关于预付式消费的话题。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预付卡消费的相关问题啊，同时

是我们邀请到了省消保委的维权专家单晓生单主任呢，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出我们的单主任。单主任你好。喂，单主任。这个单主任需要喂，单主任。看来我们的导播需要重新跟单主任联系一下，看什么情况。我们今天呢，其实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的，就关于预付卡消费的话题啊。很多朋友呢，就遇到这个国庆节消费的时候呢，哎，就开始面对琳琅满目的这些，促销活动啊，开卡打折呀、预存送礼啊这些诱惑的时候呢，保持不了一个理性。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给大家做一个节前的消费提醒，让您面对各种商家优惠促销方案的时候呢，该保持一个冷静的状态。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呢，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如果真的不等性啊，我们遇到这种问题了，我们又该如何的进行维权？这是需要各位呢足够引以重视的话题。

我们其实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分享了，就关于是我举了几个案例嘛。首先呢，就是像洗车卡呀、美容卡呀这些，包括健身啊、餐饮啊，他们可能都会在国庆期间呢推出一些预付卡的促销活动，比如说你充1000送1000，这是高一点的。有的时候是你充2000送1000，对吧？也都会有，或者你充500送500。你甭管它的面值是多少，它都是属于这种预付卡式的消费。那面对这种预付卡式的消费，我们其实呢还是应该充分的考量一下商家的资质，还有他们的经营状况。尤其是我个人建议啊，就是尤其是面对一些新开的店，尤其是这种新开的店，咱们不要盲目去充卡，因为你不知道它能够坚持多久。人家不是说了，现在想开个店啊，度过3个月就是一大难关啊，半年是再一个难关，能坚持1年以上的说明这个店还是有点东西的。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呢引起足够的重视。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充值的时候呢能500的别1000，能1000的别2000，就是至少保证咱们自己不要大额的去充值啊。就因为有的时候呢你不确定这个店它到底能开多久，所以说呢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以免对方跑路了你没有办法来及时的进行维权，这个是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咱们无论怎样只要是有消费了，咱们一定要保持凭证的完整性，注意留存这个消费的记录、消费的小票、转账的记录，这都是为我们今后维权提供凭证的，这些不能掉以轻心啊！我是觉得有可能的话，甚至是可以把录音或者是照片也都同步保存着。

还有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2025年的5月1号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实施了。其实对于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来说，还有呢，就是对于我们那些有这个预付式消费习惯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保护。这个司法解释呢，对于预付式消费当中很多的争议问题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说收款不退条款的效力，还有经营者迁移服务场所之后的义务，以及消费者退款权的行使等等。那我们大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2025年5月1号之后，以5月1号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抓紧时间请出我们的这个，我们单主任，单主任你好，喂，你好，单主任，单主任还是听不到我们的电话吗？喂，单主任。导播还是要再重新调整一下。那今天的线路出现问题，单主任可能听不到我的声音啊。我们这个还是要继续沟通一下。我们在这里呢，还是想说啊，就是因为今天做这期节目呢，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呢，给自己提个醒。就是面对预付式消费的这个行为的时候呢，我们如何的理性的来进行看待。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2: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尝试联系一下我们省消保委维权专家团的专家单小生单主任。单主任你好。喂，单主任。看来我们这个线路也是有问题的啊。没关系，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的请我们的技术部门呢来帮我们沟通一下，看一看是什么情况啊。我们会继续的来连线一下单主任，了解一下具体关于预付式消费当中我们所需要注意的一些法律问题。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关注的还是我们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预付卡消费的问题啊，有预付卡里面的陷阱和前途，国庆促销季，预付式消费维权。因为确实国庆假期呢是消费的旺季，当然也是商家促销的高峰期了，开卡打折、预存送礼、充值满减，面对这些琳琅满目的促销活动的诱惑，很多的朋友啊都会心动，但是预付卡消费呢也是消费纠纷的重灾区，商家卷款跑路的，还有霸王条款、退款难的问题是屡见不鲜。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预付卡消费的法律保障和维权的方法，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又该怎么办。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尝试连线一下我们的省消保委的专家团的专家单小生单主任，看一看什么情况。单主任你好。喂，单主任。看来我们这个线路还是有一些问题啊。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欢迎各位呢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点到14点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啊，这个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如果说各位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投诉啊，或者是遇到了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当然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啊，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聊到了关于预付卡式消费啊，预付式消费的一些问题。其实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过很多的预付式消费，不管是美容健身的、餐饮的，对吧？还有理疗的，都有预付式消费。像这种预付式消费呢，大家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要给自己提个醒。其实预付卡消费呢，它是在法律上属于预付式消费合同关系。那消费者提前支付费用的话呢，经营者承诺，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提供。

商品或者是服务。那这种合同关系受到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的保护。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消法实施条例对于预付式消费的一个强化保护。其实对于我们生活里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是一个保护的作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对于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义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怎么规定呢？就是经营者应当按照与消费者的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得降低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不得任意的加价。咱们有些时候呢，咱们去其他的经营场所消费，对吧？如果说我们办了这个卡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它突然这个涨价了。咱们之前也发现，就连云去一家面馆，对不对？当时让消费者充卡，人家也充了卡了，充完卡之后发现平时可能不充卡的时候可能10块钱一碗，充完卡之后呢变成了12块钱一碗了，给你打个折，接下来还是10块钱，就变相的做了一些调整，随意的加价，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没有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也是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还预付款。那经营者出现重大经营风险，应当停止收取预付款。就很多时候呢，咱们有一些比如说我充卡了，对不对？我充卡的时候他很没有说我这个卡节假日不能使用啊，周末不能使用，法定假日都不允许使用，尤其是可能到过年的时候，很多人说了啊，你这个我们过年额外收取现金啊，我们不能用这个卡了，不能给你提供服务了，包括洗车店，对不对？咱们都有这种感受，洗车店呀、理发店呀，这些都是在过年期间不可以使用你办的这个会员卡的。啊，当初呢，你说我们办这个会员卡的意义在哪里呢？对吧？必须得让你交现金，而且价格涨得很多，啊，理发店、洗车店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还有一个约定，就是决定停业或者迁移服务场所的，应当提前告知消费者，继续履行义务，或者是退还没有消费的预付款的余额。这个是希望提醒咱们各位特别注意的，因为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没有关注过这些。你就如果说你这个经营者来说，你的店开不下去了，你作为自己靠谱的一方，是不是？如果说你真的做事靠谱，你就应该提前告知你所有的会员，在你家里办卡的这些会员，你要告诉对方，告诉对方怎么办呢？就是我这个店要迁移了，离你家离这个地方比较远，对吧？或者说我这个店不干了，我把你之前充的卡再退还，把剩余款项退还给你。这是比较靠谱的正确的做法，很多人直接携款跑路了，对不对？那你说最后真的找不到你吗？那个如果真的想找你的话，还是怎么着都能找到你的。其实这条规定非常关键，它就意味着第一个，商家不能以特价卡为由降低服务质量；第二个呢，就是商家不能够随意的涨价；第三个就是商家如果经营不下去了，你必须要提前告知消费者，并且退还未消费的余额；第四个就是商家如果迁移地址，那你也要提前通知，并且妥善处理消费者的预付余额。这有一些人觉得离家远，人家不愿意消费了，你就需要把卡里面的剩余的未消费的余额退还给消费者。那如果说有一些会觉得哎呀，远就远了，我也愿意去，那你不用退了，人家还可以继续的消费，甭管你开的是什么店，那还是你的店，对不对？这个是要说清楚。

再有一个2025年最高法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的要点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是进一步的明确了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收款不退这霸王条款无效的，你商家规定的收款不退没有用，它没有法律效力。第二个就是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之后跑路的，那消费者可以要求退还全部的预付款啊，走法律程序嘛，要求他们退款。第三个就是经营者签

以服务场所给消费者造成明显不便的，消费者有权解除合同，并且要求退款。就刚才我们也说到的嘛，就是如果说你经营不善，你这个店要搬家了，你不在这个地方了，你搬走了，那我有权要求解除合同，你把款退给我，剩余未消费的款。如果你跑路的话，那我再找到你，我要求你全额退款，对吧？还要求惩罚性措施。当然有一些店呢，可能因为经营各种各样的原因吧，这个店呢暂时在这儿呢开不下去了，换一个地方，他也提前告知你了。但咱们消费者呢是可以要求你直接退款的，因为我本身要办你这个卡，就是因为它离我近啊，或者在这个地方我消费的习惯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这个在这个地方你开的这个面店，后期呢你不干了，你开成其他的店了，开成理疗店了，对不对？那你说你可以在这儿来消费，那我有权也要求你把我剩下的这个未消费的款项余额退还给我，我不消费了，我没有消费理疗的这种习惯。而且说实话啊，我个人觉得，说实话，经营不善也好，跑路改地址也罢，这证明经营不善。所以我觉得为了避免风险，咱就直接把所有的剩余费用，剩余没有消费的费用，让它退掉，啊，不要再存在侥幸心理了。再有一个呢，就是惩罚型赔偿的适用。如果说经营者在销售预付卡的时候存在着欺诈行为，你比如说虚构经营实例，隐瞒即将到期倒闭的事实，啊，虚假承诺服务内容，这些很多。你明明这个店马上就不行了，根本周转不下去了，对吧？你还忽悠消费者继续让人家往里充钱，往里充卡，那就涉嫌隐瞒倒闭的事实。还有一个，你做不到就不要承诺，虚假承诺服务啊，我们怎么怎么样，这个店能怎么怎么样，你承诺那么多内容，结果你一样都实现不了，无法兑现。还有一个呢，就本身你就是一个小店，你非得把它扩大成啊多么多么大的一个连锁，全国的连锁，扩大你的经营实力，对吧？以此来让更多的消费者受到蛊惑，直接往里充卡消费。这个其实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们消费者是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主张退一赔三。同时如果说经营者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生产日期、捏造事实等方式来骗取赔偿，或者是敲诈勒索经营者的，要依法予以处理。

接下来我们就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维权流程板块啊。第一步就咱们办卡前的四查，这个就是检查的查啊。首先查资质，看一看商家他的营业执照，确认他的经营主体合法，经营的范围包含相应的服务项目。就有一些啊，说实话咱们平时不是太关注这个营业执照， 大面积一扫就完事了，你是要看一下他经营范围的。有一些经营执照上根本就不允许他销售这个，你比如说有一些开餐饮店的，他的经营范围就不是开餐饮店的，他就是开日用化妆品的，或者说是家装建材的，他也去开这个食品店餐饮店。你觉得合适吗？这样的店你敢往里充钱充卡消费吗？对吧？所以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他的资质， 查看一下商家的营业执照，看一看经营范围包括是不是包含了他目前所提供的相应的服务项目，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查一下口碑，咱们在网上搜索一下商家的评价和投诉记录，看一看有没有消费者反映过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网络平台上啊购买东西的时候呢，也要看一下消费者的评价，看一看。第三个就是查一下合同， 仔细阅读办卡合同的每一条款，特别是退卡的条件、有效期、转让规则等等。另外呢，就是查一下余额啊，咱们不要一次性的充值过大的金额了。哎，跟你说了，充10000送10000，或者是充10000送20000啊，不充那么多，能充100的绝对不充200。如果必须要预付卡式消费的话啊，咱们能小额的不要大额的。 建议大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最好是先小额的来进行尝试。你不知道这个商家他的经营情况怎么样，你光看到你现在肉眼看到的很繁华很繁荣，人很多，这是刚开始，3个月之后半年之后呢，对吧？所以我们先从小额开始尝试，慢慢熟悉了解这个店。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预付式消费啊，遇到问题、遇到纠纷的时候，到底该如何来进行维权流程的板块啊。首先刚刚我们说到第一步，就是办卡前的四查，查资质、查口碑、查合同和查余额。第二步呢，就是办卡时候的三个落实，落实到书面，就是你所有跟商家之间的沟通，咱们都要白纸黑字的给他写下来，答应过你的，包括什么折扣的力度呀，服务的内容啊，有效期啊，退卡条件啊等等，别口述，要写入书面的合同，白纸黑字写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要落实到发票上，办卡之后记得要索要正规的发票或者是收据，注明卡的类型、金额、有效期等等相关的信息。还有一个落实到记录里，咱们保留转账记录，保留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等这些电子凭证，这都要保留好了。第三步呢，就是遇到问题之后的维权路径。首先呢，咱们要跟商家来进行协商。发现问题之后呢，首先要跟商家沟通，明确提出你的诉求。你也别不吱声，你也不跟人沟通，你直接去投诉，不是这样的。先跟商家来进行沟通，对不对？我之前在你那儿充的卡了，消费了，对，我现在找不到你了，或者是你搬家了，那我不愿意，我直接提我的诉求，你把我剩下没有消费的这个余额退还给我就 OK 了，或者说你本身对他的服务不满意，你有一些诉求，你可以提出，先跟商家来进行沟通，然后向消协来进行投诉。你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通过全国消协的智慧315平台小程序来进行投诉。这个只要了解一下都能知道，12315或者是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小程序来投诉。还有一个就是向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如果说商家存在着虚假宣传、无照经营等问题，咱们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举报。这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当初办卡之前，你不知道他有没有执照吗？你都不知道他存不存在虚假宣传吗？但凡像这种无照经营的虚假宣传或者涉嫌虚假宣传的，你就不要充卡了，也不要在那儿消费了。因为什么？因为它不能保证你的正常消费，尤其是不能保证你消费完了之后的身体健康。我们为什么要在他那儿消费呢？对不对？你不是说你消费完了之后，你明知道他无证经营，你为了贪图便宜还在他那儿消费，那我觉得你这是不可理解的。虽然不影响你后期的举报，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行为，我是打一个问号的。明知道对方不靠谱，你还非得在他那儿消费。没明白，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当然这是最后一步了啊。就如果商家卷款跑路，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退还预付款，并且赔偿损失。第四步就是商家跑路之后的紧急处理。如果说你发现商家突然关门了，突然联系不上，这个说实话啊，就有的时候吧，咱也不能完全确定，你谁也不可能天天往那儿跑，对不对？谁也不可能天天去他店里消费，那可能消费一次，我隔很长一段时间不一定再上门消费了。等我再去的时候，发现这个商家已经关门了，联系不上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第一时间做三件事儿：第一个，保留所有的证据，包括办卡的合同、付款凭证、聊天记录等等。第二个呢，就是联合其他的受害消费者集体进行维权。第三个就是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涉嫌金额比较大，可能会构成合同诈骗，这个咱们要及时的去进行报案。国庆假期。

那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给各位发出消费提示了啊。首先呢，咱们国庆促销季预付卡消费要五个不要，不要被限时优惠冲昏了你的头脑。节日促销的氛围呢，非常容易让人冲动消费，但是预付卡涉及的是长期服务的关系，它不是一锤子买卖。另外，不要一次性充值太多，建议咱们单次充值啊，不超过月均消费额的3到5倍，降低风险，也就是充个100块钱就得了，对不对？100-200块钱得了啊，观察一下这个店。再有一个，不要轻信口头承诺，所有的承诺必须写入合同，口头承诺在法律上是很难举证的，你不能证明人家说过承诺，对不对？再有一个就是不要忽略合同条款，特别是退卡条件、有效期、转让规则等等。咱们现在有很多的店根本就不让你签合同了，直接就给你办卡了，里面写多少钱直接就 OK 了，对吧？很少让你再签合同，但是如果说他们有承诺的话，你必须要让他写个几笔，省得啰嗦啊，因为这些条款它直接关系到你的权益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忘记索要凭证，发票呀、收据呀、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啊，这些一个都不能少。另外呢，就是我们选择预付卡商家的3个优先啊，咱们优先的选择连锁品牌的，全国连锁品牌的这种，他不敢轻易的忽悠你。这连锁品牌啊，它的经营是相对稳定的，即使说某一家门店关闭了，但它其他家的门店可能还会继续提供服务，你还是继续能够享受服务的。另外，优先选择经营时间比较长的商家，这家店一看开了个5年10年了，没问题，相对的好一些。新开的店刚开一个月，那我觉得风险是比较大的，而且尤其是跑路的风险比较大，所以像这样的店我们暂时先不要充卡，咱等观察个几个月半年之后再说，对不对？你没有发现吗？就包括你家自己家小区的周边小的餐饮店更换的频率、更新换代的频次高很多，对不对？可能半年你就会发现，哎，原来看到那家店现在不开了，现在转让了，这就是风险比较高。我们建议大家啊，观察一段时间，尤其是遇到新店啊，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再决定是否办卡。还有就是优先选择口碑比较好的商家，咱们可以通过网络评价呀、朋友推荐等渠道了解商家的信誉。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无论潮流如何转变，每个人的衣柜里总有一些经典单品，而这其中呢，多半包括牛仔外套和牛仔裤。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一起来说说牛仔外套。一年四季，牛仔外套对于丽人们来说，似乎都可以找到它存在的意义。把四季万年青的美誉送给牛仔外套，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春秋可以当作外搭，夏天可以防晒，到了冬天可以当作内搭，来延伸穿衣的层次性。总之，牛仔外套的实用性真是一般外套不能比的。还有它自带洋气的功能，也让很多外套甘拜下风。下面时间咱们就来深扒一下时尚界的老司机牛仔外套。牛仔外套作为时尚圈的常青树，很多明星都为之倾心。无论是明星还是吃瓜群众，牛仔外套应该是每个女生衣橱里必备的一件单品。而牛仔外套的穿搭花样也是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牛仔外套的搭配黑色小脚裤，到之后的搭配各类裙装，牛仔外套的创新也是从未停止。总之，牛仔外套就是传说中的上得天堂下得厨房级别的了。如果让全世界的时尚博主们选择一身最好搭配的衣服，我相信牛仔外套不是第一，也一定是前三。不信咱们继续听听看。说到牛仔外套，大家第一想到的大概是潮帅酷，基本上与淑女啊、柔美啊这样的词汇是不沾边的。可是时尚界是万能的，它就是会把你的所有不可能变成可能。比如牛仔外套与连衣裙的搭配，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白色与蓝色的搭配就像春天里的一股清泉，利用牛仔外套搭配白色连衣裙，简直就是仙女的存在。牛仔外套内搭短款的连衣裙，则是比长款的少了份仙气， 但是却会多一份灵气。牛仔外套搭配紧身裤，宇飞觉得就没有什么说的必要了，因为真的是太经典了，又经典又不容易出错的一款。另外，无论是性感的皮裙还是俏皮的娃娃裙，与牛仔外套搭配在一起，都会带给你全新的一种视觉享受。如果你想用牛仔外套搭配黑色的牛仔半身裙，多少有一点束缚感，但是却很有气质。如果不想绷得太紧，那就搭配波点的针织半裙，休闲又韩范儿十足。不过我们在懂得利用牛仔外套穿搭的同时啊，也要懂得如何正确的清洁牛仔外套。大部分人平时只会将牛仔外套放进洗衣机内跟其他衣物一同清洗，但是这样会破坏牛仔衣物的质地，尤其是经扎染和人工破洞的牛仔布。所以比起放进洗衣机清洗，以下宇飞介绍到的这个简单的方法既省力又可以延长你的牛仔外套的寿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首先要准备一个塑料袋，然后折叠好你的牛仔外套，把它放进塑料袋中，把包好的牛仔外套放进冰柜。冰柜里的低温既可以避除异味和杀死细菌，又不会破坏牛仔布的质地，隔天拿出来，你的牛仔外套就会恢复最佳状态了。但如果你的牛仔外套必须要水洗，那清洗的时候啊，也有几条注意事项要提醒给大家。第一，要让拉链先行。把牛仔外套放进洗衣机之前呢，别忘了先将拉链拉好，纽扣系好，这样呢能够降低外套变形的风险。第二，要记得添盐加醋。新盐将牛仔外套掉色是让人头疼的事儿。如果把一勺盐大约十克放进一盆冷水里，把新的外套浸上十个小时，又或者是将1:20的白醋兑水，然后呢把这个外套浸泡在里面20到30分钟，掉色的危险指数啊就会大幅度降低了。第三条要记得翻脸政策，也就是说在洗涤的时候啊，要将内层外翻，可以让你心爱的原浆牛仔外套更经得起时间的淘洗。牛仔外套是用湛蓝染料染色的，所以啊，它是名副其实的见光死，在猛烈阳光的暴晒下会氧化脱色，翻面晾晒更有助于保护颜色。第四点，在洗完之后啊，记得不要扭扭捏捏。为了防止牛仔外套走形，洗涤时切勿用力的搓揉，只需要先浸泡在水中10分钟左右，然后呢轻轻的按压，等污水慢慢流出，再用清水重复清洗约3到4次就 OK 了。最后要记住的就是在清洗的时候啊，谢绝热水，谢绝漂白剂。不管你的牛仔外套有多脏，千万切记啊，不要用温水加漂白剂双管齐下使它变干净。洗牛仔外套的水温应该保持在20度以下。如果将牛仔布作为漂白剂的实验场，你恐怕不得不做好买新外套的打算了。希望以上的方法能够帮你解决清洗牛仔外套的问题。好了，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在歌声当中放松一下我们的耳朵，听听来自丁丁的一首《牛仔裤》，丽人榜样，我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走进心灵花园，我们来分享作者文浅写给女生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你的脸就是你生活的样子。小咪今年28岁，未婚无男友，甚至是从未有过男朋友。每每谈论起她为什么没有男朋友的原因，小咪总是义愤填膺地说道，这个看脸的社会啊，他们不就是觉得我不好看吗？

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你的脸告诉我的？我打趣地说。其实他的整个颓唐的气质和发黄的脸都在说，生人勿近，靠近者死。人的气场经常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状态，而一个人的脸其实已经映射着他的生活。你的脸如果像你的生活一样惨不忍睹，又如何让别人对你趋之若鹜呢？自己过得不好，自己活得混乱的人，又怎么能吸引到别人呢？其实一个人过得好不好，有时候不用问，看他的脸就知道了。一个脸色蜡黄，双眼无神，眼白泛浊，眼带血丝的人，通常休息不好，焦虑、混乱、忙，或者是麻烦缠身。一个把微笑挂在眼上，眼里永远有笑意，气色红润的人，通常惬意、舒适、愉快，并且幸福环绕。前几天我见到了很久没有见面的学长，他大学时学习成绩优异，又担任着主要的学生干部，学弟学妹们总是将他奉为神话，他的许多故事在民间流传。那时的他总是那么淡然俊雅，脸上泛着光彩，自信从容，幽默，有些指点江山的气势。后来由于拔尖的能力

出色的成绩保上了学校的研究生。那时的他少年得志，谈笑风生，正要开启着自己开挂的人生。但是这次见面，他却跟我想象中有些差距。现在的他行色匆匆，步伐略快，脸色蜡黄，嘴唇泛白，眉头紧锁，没有清理的胡茬迫不及待地诉说着他的生活。他的脸和表情都在告诉我他不太好。后来攀谈才知道，最近他忙于课业、论文修改、课题研究，还有即将到来的就业压力，天天处于焦虑之中。那些生活的疲惫、日子的艰辛，通过脸这个窗口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毫无征兆，无声无息，却让人一目了然，尽收眼底。脸真是个神奇的东西，高兴或不高兴，过得好或者不好，都作为最主要的媒介诉说着你的生活。你好时，脸上的每一寸肌肤都在微笑，藏都藏不住的嘴角都在说着你的开心。你不好时，每一个眼神都在叹息，皱也皱不完的眉头留下的纹路是每一刻不幸福的积累。你看，你的脸总是暴露着你的生活。脸是会欺骗人的，表情可能是装的，开心可能是假的，但是在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表情和通常状态下的脸，其实也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一个人的脸经常能反映他的生活，虽看不出家世钱财，但是呢，却能够显露出生活的样子。S 小姐是我的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就在家乡当了一名幼儿教师。老师的职业让她看起来总是泛着成熟的魅力，讲话轻声细语，绵绵柔柔。她平时喜欢看书、下厨、书法、养花，那些高雅又简单的爱好慢慢地深入了她的骨髓，陷入了她的内心，然后外化于形，滋养着他的生活，甚至是滋养着他的脸和气质。他本来是一张长得好看的脸，面容清秀，化着淡妆，不能说肤如凝脂，但是确实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现在整个人看上去更美了，优雅娴静，还有脸上那股子好看的淡定从容。人们经常说人的眼睛会说话，其实人的脸也会说话，人的精神气质更会说话。他是那种一见面就像认识了很久的人，很爱笑，很亲切。他脸上显现出来甜阔的气质，带着不可抗拒的亲和力和饱满的精神状态，让我想跟他成为朋友。相处下来，我发现他是一个让人觉得很舒服的人，也发现原来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爱好，于是才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才可能从琴棋书画聊到诗酒人生。我一直觉得对女性的脸的最好的评价，并不是你长得很漂亮，而是你看起来很舒服。脸就是人们认识的第一个窗口，没有人可以一见面就通过你凌乱的外表直达你体面的内心。脸作为人的第一张名片，首先需要的是经常打理。女性脸的干净整洁、清眉淡唇，就能给人一种舒服的样子。男性的简单清理、刮刮胡子，就能看起来不疲惫和不苍老。当然，脸好看绝不只是表面工程，相由心生，心由事成。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好，把日子过舒坦了，过有趣了，人才能真正的好看。要知道，愉快和健康才是最好的美容剂，所以记得请多微笑。不是因为幸福才笑，而是因为笑多了才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这么简单的幸福。不要害怕微笑会有皱纹，那也是生活美丽的勋章。平时也一定要多锻炼，有研究表明，能坚持跑步的人，幸福感通常比不运动的人要高，当然其他运动也一样。还有，一定要早点睡，晚睡会变丑，这就是早睡最好的理由。别每天说着今天一定要早睡，然后在睡觉的时候拿着手机缴械投降。长得好看的人活得不一定好看，
但活到

好看的人，一定让你觉得长得越来越好看。有人说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我倒觉得这个社会就应该看脸。脸经常能反映人的生活，折射人的气质，彰显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情趣。毕竟一个人的脸就是他生活的样子。记得顺子有一首歌，没有丑女人，就让我们努力做一个即使没有一张漂亮的脸，但是仍会让人觉得舒服愿意靠近的人吧。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和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度。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7: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

0: 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芳原本没想过进厂，她从河南农村出来，211毕业，考过公务员，没能上岸，短暂当过客服，只是过渡，后来做了销售。2014年决心创业，四年后负债600,000，努力还债近两年，遭遇疫情。但进富士康，哪怕给我15,000，我可能也不会来。这是他2021年底的回答，原因你知道的。本科生怎么会沦落到进厂打工呢？说出去没面子。一年后，他的想法改变了。2022年12月，小芳看见富士康招小时工，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他心动了，找中介抢了3-5天名额，获得了珍贵的面试资格，顺利进厂。在富士康，小芳不愿让厂里的人知晓自己的学历，也很少和厂外的人聊起打工生活，但她很快适应了那种落差。毕业十多年来，适应落差是她至今仍要不断温习的功课。她反复告诉自己，要忘记学历，要先生存再发展。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倾听小芳讲述亲历的富士康见闻。

我当时签了两个月的工期，2022年12月17号到2023年2月16号，扣掉住宿和餐费，每个月最多能赚15000多一点。这应该是富士康在郑州建厂到现在第一次工资这么高，之前旺季也就7000-8000，不会上万。2023年11月份钱最多，最早补贴150每天。后来富士康数万名员工徒步回家事件后，没多长时间以后，补贴就涨到了400元。我是12月初看到的招聘信息，中介发朋友圈，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这么简单的工作，这么高的工资，的确是有一点诱惑力。那个时候进富士康需要抢名额，每天只开放1万或者2万名额，大家都去报名。他会给出一些限制条件，3天2检，只要河南省内的人，还会卡你的年龄，之前好像是18到45岁，后来放宽到48岁。中介帮我抢了3-5天才抢到面试机会。我带了身份证，半个月换洗衣服就去面试了。我去的时候人比较多，花了2个小时左右排队，先上传核酸阴性报告，还要看你有没有打疫苗，然后筛选一下身体条件，检查你的五官，看一下手面和手背，还会抽血拍片。正式面试很简单，现场做快筛就可以了，当天出结果，通过了就发放厂牌了，意思是你可以开始挣钱了。富士康的工作特别简单，大部分岗位学5分钟就可以干，2个小时就熟悉了。我在富士康干过4种工，撕膜、贴泡棉、贴膜，还有检查螺丝，都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手速眼速跟得上就可以了。要是不想干了，连续旷工3天就算离职，工资会在下个月7号发放，效率很高。平时富士康是不会缺人的。我做过最久的工作是检查螺丝，大家经常说去富士康就是打螺丝，别人打完螺丝以后会放到流水线上，留到我的工站，我就会拿起来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打好，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到盒子里，留给下一个工站，给它贴上垫片，继续传递给下一个工站。我们当时是10小时6000左右的产量，2个人分工，但我这里就是1小时300，每分钟大概要检查5台机器。我只盯着我面前的流水线，拿起来检查2个地方4颗螺丝，再放回去，时间长了会有一点头晕眼花。机械化的动作反复久了，会把人变得呆呆的、木木的，有种回到高三的感觉。他们说衡水中学除了学习就是睡觉，那富士康也差不多，工作和休息，你如果休息不好，工作状态就不好。这份工作还是有点跟社会脱节，在车间里普通员工不允许带手机，穿着统一的静电衣，戴着静电帽和口罩。上了那么多天班，我甚至都不知道周围的人长什么样子。富士康赶订单那段时间，我们基本每天都要加班2个半小时，算上吃饭通勤的时间，每天有13个小时都被工作占了。工作时不能带手机，下班以后也只想休息，因为太累了。每天就是打完卡到自己工站，坐在那儿等机器留下来，拿起来检查完，等它留到下一个工站。好在临时工不用操太多心，到点下班走了就行。

是211毕业的，但进场时我只说自己是高中学历，怕被人觉得我怎么沦落到了这个地步。进场以后才发现，2022年12月这批进富士康的大专生、本科生其实也不少。富士康每年会招一些专科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进技术岗、管理层。这两三个月高薪工期，很多本科研究生也会进流水线，干最基础的工作，挣一波高工资之后，就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里。富士康那么多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

事情，谁又会知道你是本科生，对吧？富士康的管理气氛很简单粗暴，刚进厂，我被派去仓库点物料，结果点出来的数量和老员工数出来的不一样，他们的态度，你是新来的，肯定是你错了，就开始刁难，数数都数不清楚你是干什么吃的，说你很多次，我又去数了第二遍第三遍还是不一致，这个时候他们脸更臭了，初高中毕业的人把你当下人一样训斥，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而且我数学学得很好，高考数学130多分，怎么会数不清楚数呢？自尊真的受不了。2个多小时后，我找到我们产线领导，问能不能帮我调岗，他说调不了，我说那我不做了，但阴差阳错我还是留了下来。流水线上还是很开心的，只要你干活速度快，质量又好，就没有人管你，当然要是慢了或者出错了，干部也会站在后面骂你，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仓库是太闲了就会滋生事端，老人看不得新员工站在那里没事做，就给你找点茬。整体来说，富士康的工作比较枯燥，上班时间也长，但因为高工资的支撑，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要打分的话，我会打个8.5分，但如果只拿3000块，我的评价就只有6分了。这么枯燥，还让自尊心受那么大伤害，它不值得。

0: 要是放在2019年之前，哪怕富士康给我15000，我也不会来。我原本做广告策划与销售，从前旺季每个月能赚3-5万，一年到手20万左右。但疫情对我们这行影响很大，像去年我可能有半年时间收入是零。做小生意的人本来抗风险能力也比较低，我好多同行都转行了，比如开小饭店当驾校教练，还有的去卖黑茶了。进富士康也不止我们这个行业，我见过一些教师、护士，开超市的，还有舞蹈培训班的合伙人。以前他们可能有一定社会地位，觉得干这个有点丢人，但这两年大家观念都比较现实了，不再鄙视体力劳动，只要能挣钱就可以。我认识一个开服装店的人，店开了5年，有3年都赶上疫情，亏了很多钱，所以进了富士康。突然放开之后，他既想回去做自己的生意，又舍不得富士康的高工资，于是一边在富士康上班，一边用休息时间开车去送货。之前富士康说上满23天有6000块补贴，15至22天就只给3000块。当时赶上春节要放假了，很多人都没有回家，不少人担心的不是能不能过年，而是因为差了1-2天少赚3000块。比起心疼自己，大家还是更心疼钱。到了2月，富士康没有加班也没有补助政策，很多跟我同一批进厂的人估计都会回到自己原本的圈子里，他们并不会停留在这里，只是一个过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富士康出来之后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已经做了两场活动，咨询的准客户接近十个，我已经做了两个宝宝宴。干我们这行的好处是你随时可以回来接着干，有生意了，很多朋友就迅速回归了。我理想化的状态是成为一个能掌控自己生活的人。很多年前我就在想，如果我失业了，能不能迅速找到一份工作，不至于像电视剧里30多岁重新进入职场结果找不到工作。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985毕业的朋友，他婚后7-8年没有工作，生了一胎之后又生二胎，前2年想出来工作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现在重新回归家庭，把自己的生活依赖在老公身上。对我来讲，这种人生是很恐怖的。我是农村女孩，我们村的女孩如果不上学那就是结婚，没有其他选择。你16、17岁不上学了，大概率去哪里上1-2年班，18、19岁相亲结婚，但我不想那么早结婚，也不想过那样的人生。我高考查分数的时候，看到分数就知道自己能上大学了，我的兴奋根本压抑不住，但我在同学家里还是要适当压一下。你不会想到你的人生会很好，但你会很开心。我一直不想待在我们村子里，有一颗想出去看看的心，所以报考了一个省外的大学，终于能出去了。但你不能说我考上了985，考上了清华北大，我出来以后就一飞冲天了。它不是一种承诺。如果你没有背景，小镇做题家也好，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好，进入职场还是从零开始。它有一个阵痛期，可能需要3年，可能需要5年，甚至需要10年，你才能走入高峰期。我在南方读的大学，后来回了河南。那时候有点内向，觉得人生地不熟的，想离家近一点。我想考公务员，但没有考上。河南省内的岗位报了1-2个，都没有过。也报了外地的公务员，当时招前200名，我考了60多名，但面试没通过。我在郑州是不认识人的，举目无亲。没有关系，那就自己去奋斗。我想先找一个工作干着，忘记你的学历，先生存再发展。现在想来，我应该去考研，继续往上读。我们班考研的那几位同学都考上了自己报考的学校，甚至有人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辅导员。选择真的很重要。回河南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客服，第二份工作是销售。客服做了1年多，心里肯定不平衡。你是本科生，旁边都是高中生，你们拿着一样的工资，时不时的过2-3个月就想辞职。我会时刻提醒自己，你是一个本科生，你在这里只是短暂的过渡，跟现在很多大专生本科生进场的心理是一样的。后来干了1年多，对郑州也比较熟悉了，就辞职重新找了一份工作。2012年我开始做销售，我感觉我天生就是要做这一行的，哪怕前一天觉得很累不想做了，第二天醒来还是会充满干劲儿。做销售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也能凭自己的本事挣到钱。虽然要操那么多的心，我的头发也白了那么多，但看到空旷的场地被布置得很漂亮，听到别人的认可和夸赞，我的心里就会有很多成就感。我们老板招聘的时候也是有选择的，当时我身边的同事，不管是小白还是工作2-3年的，很多都是本科生，有些是大专生，但几乎没有高中生。大家文化水平差不多，去做同样的工作，你的心态就会稳一点。做销售的时候也学到很多，有个经理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想对接某个项目的负责人，但是没有联系方式，先是从网上找到他们公司的招聘信息和电话，然后再从 HR 那里去问项目负责人的电话。他那天下午打了1-200个电话。我当时不理解，
觉得他怎么这么卷，有点烦人。但后来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你想办成一件事情，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尽你的努力去联系，厚着脸皮去问，你会发现你总会成功。后来我经历了两次行业的动荡，原来做的是庆典活动，2012年底八项规定出来之后，庆典行业可以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我辞职之后去做了商业活动的策划。2014年和朋友合伙开了公司，但成本没控制好，2018年创业失败，欠了几十万，很快又赶上了疫情，经常没有收入，但债还得继续还。不管赚多赚少，我都不想欠朋友和供货商的人情，现在我已经还了一大部分，相当于郑州一小套公寓没有了。去富士康赚的钱我只留了一点作为生活费，富士康的工资每月7号下午1点到账，5点前基本上都被我还出去了。疫情期间但凡没有生意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做兼职，比富士康更辛苦的活儿我也做过。有一次是去某个团购买菜平台做分拣员，轻松的物料都被老员工抢走了，新员工只能拉着小推车分发米面油，50一桶的油，50斤一袋的大米，一天搬10个小时，真的特别累。那次我还遇到了黑中介，之前说好的是一天200元，结果我干了4天只拿到180块钱。去年我还在商场卖过2-3个月睡衣，每个月能赚4000块钱，而且是做一休一，干一天休息一天，还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去跑业务。我算是比较乐观的人，做什么工作都能很快。

适应。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了一个礼拜之后，我也干得很顺手，物料从来不会堆积。后期不用赶订单了，富士康开始双休，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去见客户做活动。很多事情都是温水煮青蛙，有些人在富士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走不出来了，继续待着会很痛苦，出去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其他行业也是这样，所以你真得不停地提升自己。不过我很难一年到头都保持努力的状态，要是连续工作了三个月，我就会很想休息。我不知道我过得这么差是不是因为我很懒，要是我再积极一点，是不是不至于是现在的样子。

0: 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海底捞，以前吸引他们的是学生卡打折，而现在则是打工。人生的前二十几年，他们在既定的轨道上一路飞驰，但在某一天脑子里却突然浮现出停下来的念头，怎么也打消不掉。于是海底捞就成了临时上岸的落脚点。来到这里的年轻人堪比在一所社会大学进修，从收台、洗碗、切水果的日常琐屑里学习真实社会的人情世故。这里就像一个驿站，不断见证到来与离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海底捞打工的年轻人，他们都有怎样的故事。

个人身上只剩400块钱，在求职方面他不会有很多选择。创业半年亏30万的陈哥，就是被海底捞招聘上包吃包住四个字吸引的。人生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砸的，在过去的小10年间，陈哥做过媒体，也回老家搞过养殖，但如今一切重启时，他已经住进了海底捞的员工宿舍里。宿舍是群租房，离上班的地方不远，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放了8张床，上下铺，有点大学宿舍的感觉。但年过30的陈哥早已失去了大学时的睡眠。一间宿舍8个人，每人都身处不同的岗位，作息很难统一。几乎每天晚上，陈哥都会被更晚回来的舍友吵醒，大概在夜里2、3点，他才能正式入睡。在健康证还没有办下来的那几天里，陈哥总是坐在宿舍里无所事事。他每天的盼头就是吃饭，午餐是上午10点半，晚餐是下午3点半，和顾客的用餐时间错开。饭是专门的员工餐师傅做，荤菜不多但管饱，吃住都有人管，生活几乎可以没有开销，每个月有工资，钱还能攒下来。陈哥最初的设想就是如此，攒点钱，然后去寻找下一个更合适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去海底捞上班当做一场 work holiday， 一种临时的过渡体验。等成年人整理好心情后，一切终究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环环曾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好，毕业1、2年就进入了头部大厂。然而在他眼里，这份外界看起来高薪而体面的工作，就如同在流水线上洗大肠一样令人作呕。每天早上8、9点，环环和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们一起挤地铁，既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进去的，也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挤出来的，唯一的感觉就是下一秒心肝肺都要被挤爆。工作里和客户无止境的拉扯让欢欢感到疲惫，而另一边老家的父母还在电话中催他考公，他终于厌倦了自己一直正确的人生，掀翻了牌桌。之后的一年里，欢欢干过直播，摆过地摊，做过促销和客服，这个好孩子几乎是报复性地体验了所有轨道之外的生活。不过没有体验过餐饮是他一个小小的缺憾，于是他想到了海底捞，一个足够稳妥的选择。这是一家几乎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上市公司，店员笑盈盈的面孔和周到服务堪称业界标杆。洗手池前的香水、护手霜、漱口水抹去了以往火锅店味道大的刻板印象，通宵的灯火下一切都井井有条。海底捞经典的四宫格火锅、零元清水锅让很多人尝试到 DIY 锅底的乐趣。两年前大学毕业后，小周成了一名没编制的小学老师，家长看他年轻，对他的态度就像使唤丫鬟，半夜三更抛过来一道数学题，小周就得从床上爬起来给孩子讲。从这角度来看，做老师和做服务员好像也没什么区别。无奈的被抛下也好，主动的跳出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来到海底捞。欢欢一组面试的十个人里，有一半都是大学生，负责面试的店长明显不关心他们大学的等级，只会给所有人平等地盖上戳，在上学或是已毕业。

当一个人的身份从顾客转变成海底捞员工，意味着有些秘密要掩盖不住了。小红上一次以顾客身份来吃海底捞还是去年年底，那次她带着女朋友，想有个不被打扰的二人世界，店员贴心地把他们带到了餐厅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却也始终没忘记要在第一时间赶过来把他们俩杯里的饮料倒满。等穿上海底捞工作服后，小红才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尽量不让客人倒水是一项员工必须完成的 KPI。 倘若一名服务员放任顾客自己倒水，这一幕将被天花板上的监控记为证据，员工可能会面临处罚。小红在海底捞的岗位是收台，一般来讲客人结账离开后五分钟内，她就要上前把桌面收拾干净，蓝色毛巾擦残渣，黄色毛巾擦油渍，白色干毛巾完整擦一次桌面，最后用粉色毛巾擦客人坐的椅子。如果是用餐高峰期，整个清理过程不能超过十分钟，如果不幸超时，小红就会收到一张黄卡，这意味着惩戒，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是罚款。她来海底捞打工的初衷就是学习，今年25岁的小红算上实习已经在 IT 行业里做了四五年，虽然月薪接近20000，但她却总是惶恐，因为摆在程序员面前35岁是道逃不开的魔咒。担心镰刀落在自己身上，小红想换个赛道，做一份老了也能做的工作，餐饮正是她看好的下一个方向。都说餐饮很累，海底捞又是行业里出了名的压力大，抱着观摩学习打卡心态，小红在海底捞体验了一个月，每天上班10小时，除了收桌子、传菜、洗碗都要做。有些餐厅对服务质量的要求精确到秒，比如客人到桌5秒内必须有服务员接待，还有一些岗位工资也是计件的，传一盘菜4毛，收一个转移箱也是4毛，多劳多得。因此对于服务员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每走快一步就意味着为自己挣得了更丰厚的报酬。所以坐在海底捞里，你能见到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脚步匆匆。小周最开始并不理解这一点，直到他的大步走被贴上了懒散标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于高学历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就如同一所社会大学，流水线般的标准服务将重新教会他们待人接物的准则。环环在前台站了半个月后，对服务员的眼力要求深有体会。看到小孩要主动赠送玩具，看到老人要主动拿来坐垫，看到孕妇要主动提供话梅介绍营养菜品，要是等顾客说出来才行动，一切都太晚了。与此同时，海底捞将员工分为四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担当，不同级别的员工拥有不同的自由度。一个前厅的担当可以独立安排自己的任务，可以自行判断给顾客送什么礼物，也可以协调同级间的工作，而不再需要听命于组长。为此，许多入职两三个月的人，无论年纪、学历，都在手机上申请成为担当并接受考核。也就是说，在海底捞的江湖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阶级跃升的通道永远开放。

包吃包住，五险一金，团队氛围和谐，海底捞的这份工作似乎完美符合人们对于稳定工作的设想。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高学历的年轻人来海底捞大多只是短暂过渡。和小红一起进入海底捞的女生干两天就走了，她自己也在日复一日的收台清盘子中丧失了工作的意义感。每天都有人提出离职。

又有新的人加入，流动性成为了海底捞无法撕去的标签。年轻人来到海底捞只是为了攒钱，为了生存，但人生总该有些生存之外的东西，小红这样想着。一个月以后，他也告别了这里。来到海底捞后，身体上的累在蔓延，这是一种疼痛、酸软、乏力的感觉。小韩的手上裂了很多口子，全拜过去三个月每天切水果、洗碗所赐。他发现自己总是能被奇怪的东西撞倒，可能是轱辘快滚出火星子的推车，可能是桌椅不长眼的棱角，也可能是两三百斤的男顾客。带着腿上的淤青回家，妈妈都忍不住问他：“孩子啊，你是去前线打仗了吗？”熬过这些身体上的考验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些跳下轨道的年轻人是否真的愿意抛弃学历与阅历之别，将自己融入进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陈哥在海底捞十分痛苦。他所在的那个门店就如同一个真实的江湖，派系林立。北京来的跟北京来的玩，四川来的跟四川来的玩，来自贵州的他融不进其中的任何一个帮派。有一次，陈哥忘了上交手机，工作中被同事无意间摸到，几天后他因此被通报批评，罚了80块钱，而举报他的就是那位同事，罚款变为奖金进了对方腰包。虽然转行了，但陈哥还保持着睡前读书的习惯，但在堆满袜子鞋子横躺着8个男人的狭小空间里，他却被舍友嘲讽装文化人假正经。陈哥笑了笑没说话。两个月一到，陈哥拿了7000多块钱迅速离开了海底捞，同宿舍的人删除了他的好友，再没有过联系，而陈哥也再没吃过海底捞。生存是所有人的最低限，而对于那些渴望在工作中寻求更多价值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于是两三个月一到，他们将自己抛向更广阔的天空里。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人生本身就是意义，活着是一场漫长的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短暂的海底捞体验为他们的人生增添了色彩。红色的灯牌永远闪烁在商场最顶楼，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你到来，它就会跟你 say hi。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两个很多年轻人会短暂停留的驿站，他们分别是富士康和海底捞。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
1: 在你的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让我心慌。
0: 国庆将至，一段出游好时光如约而来。那这个假期您想好去哪玩了吗？不用远行，赣榆啊早就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一场集山海神话、红色记忆、古城漫游、田园童趣于一体的文旅盛宴。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旅游的经典路线。山海相拥，四线连游，赣榆精品旅游线路。线路一，我给您介绍一下啊，就是山海神话滨海休闲之旅。这路线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先秦山岛景区，然后秦岛天籁潮汐营地，然后再到徐福文化陈列馆，然后再到海州湾旅游度假区，最后再到徐福泊船船山景区啊。这个线路的亮点就是寻找徐福东渡的传奇足迹，然后探秘海中仙山秦山岛，白天呢在海州湾踏浪戏水，傍晚在秦岛天籁看落日余晖，夜晚呢伴着海风在潮汐营地听涛入眠，尽享滨海的浪漫。第二条路线呢就是红色热土峥嵘岁月缅怀之旅。这个路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从抗日山到黑林大树村，赣榆人民之前纪念馆、青口十八勇士纪念馆、黄海国防第一哨秦山岛、小沙东海战纪念地，这个线路的亮点就是走进全国红色村，重温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在抗日山缅怀先烈，在之前纪念馆感悟居民鱼水情，这是一场涤荡心灵的红色洗礼，当然也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路线的第三条就是古城新韵慢享生活之旅，推荐的路线就是二道街文化街区、青口生态公园、秦岛天籁潮汐营地。这个路线它的亮点就是漫步二道街，感受一下古建筑的韵味和现代国潮的碰撞，然后在青口生态公园享受城市绿肺的清新，夜幕降临的时候去秦岛天籁潮汐营地吹一吹晚风，体验一把赣榆的慢生活。第四条线路就是田园识趣亲子狂欢之旅，路线的推荐就是青口前园，还有花田美宿、白鹿公园、海州湾海洋乐园。这条路线的亮点就是亲近自然，青口前园寻古韵，花田美宿枕花香，白鹿公园赏鹿舞，海州湾海洋乐园享亲子欢，一线串联田园和海洋，尽享赣榆的浪漫之旅。初秋入画，海州乡村景致焕然一新，走进海州区的各村组，乡间道路干净平整，四通八达，农家院落是错落有致，整洁雅致，沟渠河道清澈畅通，流水潺潺，田野乡间清风徐徐，景致清朗，处处都呈现出了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秋日乡村新风貌。自农村人居环境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啊，海州区他们聚焦乡村环境的突出短板，统筹镇街园区职能部门多方力量，精准发力，靶向施治，全域提质，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提升，让美丽乡村既有秋日的韵味，更有宜居的质感，民生的温度。人居环境提质增效，关键就在于责任压实、落地见效。为了推动村庄清洁行动走深走实，海州区搭建起了多级联动、全域覆盖、闭环落实的攻坚工作体系，层层压实责任、细化工作举措，构建了全域共治、全面整治的工作格局。锦屏镇呢，他们成立了工作专班，细化了村组整治任务，将责任落实到人、量化到岗， 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闭环式整改，确保攻坚行动有序落地。曲阳街道创新推行了四级包干的工作机制，落实班子成员包村、机关干部包片、村干部包组、网格员包点位的网格化管控模式，实现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无盲区、无全覆盖、无死角。浦南镇、还有新坝镇、板浦镇、宁海街道，他们结合着辖区实际啊，细化专项整治方案，划定了责任片区，明确了整改实现，锁定了整治重点，聚焦垃圾清理、乱象治理、沟渠通上、庭院整治、村容美化这五大核心领域，开展精准化、常态化的整治。各工业园区也同步健全了督查考核机制，建立了问题台账、整改台账、对标对表，推进问题闭环整改，全方位地夯实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根基。百日攻坚精准施策，乡村旧貌换新颜，群众的幸福感持续攀升。以往呢，沟渠杂物淤积、道路的沿线物料乱堆乱放、房前屋后杂乱无序等问题，是制约农村人居环境体制的突出短板，不仅破坏了乡村的整体风貌，还容易造成水系的堵塞、环境脏乱，影响村民的日常生活。随着百日攻坚行动的深入开展啊，各类环境乱象得到了彻底的整治，河道沟渠水清岸净、畅通无阻，村组道路干净整洁、井然有序，家家户户的庭院清爽、村容精致，乡村生态颜值、宜居品质双向提升，村民的居住舒适度、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升级。这次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整合部门资源，凝聚攻坚合力，构建起了多部门协同共治、上下联动、全域攻坚的治理格局。海州区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地采取四部两职的方式开展暗访督导，将村庄清洁行动与和美乡村建设、农村卫生改策、乡村基础设施提升等重点工作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实现整治工作系统化、常态化。区城管局紧盯城乡结合部、乡村背街小巷、闲置地块等重点区域，严厉查处建筑垃圾乱堆乱倒、私搭乱建等乱象，规范乡村环境秩序。生态环境局聚焦农村水环境治理，紧盯河道沟渠、田间排污等关键环节，强化源头管控、精准治污，筑牢乡村的生态底色。交通、住建等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扎实开展路域环境提档、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等专项工作，全方位地补齐乡村环境治理的短板。通过常态化日常的排查、随机性专项抽查、针对性暗访复查等多元的督查方式，海州区实现了乡村重点区域、关键点位整治的全覆盖，切实凝聚起了全域联动、齐抓共管的强大攻坚合力。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开展人居环境督查巡查240余次，排查梳理人居环境突出问题172项，完成整改消耗166项，整改率达到了96.51%。剩余各类堵点难点问题呢，也正在稳步有序的清零消耗。

收尾。下一步，海州区将会持续锚定农村人居环境提质目标，紧盯剩余整改难题，常态化的开展整改的回头看，聚焦村组边角盲区、征收闲置地块、偏远巷道等薄弱区域，细化管控的举措，强化精准整治，严防各类环境问题反弹回潮。同时持续健全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不断地加大宣传引导的力度，充分激活群众自治活力，推动环境整治从集中攻坚向常态长效的转变，持续巩固提升攻坚成果，让干净整洁、生态宜居、文明有序成为海州乡村的常态底色、持久风貌。

国庆临近，东海县张湾乡的玉房村大闸蟹养殖基地迎来了开捕季。75亩的蟹塘喜获丰收，当地采用了智能化的养殖新模式，依托专业技术指导和无人机投喂，螃蟹是个头饱满，品质上乘。新鲜出水的大闸蟹陆续的销往全国各地，带动了农户们增收致富。蟹塘边一派忙碌的景象，养殖户们下网起蟹，一只只鲜活健壮的大闸蟹、白玉蟹被捞上岸，分拣打包装箱，一气呵成。刚出水的螃蟹活力十足，平均重量可以达到3两，不少优质的个体超过了半斤，品相喜人。这片养殖基地呢，总面积75亩，亩产可以达到300斤，市场均价每斤60块钱，预计总销售额有望突破100万元。与传统养殖不同，这里开启了智慧养殖的新模式。智能无人机穿梭水面投喂，饵料呢是播撒均匀，省工省力，螃蟹们吃食均衡，规格整齐。农技人员常态化的上门，从水质调控、病害预防到科学投料，全流程提供技术指导，保障螃蟹的稳产提质。基地销售兼顾着线上线下，大闸蟹大批量的发往全国各大市场，同时面向周边城市开展零售订单，满足市民就近购买鲜活螃蟹的需求。张湾乡养殖户朱伟就说了啊，现在啊用上了无人机投喂，省时省力，螃蟹的个头呢也均匀，有技术员经常指导，他们养蟹心里更加的有底气了。张湾乡农村经济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就表示啊，他们定期到塘口做好技术服务，推广科学养殖、智能养殖，提升螃蟹的品质，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特色水产养殖。那眼下基地已经开启了全面捕捞，全力保障国庆期间啊市场的鲜活螃蟹供给。从靠经验到靠科技，小小的螃蟹已经成为了村里们特色的富民产业，让农户在家门口就实现增收。那下一步，张湾乡将会继续的加大技术指导的力度，推广智能养殖模式，拓宽销售渠道，推动特色水产养殖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能。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花金蟹、盛芳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既然是蟹王，那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

0: 南瓜等常规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啊，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那真正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你看现在啊，各大渠道都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我跟你讲了，你可得仔细点了，别花了钱你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这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索性啊，不如自个儿到阳澄湖亲自去认养。为了确保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我们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格了。那什么叫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出一水，直接就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优惠，499元就能够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还有更多的规格，你比如说699老饕款的、999终极款的、1699的蟹王款的啊，丰俭由人，您随便选择。就比如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啊，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说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呢已经全线售罄了啊，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也需要，那您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爱加上一点坏，不信心动的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日前全市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了国家七部门、农业农村部以及全省农兽药综合整治工作的部署，全面复盘了前期整治的成效，研判分析风险短板，安排部署下一个阶段的重点任务，推动农兽药综合整治行动走深走实。在这次的会议上啊，相关负责人传达了省专项整治相关会议以及文件精神。据了解，国家层面围绕着农兽药生产经营网兽使用全链条部署严打整治任务，我省明确了四个坚持、四个突出的工作思路，依托一加五专班架构，落实五机制三清单的闭环管理，锚定了四提升一下降工作目标，为我市开展整治工作提供了行动遵循。市级各参会部门结合职能，依次开展了交流发言，围绕着

行刑衔接、案件司法办理、生产源头管控、农资违法打击、线上线下市场监管、经营主体规范管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办案等方面，汇报了工作的推进情况，梳理工作的堵点难点，明确线索移送、联合核查、协同治理的实操举措，进一步凝聚多部门齐抓共管的整治合力。会议就指出了，当前全市农兽药综合整治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着思想认识不到位、部门联动不够紧密、隐患排查不够深入、案件查办力度不足等短板弱项。农兽药综合整治是必须扛牢抓实的重大政治责任，在从严督导的高压态势下，各地各部门要坚决破除麻痹松懈思想，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专项整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家住在海州区九龙城市乐园的鲍阿姨啊，站在崭新的电梯轿厢里，她就说了，说小区电梯更新带来的变化满是欣喜。以前呢，老电梯时不时的就停运，拎着菜爬楼真的是吃不消，这个新电梯平稳又安静，出门省心多了。最近海州区2025年度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的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全部完工，283部电梯交付投用，汇集了26个小区的居民，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群众的老旧电梯出行的难题。这个老旧小区电梯超期服役呢，是咱们城市更新当中的民生痛点了。之前啊，辖区不少建成年代比较早的小区，电梯常年是高负荷运转，运行卡顿、异响频发、故障报修成为了常态，不仅降低了居民生活的幸福感，而且还存在着安全的隐患。2024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出台了，为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带来了契机。海州区住建局他们抢抓政策的窗口期，启动了大规模老旧住宅电梯的更新工程，啃下了这块民生的硬骨头。体量庞大的电梯改造工程最考验精细化治理，那为了做到精准施策，工作人员下沉到各个小区逐栋逐台的实地核查，入户收集居民的诉求，详细登记每一部电梯的使用年限、故障记录和安全隐患，建立了一梯一档的动态台账，精准筛选出了改造清单，确保了国债资金用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资金是老旧电梯更新的最大堵点了，海州区创新探索了业主自筹加维修资金加厂家信贷的多元统筹模式，多方分摊改造费用，减轻了居民的负担，破解了资金筹措的难题。项目推进过程当中，海州区充分地尊重居民意愿，由业主线上投票选出电梯的入围品牌，再公开招标选定施工单位，从设备生产运输、现场安装到竣工验收，安排专人全程跟踪监管，守住工程质量的安全底线。

改造施工难免会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项目团队结合着居民出行的习惯，采用了错峰施工的方案，优化施工时序，压缩施工周期，减少噪声和场地占用，把施工对居民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让民生工程更有温度。283部电梯如期换新，26个小区的居民如愿享受到了便捷出行，实现了上下楼的自由。从海州区住建局了解到啊，2026年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已经成功的获批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70部电梯18个小区纳入到了换新的清单当中。目前首批项目招投标工作已经完成了，施工队伍即将进场。海州区将会持续的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惠民政策，稳步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补齐老旧小区的配套短板，用心办好群众身边的小事儿，把稳稳的幸福送到更多的居民家门口。住杰住育康复护理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咱们老年人自己说了算。如今啊，在赣榆区居家养老告别了以往等服务的统一套餐模式啊，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自主的点单，精准的对接多元的养老需求，让居家养老服务更加的精准贴心和便捷。最近呢，在赣榆区青口镇的河南社区啊，78岁的孙永凤家里面就迎来了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人员。他们就说了啊，以前这个养老服务有什么项目，然后呢他就跟着安排，现在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点服务了。那随着首个服务工单的落地，赣榆区点单式的居家上门养老服务也正式运行了。点单式的服务，老年人呢是可以自主的选择住杰、康复等服务项目，还能够选择服务商，预约上门的时间。老人从等服务变成了点服务，养老服务更加的精准和便捷。孙永凤老人就说了，社区工作人员帮他下单，然后第二天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就上门服务了，服务的非常好，他也非常满意。2025年以来啊，赣榆区积极的推动养老服务行业整改，在全市率先试点了点单式的居家上门养老服务新模式，引入了多家养老机构参与服务。目前赣榆区已经有2200多名重点老年人完成了信息核查建档，15家养老机构入库，建立了包含36项服务的养老服务清单，进一步的丰富老年人的服务选择。新模式的落地，让养老护理服务呢更具有针对性，更具有温度。点单式服务让他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到每一位老人的实际需求。接到工单之后呢，他们的养老服务机构呢就会提前做好准备，然后针对性地开展住杰康复照料。老人需要什么，他们就会做什么，服务更加的会有方向。这个一家养老服务社区的社区部的护理员就说了，精准化的点单服务有效减少了无效重复的服务，进一步提升了养老服务的时效。那为了保障服务规范、质量可控，赣榆区依托智慧居家服务平台对服务全过程进行数字化的监管。老人提交需求之后生成服务工单，服务机构根据工单的内容接单，然后护理人员上门之后扫码签到，服务的过程实时的留痕，完成服务之后扫码结单，每一笔服务工单啊都是可以查询、可以核验，实现了养老服务全过程的闭环管理，从技术层面防范虚假的工单、服务缩水等相关的问题。对于部分老人不会使用智能设备的难题，赣榆区组建了近1000名由网格员、社区干部等组成的银发顾问队伍，为老年人提供需求摸排、服务咨询、下单办理等帮办代办服务，让不会操作智能设备的老年人也能够享受到点单式的养老服务。
啊，这个赣榆区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服务股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这次改革啊，核心就是把服务的选择权交到老年人的手上。通过引入多家机构参与服务，数字化的手段全程监管，银发顾问兜底帮忙，全方位的优化居家养老服务体系。那下一步，赣榆区将会持续的完善联合监督机制，动态更新老年人信息，不断的优化服务项目和服务流程，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持续擦亮城市的生态底色，提升园林绿化的管养质效，切实把城市绿色家底管护好，最近啊，市住建局组织召开了市区园林绿化精细化养护工作会议，发布了连云港市园林绿化精细化养护技术要点，立足咱们港城的本地气候和绿化实际，围绕着分级管养、四季管护、灌溉排水、整形修剪、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多个维度，建立起了一整套可落地的标准化作业指引，为全市绿地日常管护提供了清晰的技术支撑。近年来啊，全市各养护单位坚持着建管并重，城市绿化品质持续改善。漫步咱们港城的大街小巷，精细化养护的成效随处可见。海州区深挖城市边角空间，因地制宜地建设口袋公园，推进街巷立体复绿，打造了一路一景的特色景观廊道，圆满地完成了省运会等重大活动绿化环境保障。连云区他们聚焦滨海城市特色，高质量地打造滨海绿廊、公园游园，推进全域绿化提质行动，分批对重点道路及景观节点实施绿化升级，运用无人机航拍加人工排查模式开展公共空间绿地摸排整治，创新打造共享菜园和城市农庄，破解了闲置地块违规种菜的难题。市开发区落实片区分级网格化管理，实行考核消耗闭环管理，围绕着省运会、全球公共安全论坛开展景观改造与苗木补植，常态化的更换四季花草，积极探索无人机、AI 遥管等数字化的管护手段，用科技赋能绿化管养。徐围新区他们推行的是标准化作业，落实常态化的巡逻，加强养护考核管理，强化极端天气防范处置工作，建立与气象应急部门预警联动机制，针对汛期、高温、冬季降雪等不同极端天气落实差异化的处置举措，筑牢极端天气下城市绿化的安全防线。另外，云台山景区他们结合着景区的运行特点，落实早晚错峰作业，调度水车开展苗木抗旱保苗补水，保障景区道路的绿化长势平稳，景观风貌良好。市城建控股构建了多级的管护责任体系，推进了浇灌设施智慧化升级，以绣花的功夫抓实存量绿地管护，全力保障各片区的景观风貌。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啊！梭子蟹呀、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先，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的食谱啊，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那每一次的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啊，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这个我们要这里要记住了啊，现在各大渠道呀都是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您得仔细点了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

0: 索性啊，不如咱自己啊，到阳澄湖亲自去认养。为了确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另外优惠上呢，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您三折的出水价格。什么叫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出一水，咱们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三折的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还有更多的规格，比如说699的老饕款的、999的终极款的和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您随意选择。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这公蟹可是6两一只啊，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三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二发三、拍五发八，也就是说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那目前299的尝鲜款已经全线售罄了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也有需要，那您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详细了解具体的内容，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贪吃的女孩，跟着我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刚刚呢，我们共同关注了我市园林绿化工作的发展啊。随着城市的发展呢，大规模绿化新建项目开始逐渐的减少，存量的提质改造成为了主流。在财政资金有限的背景下，如何把有限的资金花在刀刃上，是园林绿化工作的现实考题。我们的记者也了解到了，我市园林绿化工作将紧紧围绕着市级工作重点，明确分层分级管护的思路，守牢底线，夯实中线，追求上限，着力做好苗木整形造型，加肥增效，景观营造，设施完善，功能提升，补漆出新，草坪统一管养，主动问政回应群众诉求，推动绿化工作提质升级。同时还将抓好主城区的重点路段养护、道路微更新和景观营造等现实问题，靶向攻坚补齐管护的短板，全力推进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高质量做好省运会等重大活动的环境提升工作。日前，2026年连云港市建设工程质量现场观摩会在东海县的万达广场项目现场举行。来自全市住建系统重点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单位的代表齐聚现场，观摩学习工程质量标准化精细化管理的优秀实践案例。这个项目呢，凭借着过硬的建设质量，成为了全市建设工程示范样板，获得了与会人员的充分肯定。爱情也能独家享受。这次观摩会紧扣2026年建筑施工质量月，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主题，旨在发挥优质工程的示范引领效应，推动全市住宅与公共建筑工程品质持续

提升。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那些事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中午时间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如果各位啊在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包括一些这个在房产上啊，你们觉得哎有一些拿不准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坑是需要去避一避的，又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去避开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在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给大家来做直播。当然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点，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录播的节目。也看各位啊，就可能12点到1点钟正好是大家下班那个时间点，各位在开车的路途回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选择收听到广播。当然呢我们的听众啊，最近我倒还是稍微去盘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很多一些正常在中午时间点下班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朋友可能还是蛮多的啊。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今天我们的主持我们的标题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哎，说到看到，我们广播朋友肯定会觉得很奇怪，我上哪看啊，我不是在听吗？好，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开播当中。好，各位，我们看到线上已经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我们的问题了，来给我们提问了。当然，今天我们直播的一个主题内容就是关于公积金。各位，公积金已经有重大的一些变化了啊。什么样一个变化呢？我觉得刚刚还在广播开播之前啊，我们的抖音号已经开始在进行直播了嘛。我当时还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公积金这次的一个新的政策啊，我认为是和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没有公积金，我是个体户或者怎么样啊，我的职业或者说就是我就没有缴纳公积金，那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有灵活就业人员啊，也是可以去缴纳公积金的。当然如果你是灵活就业人员来就是这个政策跟你也是有关系的，好吧，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把这个新政说之前啊，我们先来说一套我们粉丝朋友留下的一套房源啊，就他想要去出售的售卖的一套房源信息。先来说一下这套房子呢，是皇家花园。哎呀，这个小区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特别是老城区板块，它是在丰联广场的旁边。这个小区也是老小区了，2000年的房子，2000年啊它来建成投入使用的这样一套房子，距今有26年的时间。但是没事儿，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商业贷款已经最长可以延续到贷款40年啊，原来可能30年或者最多35年，现在呢40年。当然也要去看你最终的一些这个贷款退休的年龄啊，或者怎么各种它都有相关的啊。可是按照我现有的年龄我来推算，我是可以贷40年的，就最长是可以贷40年的。所以说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嘛，这个我们回头我们再聊。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85453123。这套房子啊，2000年的皇家花园，它有98个平方，没有电梯，总高是8层，它这套是在6楼，老小区嘛，一般都是以步梯房为主，它那个时候叫多层而不叫洋房。现在啊，新的规定就是说，你哪怕说4层啊，我4层以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全部都要有电梯，这叫电梯洋房，和原有的还是有很大区别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我去买的话，我资金 OK 的情况下，我还是愿意去买新房的一个原因啊。当然，它这个装修是老装修，具体的装修图我没有看到，因为是电话打进来留下来的一个信息啊。98平，但是你不要看它3室1厅，它中间户啊，3室1厅1卫，98个平方，作为老小区来说，作为这种步梯房来说，它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点是在于它的公摊非常的小。但是它这个优势点可能到后期随着新房慢慢推进的进程越来越久啊，那它这个优势点可能慢慢也会被替代掉，因为新政它也出来了。对于新楼盘来说啊，它的一个后期的公摊率可能慢慢的，就是现在就是零公摊嘛，倡导零公摊嘛，后来
未来后面再开发的一些新楼盘，慢慢的哪怕我是小高层，我可能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说老房子对于他们新盘的一些优势越来越少，但是呢老房子还有一些优势点，就是他们所在的区域位置是不错的。现在很多的一些新楼盘，它的区域位置反而没有一些老房子来的好，因为毕竟对吧，现在当然你要说那把老城区拆迁好了呀，那把它拆掉，然后就是在原有的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优质的一些位置重新再盖楼盘好了。哦，当然了，当然这个它涉及到的一些资金成本还是非常高的啊。现在呢主要还是以原址重建啊，或者说是就算我是拆，我原址重建，我做一个城市更新。当然现在好像这个开发这种拆迁的速度，它也会就是根据各个城市的一些这个资金状况吧，它来决定吧啊。就是可能有些城市它的GDP 非常高，它的一些那个整体的经济可能相较来说会很不错，他们可能动的这个会快一些些啊。但根据各个城市的能级啊等级来说，这套房子呢目前这个价格，因为是应该是昨天吧发来的，他这个价格目前没报。叫张先生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的话，你可以把电话打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然后把你的这套房子的价格可以来说一下，因为他说是可以谈，好吧，就可以谈，你得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价格，好不好？这套98个平方，在小学路的皇家花园，是丰林广场旁边的，周边的话生活配套还是非常齐全的，非常不错的，周边一些吃喝玩乐相较来说它也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它的一个书包对吧，包括它的周边的这个商业苏宁啊，还有周边像丰林广场就不讲了哈，周边其他的一些这种这个商铺，他们的一些经营的一些好吃的还是蛮多的啊，这一片生活氛围还是非常足的。所以看各位吧，如果有这个书包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我就想在周边我想去捡个漏，哎，这套毕竟你在六楼嘛，装修也是老装修了，价格到时候看一下吧。张先生把号码留下来了，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就不在广播里给大家报了，好不好？

0: 毕竟也涉及到个人的一个隐私。如果大家有关注这套房子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453123。当然具体的一个价格呢，回头我们再来跟那个张先生再来沟通一下这件事情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你的这套房子。还有人在说，金鹿苑一楼141个平方带院子，没有地下室，二手报价是220万，多少钱能下手？啊，金鹿苑141个平方带院子，那它这个在新房当中应该是没有了，对吧？220个平方啊，不是141个平方，220万呢？我看一下，它报在15600嘛，15600这个价格，现在155个平方呢，它也就是报在156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吧，差不多吧。它和新房的价格应该不会差太多，二手房报价220万嘛，多少钱能下手？你是不想要地下室，只想要院子是吗？但是，目前新楼盘，说实话哈，因为现在怎么来讲呢，懒散公主，现在呢新楼盘开发的真的是比较少的。新楼盘开发的速度它也是变缓了的，它是根据大的一个政策方向来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这两年我就盘了一下这两年连云港要拍的一些要开的一些新盘，可能就一家吧，一两家吧，国企就这一两家，真的是不多的。那新楼盘开发的速度越来越慢，然后现在又进入到一个大的去库存的一个时代。那去库存大家都知道，可能好多一些老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原有的一些这种高层一些住宅，可能它的去化周期又更久一些，4年啊5年啊，对吧，这样子的。那像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带院子的，本身一楼带院子的就是容积率又低的小区，又是新住宅，它本身的一些这个开发的规范，它又是和现有的一些新的住宅的标准要求它是齐平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种类型住宅以后是比较稀缺的。那如果你想要说在二手房市场我去捡漏，我去买，我不好，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二手房市场能多少钱去下手。因为新的楼盘，我之前在直播间当中一直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情，新的楼盘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包括传统住宅它进入到原有的住宅，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后期所走的这个价格趋势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两种产品，两代产品，两代不同的产品，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一定会不一样。再加之现在我们新房的开发速度又是越来越慢的一个情况之下，它一定会走不同的行情，包括一线强二线二线城市，包括我们三线城市，未来的房产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一些对比性了，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不再具有参考性了。原来可能在2020年2021年之前，可能大家去买这个楼盘，我觉得一二线城市什么价格，一二线城市涨我们跟着在涨，一二线城市下跌我们跟着下浮。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各座城市它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走不同的一些行情路数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来讲，我说你这套房你能买多少，你只能说去跟买家你来聊。因为这个小区目前一期开发出来的就255户，也是非常少，你对这个小区关注非常多，我相信可能有些细节你比我还要清楚，因为我们是关注整体的楼盘，你可能是就想买这一家，你可能踩盘踩的比我还要多得多，我相信一定相信这一点。那你我说实话啊，就是目前按照现有的华容山大道东侧发展这个新房楼盘的开发速度来说，这5年之内没有了啊，可能就是金鹿苑自己家二期，就他家自己家，就没有新楼盘跟他再来打 PK 了。就是哪怕就是再打 PK， 可能就是花果山大道西侧，就预约二期，它要带有书包属性，它的一个溢价率可能会再往上走一点点，它毕竟有这个书包属性在。但是金鹿苑呢，它完全我觉得它也是在花果山大道发展的一个中轴线上，也是由南向北咱们走的这条中轴发展线上。那在这发展线上，5年之内这一侧东侧它又没有新的楼盘再去开发进程的时候，我说实话，这个你怎么卖？现在的行情，你15600，它可能应该是大差不离的，和可能是和新楼盘应该是开差不多的一个价格吧。15600啊，大概现在金鹿苑155平在售的，有这个大院子的90平左右的，再有一个地下储藏室的，可能它的一个售价的话，大概也是均价在14500左右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 看你自己去聊吧，你看一下这个卖家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家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啊，目前也是出了这个二手房嘛，但目前也就出了一套，我看到的都就是那一套。那一套呢具体情况还是这套卖掉的这个业主卖143平的，他是想换九月府193平的，他是想在同小区内重新买的，所以才卖掉的。他那套挂价也是在21300，你看已经挂了一小段时间，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在问的。但是这个业主挂在21000多，我估计啊，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卖出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个心理价位一定是觉得，一定是不会是大家所想的，可能是有的人说18000。我下手，有人说那我加价18500我就下手，当然这个可能大家玩笑话，可是很多市场行情目前来说，买家的心态想买九月府的这个，目前想觉得踮个脚在购可能稍微有点费劲的一些朋友，觉得说18000可能是我能接受的一个价格，这可能是市场大家对他预期的心里能接受的一个价位。但是18000这样一个价格，排除掉咱们的区域地段的一个优势，再加上书包的一个加持，因为你未来买新房嘛，你的书包你肯定也是要关注的呀，你区域你也是要关注的呀，你这个地块它的发展到它你也是要关注的呀，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附加值，但是它也一定是它的必有选项啊。如果我想把这个楼盘再加上我的产品品质我又做得很不错，我也做得很好，那这样子的话它整体17788，我算下来它肯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溢价在这个地方的。但是目前九月府也确实去化有10000往上了啊，就是整体按照目前秀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哪怕说九月府出了二手房，刚朋友讲的金鹿苑出了二手房，他们的一个价格可能也都是和新楼盘目前在售的一个价格是大差不离的。因为刚刚我算了一下嘛，金鹿苑它大概那套141个平方不带地下储藏室的，它也要在15500-15600这样一个价位，毕竟它带院子它稀缺嘛，它255户当中带院子的可能也就是那么20户，它是在这255户当中它可能也就是那么20多家，它也是属于在这个小区内也属于稀缺，在这个区域板块也是属于稀缺。然后后期的话可能再开二期的话，他们家只做100多户，均价的话，因为你一直关注一楼带院子嘛，你要不关注一楼带院子，其他的楼层你选它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那二期区听说他们的那个均价参考值应该是在12000多吧，二期，因为二期据听说还要做个10几户的270度大面积落地窗啊，270度转角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窗，他要把这种新的产品给他带进来，新的一个理念给他带进来。其实，在我们临港算是属于新的理念，可是，在南京、苏州这样的一些二线城市来说，它可能已经早就已经普及了。如果你不做这样，你可能房子已经卖不出去了啊！就是现在对于新楼盘来说，开发商他还是非常非常卷的。你不会做好产品，你没有办法去卖房子的。就是现在对开发商的一个要求一定是如此的。我们先做广告吧，一会儿回来。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呢，凤凰新城北边的地块还开发吗？刚刚在我们的广播有广告的时候呢，跟我们线上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了这个话题啊。就是现有的这两年吧，啊，不说太远啊，这两年相较来说呢，连云港新房地块开发的速度会放缓。刚上半段已经跟大家来讲过了。那凤凰新城北面这块地呢，目前在开售的就是天意啊，天意这个豪宅型的一个楼盘。那它边上呢有一块地叫万博啊，原有的这块地是万博23年溢价5%左右吧，应该是这样一个，不太记得数字了，因为有一些年头了。但它这块地已经退了啊，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溢不溢价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退掉了。所以说目前凤凰新城就是凤凰板块这个周边，相较来说你要再开发地的概率我觉得会不大吧，应该不大吧。当然它那片可能还有4-5块住宅地还没拍，没拍。可是那片本身入住率有40%能有，入住率不是很高。加之呢那片的商业可能它主要一个点，它地理位置比较还不错的一个点就是它离这个仓库板块非常的近，它就是边上非常的近。那像有一些大型的一些商业比如说过来的时候，它对那一片其实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的。像九喜会对吧，这个商业体在过年之前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开业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说对于凤凰板块来说，就大家可能原有的看好这个区域吧，可能在2020年啊左右那是房产上升期的时候，大家看好这个区域很大一部分也是它和仓库板块临近，然后紧接着市政板块嘛，很多人会这样来聊啊。再加上现在仓务第三教育集团然后现在也在那一片，据听说哈，我周边好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有这个仓务的书包，但是就是一集团二集团教育书包，但是他没去，他们去了仓务三集团，就科悦路校区。就是会觉得说我就想让我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就他觉得可能不是很拥挤，课堂不是很拥挤，他喜欢这样，所以他要让自己的孩子就选择上了第三教育集团。当然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在啊，每家的情况不同，确实选择也会不一样。然后你再问我说凤凰新城北面这个地开不开，我刚刚也跟你讲了，就这一片呢首先二手房它流通性啊，它可能相比较仓库板块万达板块它还是比较弱的。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入住率它目前就是40%左右，然后新楼盘再开要做豪宅来开，或者说作为终端改善来开。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过渡期吧，我觉得是属于一个过渡型的一个阶段，就是去库存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可能近一小段时间给它过去之后呢，后面大家对于市场对于新房需求好房需求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这个积蓄的这个人会越来越多之后啊，然后可能后期又是新房市场继续发力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也不用着急，你说开不开，我觉得这两年应该是没有什么动静，但是你后面不好讲，因为后面现在是供需关系确实也开始在调整它的一个变化，原来是供大于求，供太多我需求量我减弱。那现在呢慢慢的啊，对于新房它市场的一个诉求量它还是很大的，其实大家对于买好房子的一个需求量还是很高的。像杭州啊现在都已经有这个整体地面的一个抬高啊，或者说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买豪宅好房子改善房嘛，大家对于这个院子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买院子它的一个凸出来的这个部分和我后期我这个客厅整体的一个采光，它可能它是成一个反比的。比如说我院子越大，我一楼我里面的这个进深的一个光照度它可能就不足，但是呢它整体那个抬高之后呢，它可能慢慢就会规避掉我的院子就是和我的这个一楼整体的采光度它光照不足的，这样的也不说不足啊，就是它光照时间它大家会想要更久一些些嘛，就更亮堂一些嘛。它后期新房它会慢慢再把这样的一些问题给它通过一些技术型的一个手段啊，就是给它解决掉。然后可能后期大家去买一楼带院子的，我就觉得啊，原来我一楼我哪怕有院子，我可能我的采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可能后面慢慢就会解决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也不要着急吧，
当然最近如果有看新房打算的一些朋友呢，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两家新盘子吧，因为你们如果关注这个，我说实话啊，你们特别是对于改善想买改善楼盘的一些朋友来说，现在市场上能给你们看得上眼的改善楼盘可能你们都已经赚过了啊，到现在迟迟没下手的原因一定有很多。那还有两家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是有开发的这个意愿在的啊。一个是苍梧御苑的27，那还有一个就是农发，就是在东天池地块，这块地呢明年应该是要开的。这两家都是国企来做的啊，他们所做的这个户型大概我看了一下，御苑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有小高17层13层，对吧，就这种类型的。然后像那个东天池这块地呢，我当时看了一下他们的报规的一个规划图啊，有140多平的，然后还有叠墅分上叠下叠190多平的，就这种的。相比较来说呢，做的这个容积率也是比较低的。

0: 据听说这个里面还配备有一些私人宴会厅啊，也有一些这个城市书房啊等等啊，有这样的一些配套在，所以说可能也还是比较新的一个产品吧。如果说各位对这两块地区域感兴趣，你们就可以提前锁定关注吧，反正这半年多吧左右的一个时间，他们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动静。其他的话目前我说实话名气我们就不推荐了，就是不去给大家赘述更多，因为有的时候说太多可能到那个时间点他们兑现不了，对不对？那就不讲，我们就讲一讲国企目前能兑现的啊，现在这两家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一下吧。如果说最近不着急去看的你们可以关注，如果说最近觉得说哎，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一些楼盘我还是挺看好的，比如说现有的一些这个住宅区域也还不错的，像九月府啊，对吧，然后像那个御苑啦，目前当然还有个把套房子吧，可能也不多了，然后像金鹿苑，其实我觉得大家对它的一个区域评价可能会分两大波，还蛮极端的，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它位置蛮好还不错，有些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偏啊，因为你所在的这个你所在的区域不一样，你作为一个中心点画一个这个圆圈，可能你的半径离它还是非常非常远的，那你会觉得它很偏。但是像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东区上班，买已经很好多年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它又是华武山大道中轴线嘛，又是发展区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这片区域。看各位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需求吧，好吧。好，我们来把那个今天节目的一个内容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吧，就是关于连云港公积金的一个重大调整啊，最高是可以提20个 W 的，什么可以提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先，装修自住住房可以来进行提取，它有几个条件，各位可以听一下，你要获得不动产权证6个月及以上，然后实施全屋装修，并且家庭是没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也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房子我是没有用公积金的，就是我想装修的这个房子我没有用公积金，我看一下啊，对，是的，家庭是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就比如说我之前买了一些房子我用公积金贷款了，然后我现在想装修我这套房子，那我之前的公积金贷款我是要结清掉的啊，公积金它是不能同时来这样进行使用的，它这个不变，那你是可以一次性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所购住房装修，提取的标准是每平方1500元，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同意缴存人再次装修提取应该要间隔满10年，那同一套自住住房你想要再次装修提取间隔也需要满10年。我们先来读一下政策吧，再来解读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缴存人和配偶持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并且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每一个自然年度可以申请提取。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公积金用于支付该住房的年度物业费，你的提取金额是你的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1.32元，每个月啊，每平方1.32元乘以12个月。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的一套自置住房来申请提取，只有一套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有你们的事儿。

缴存人专项说明，灵活就业人员，你去缴存办理的这样一个装修自住住房提取，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的，是专用性的一个提取啊，不影响你所缴存账户中存储时间满一年资金的一个缴存补贴，享受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个通知呢，是在9月20号起正式实施，9月20，昨天，具体来把这个政策相关的一些这个适用这个办理的渠道啊，所需的材料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啊。如果你是办理于这个装修的啊提取的，大家就可以到你们所在区域的县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申请提取，并且预约两次入户核验。所需要的材料呢也很简单啊，就你们的身份证啊、银行啊一类的银行卡啊，还有已婚的提供一下结婚证、配偶的身份证、离异的、未再婚的提供一下离婚证啊，那未婚以及离异再婚的现场要签订婚姻状况声明书，这个相较来说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啊，这个情况要现场再去填一个相关的说明书，以及你们的不动产权证啊，现场核验图片。工作人员是要入户进行拍照的啊，这个是他们相关的一些办理流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你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那相关呢，大家就可以带上提取人的申请的身份证，包括你们银行卡啊，就和刚刚一样，好不好？就已婚的啊，离异的，或者离异再婚的啊，就是相较来说要现场再签一个说明书，其实也不是很复杂。那房屋不动产权证是肯定要带上的嘛，对不对？好吧，这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啊。当然也有一些疑惑疑问，在这里跟大家也一并来说一下吧啊。像申请装修自住住房，那支付自住住房的一个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对房屋产权有哪些要求呢？首先，缴存人以及你的配偶申请办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的时候，所对应的住房必须为连云港市行政区域内的自住住房，然后房屋产权仅限缴存人本人、配偶共同所有，或者是单独所有，各自单独所有。那夫妻名下拥有多套自住住房，是否可以选择一套住房申请装修，或者是支付物业费提取呢？这个是可以的啊。还有是申请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公积金，首次预约上门核验是否需要取得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这个是不需要的啊。就是缴存人吧，你申请这个装修啊用公积金，那首次这个申请上门核验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去满足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的这样一个条件的啊。那第二次上门核验通过的话，办理最终的提取支付手续的时候，你要确保你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是要满6个月的就可以了。第一次他需要2次上门核验，第一次你不需要，第二次的话你要看一下时间，掐一下时间，他是需要满6个月的啊。你的产权证拿到的时候，你说产权证啊，取得这个产权证你是要6个月的，就是 OK 的。还有说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来进行提取呢？不可以啊。符合装修提取条件呢是不可以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的关于公积金啊提取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提取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符合装修条件，那你缴存人还有配偶啊，需要一次性来申请办理提取的，你不能分次或者是多次来提取，那不麻烦吗？各位。还有啊，缴存人以及配偶装修提取的总额最高可以提取多少呢？就不超过20万啊。那同一套自住住房装修，每一次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的。而且如果你同一套住房你想要就是再装修的话，你需要间隔10年。它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和标准在的。所以说越往上越难挣，60W1年和91年到手基本上一样。那要看你的这个怎么来讲呢？就是
你可能比如说有人赚到60个 W， 有人赚到90个 W， 你赚到90个 W， 你所想买的东西，你的欲望值它就会更高一些些，这也很正常，人性本如此。我最近很爱说一句话，人性本如此。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花吧，就其实你要是不想一样，它也是可以不一样的，对吧？就是你就觉得我赚到这个钱了，我就应该要好好的犒劳自己，或者我应该买更好的东西，更优质的东西，这个很正常，对不对？有消费嘛，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一个增长，也是很正常的。那我不知道杨阳阳人家是什么工作，我不是很了解，你了解吗？你跟我们直播间每个朋友都很熟吗？我不是很了解人家是干什么工作的，是吧？啊，就是我不是很了解别人是干什么工作的，但是呢，相较来说，刚刚有朋友在说嘛，说他可能那个公积金啊贷款说留了10个 W 去抵税啊，就各种，他下面有一些朋友就在探讨他的一个工作嘛。哎呀，你们都是好奇宝宝啊，是吧？冬天池最小的户型有多大呀？有120多平，我看了一下户型图，有120多平，也有140多平，但是他们做的话是也是有这个空中花园在的，就是我整个算下来，可能我整个得房率我就是能达到100%的一个得房率，我觉得不错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是这个呢要等吧，要今年是不会开了，它不会开盘，你要等到明年吧，明年再说吧。明年到时候有一些新的动静的话，我们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啊。但是今年相较来说，可能能开的一家新楼盘就是城建吧。那其他的一些也一区三线，我觉得就更难说了。一区三线的话，其他的可能像东海啊，东海在水晶城附近啊，有朗诗嘛，对吧？给你们开的这个6恒啊，科技住宅，朗诗他们来做的。这个住宅呢，它是小高层，它是有2部电梯在的嘛，它就是小高层嘛。那这样的一个住宅相比较来说，在东海片区，盖在这个区域位置的话，它的价位到时候该怎么来定呢？这个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现在也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也可以再等。那这是东海目前我知道的一个要开的这个科技型的一个住宅，听说。很多朋友会说啊，买九月府的一些朋友会说，哎呀，说你们要把这个科技住宅然后带到九月府的话，那就更加的完美了啊。那未来啊，我相信啊，在开发的一些新的楼盘，我想可能会有一些开发企业再会把更新的一些理念再带入到新房这个开发和建设当中来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当然关注冬天池地画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和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小熊猫，我看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我啊，我这里看不清，小能猫啊，不是小熊猫，好吧，小能猫，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主播啊，回头有新的动态，然后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包括也可以在我们的群内啊进行交流，我们群里也有一些活跃分子，还蛮活跃的。

好吧，就是我们今天所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如果大家有关于公积金现有的新政还有一些不太理解和了解的地方呢，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我觉得最佳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我现在想要去提取公积金，那你就直接上你们就是当地啊，就是或者说我现在在一区三线，那你又在比如说在赣榆啊，你又在赣榆的公积金中心，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在市区，你就上市区这边的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啊，就是上当地的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去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其实也是很方便的，公积金管理中心我说实话他们办东西的一些这个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是挺高的。反正我去办理一些业务的时候，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有些朋友会说那是因为人家认识你，不认识，我就是正常去办理业务的，然后就是到现场去办理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还是要点赞的啊。就好多的一些职能部门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效率也都是提升上来的，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就可以有任何的疑问到现场去了解办理就 OK 了。因为27的户型什么时候出啊，他们据听说还要再做一些小小调整吧。你不要说他家的27的户型，就东天池地块那一片他们户型应该是定下来了没问题的。现在是在完成一个招标的阶段，今年是把整体招标给他招完最快啊，能给他招完就不错了。那预约27呢，它相较来说27的体量更大一些些，有700多户了吧，比17还要体量再大一些，容积率要高一些嘛，对吧，1.9几了。然后他那个户型回头具体出来之后吧再来关注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他们户型，你也可以上他们直播间去聊一聊，因为他们好像每天都在直播吧，我现在没有特别关注他们的直播间，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锁定看一看好吧。其实现在我们连云港本地啊好多开发企业真的自己家的楼盘都在做相关的一些直播，只是说可能它的流量曝光度啊你们不一定能刷得到，或者不在那片区域你不一定能刷得到，这个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想了解的一些这个新楼盘，我们也可以跟开发商去对接去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目前一些进展情况。好吧，我们今天的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我们下一场节目的这个主播已经在外场等候了。当然呢所有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我建议各位可以稍事在我们的调频927稍事停留一下，因为下一场的这个广播节目呢，他们会给你们更加详细的去来解读关于装修提取公积金，因为下一趟节目是装修节目，他们可能相较来说解读的会更加的多一些些啊。如果大家有想要去了解的，可以持续锁定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明天会去外场来进行直播啊，会去到凤凰雅苑。凤凰雅苑作为农发开发的这改善楼盘，在这个区域范围也是备受各位关注的啊。如果大家有关注凤凰雅苑最新的一些这个进展情况呢，可以明天中午的11点左右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明天会在外场哦，明天再见，拜拜。

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果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
5: 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丽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即

0: 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3年的5月7号早晨，曾经的北洋军阀皖系大将、不可一世的湖南督军张敬尧

0: 在饭店房间内洗脸时，被突然闯进来的刺客近距离连击三枪毙命，死亡地点是东江民巷的六国饭店。本期节目里，我们将首先带您揭秘民国北平的第一社交舞台——六国饭店。其实张静瑶对有人要杀他早有防备，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有人来六国饭店杀他。在复杂的民国时代，六国饭店在政治上享有特权，治安由六国军警宪兵轮值，中国军警和警察别说进饭店抓人，就是进入饭店所在的东郊民巷使馆区都需要大费周折，哪怕窗外兵荒马乱，饭店里也是歌舞升平，花团锦簇。由于中外党政军商要人云集，六国饭店成为民国北平的第一社交场所，各色人等在这里或勾兑权力，或潜伏狩猎刺探。1901年，一座西式的宾馆在北京玉河东侧建造了起来，造型是很传统的欧式山字形两层砖楼，古典庄重，这就是六国饭店的前身。它是中国第一家国际连锁酒店，这家饭店的欧洲母公司名为国际卧铺车公司，是比利时人乔治内吉迈克尔于1872年创办的。这家公司以提供带卧铺和餐饮的车厢而著名，也是著名的东方特快列车经营者。那为什么这家公司要在遥远的北京建起一座大型的饭店呢？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为防止再有类似义和团的暴民作乱，第二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于是东郊民巷一带成为使馆保卫界，中国人被全部的迁出，只有穿着制服的公使馆仆人和雇员准许出入。土地房屋除西边的清廷的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之外，全都被充作各国的使馆专用。新公使馆区位于内城宏伟的南城墙内，北面和东面以一块地势略为倾斜的缓冲地为界，用作打马球、踢足球、学骑马和训练公使馆卫队的场地，俨然已成为了国中之国，一个迷你版的欧洲，比订约前扩大了9倍的庞大使馆区，还吸引了外资商业、企业、店铺、教育机构和大批非外交人员进驻。谁知道，饭店落成之后，生意平平，股东认为生意不好，全是饭店建筑与定位惹的祸。1905年由英国人牵头重新募资，吸纳了英、法、美、德、日、俄六大强国的资本，将原饭店推倒重建，从此得名六国饭店。饭店内部有客房200余套，是当时北京最高的洋楼之一。改建中呢，也修整了玉河两侧的马路，建成了林荫道，拓宽了玉河西侧的街道，使饭店的正面显得更加的开阔和整洁。饭店正门附近有一座横跨东西的玉河小桥，这样六国饭店既有便利的交通，又相对僻静安全。六国饭店宽大的玻璃窗在阳光之下闪出耀眼的光芒，我们今天视为光污染的玩意儿，在当时却能给路过的人们以极大的心理震撼。在六国饭店的逼视之下，中国传统庭院的舒缓典雅荡然无存，显得阴晦窄小。改建之后，六国饭店的生意就越来越好了，倒不是因为建筑艺术，而是因为公使馆区放松了对中国人出入的管制。1917年复辟失败后的张勋就藏在荷兰的公使馆内，类似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外交使团出于不同的动机，屡次要求和执行避难权，为前来避驻的各界人物提供庇护， 六国饭店也因此以收容被政府撵走的要人而出名。1917年，北京饭店的房间价格分银元15元、22元、35元三个等次，月包房的价格分别是250元、300元和450元。同档次的六国饭店也大致在这个层次上。当时北京其他中西式旅馆的豪华套房的价格仅为四元，其他房间价格为1到2元，公寓的月租费最高者为四元，便宜者仅1到2元。六国饭店的日房费是普通标准的4倍，月房费达到了普通标准的100倍。虽然价格贵，但是六国饭店提供了当时中国最稀缺的一项公共产品，那就是安全。高附加值的服务让六国饭店赚得盆满钵满。在北洋时期，很多人到六国饭店避乱，人多的时候没有客房，好多人带着细软睡在大堂里，就这还得交很高的房费。1918年10月，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了《京报》，自任社长，后他遭张作霖的奉系仇视，奉军逼退国民军进入北平，邵飘萍连忙避居到六国饭店，奉军只好诱捕，他们收买了北平狗仔报、大陆报的社长张汉举，诱骗邵飘萍出六国饭店乘车回报馆，出饭店后他立即被军警截捕。1926年4月26号，邵飘萍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张作霖处决。1925年，六国饭店的生意好到需要扩建，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高了一层。扩建后，饭店占地约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拥有客房300套左右，提供异国风情佳肴，还有会议厅、游艺厅、电影厅、台球室、乒乓球室和游泳池，屋顶巧设花园，可举办舞会，能容纳数百名客人。六国饭店是当时城里最豪华的两家饭店之一，在北京城的历史上，它创造了很多的第一，例如，它第一个给北京人带来了正宗的西方面包、咖啡、牛排。后来北京的洋泾浜洋菜馆多了，很多都是拉洋名糊弄没见过世面的中国人的。据说当时还有人弄了个可笑的英国菜系，殊不知英国人吃得很粗糙，哪里有什么像样的菜系呀？六国饭店还第一个为北京引入了一套完整的西方餐饮礼仪，餐巾如何放置，刀叉如何使用，用餐时尽量不要发出响声等等，最有名的是女士优先这样的绅士法则，让来此的国人仿佛一夜之间都成了有身份的文明人。当时六国饭店的舞厅名噪一时，交际舞就是从这里开始流行于北平上流社会的。1928年，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就是在六国饭店的舞会上，依靠娴熟的舞步迷住了张作霖的副官，套出了张作霖回东北的确切时间，使关东军得以在皇姑屯炸死这位不合作的东北军大帅。透过六国饭店，西方生活方式通过名人、要人潜移默化地开始影响中国人，一些有身份的人还会在六国饭店举行西式婚礼。据说曹锟、黎元洪失忆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跑到六国饭店，饭店里的奶酪、香槟等正宗西式食品在北平城里很少见，而且质量上乘，虽然价格贵了一些，但是让人心情放松。有时一些政治要人会客，如不方便去使馆或是到自己家，也会约在六国饭店。往俗里说，当时的北平不在六国饭店里溜几遭吃上几顿饭，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上流社会人。很多留过洋的同盟会成员都喜欢在六国饭店聚会，不单单是来吃饭，更多的是来混个圈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北戴河，这里是曾经中央首长们夏天休假的地方，在这个轻松的环境里，首长们得到了休息，他们的子女则在这片沙滩上玩耍成长。如今北戴河早已成为普通的旅游景点，但是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是北戴河的黄金时代，那片海滩是多少人美好的记忆。人民日报旗下的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曾采访了程潜的女儿程丹，听她回忆在北戴河的暑期生活。天下故事会接下来带您走进上世纪50、60年代高干子女的北戴河海滩生活。程潜，字宋云，1882年生于湖南醴陵官庄，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毕业，国民党陆军1级上将，曾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1949年8月在长沙宣布起义，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68年4月5号在北京病逝。程丹对记者回忆说，夏天到北戴河度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了，每年的暑假我们全家就跑到北戴河，得住上一个月左右，最长的一次有40多天，因此每次到北戴河就跟搬家似的，被褥、床单、蚊帐、衣服、小板凳什么的都得自己带，除了我们一家人之外，跟随的还有秘书、司机、厨师、警卫员一起，杨秘书、汪秘书、谢秘书、厨师刘哥、陈哥哥，还有北京的两个警卫都会跟着，可谓是全家搬迁。所有这些都由阿婆统筹，刘哥就跟阿婆算账，跟在北京一样。20世纪50年代，公路交通并不发达，那个时候到北戴河得坐火车，8-9个钟头，但是司机呢得把汽车开到北戴河。北戴河的海滩只有一部分是属于国务院的，也就是东海滩、中海滩和西海滩，再往西就是中办的地方。毛泽东、林彪这些领导人全都会住在西山，中央开会也都在西山，中央的保卫工作很到位，未经批准谁都上不了西山，即便批准你到西山，顶多派汽车接你到景点，游玩之后用汽车把你送回来。在中海滩和西海滩中间，外交部有一块海滩，算是外国领事馆人员休假的地方，我们家后面就住着丹麦大使，常听到外国姑娘叽里咕噜地说外国话，也听不懂。国务院在北戴河的生活休养区与当地市民基本隔绝，在海滩上你可以远远地看到山上种红薯的农民，北戴河的市民不能到这边的海滩上来，因此海滩上总有那么几家人。国务院的海滩边有好多的小别墅，就是国务院宿舍，按照级别和家庭人口多少进行分配。住进国务院安排的海边别墅，周围的邻居肯定是地位相近的家庭，因为级别越高的人被安排在更靠近海边的地方住。能被国务院分配小别墅的，起码是正部级以上的官员，或享受正部级待遇的人，比如沈钧儒的儿子沈书阳就是我们的邻居之一。听姐姐们说，最开始我们家被安排在东海滩，在东海滩的时候下面是何香凝家、贺龙家，上面是沈钧儒家，附近还有好几个元帅大将的家，只是走动较少不记得了，只要在海滩上散步就能够看到这些领导人。我们在海滩上玩的时候，陈毅、贺龙、萧劲光这些元帅大将还能偶然地碰到。记得陈毅的夫人带着女儿过来找廖承志玩，他的汽车在海滩上转，我们就过去打招呼。1959年李济深去世，我们一家人就住进了他原来的别墅，搬到中海滩。这个时候的邻居就变成了新疆的包尔汉、民主人士史良、张治中、铁道部的部长滕代远、海军司令萧劲光，还有几个上将李涛、傅钟等人。海滩上能碰到很多的文艺工作者，比如说老舍的夫人胡谢清、写《林海雪原》的曲波等，他们的待遇稍差一些。我们的别墅距离海边很近，他们在山上的公寓住。海边别墅每一栋有一栋的不同，大小不一，格局更是不一样。比如我们家就是单层建筑，格局呢大概是中间有一个厅可以吃饭，两边有卧室，一边三间，总共是7-8间房子。别墅的后面呢还有很多的小房间，是警卫住的地方。别墅的总面积大约300平方米，我们常去的张治中家就是2层的小楼，面积似乎更大。在海滩上就能看到保安和便衣在小山头上，由于安保很到位，

上睡觉根本就不关门。关于吃，各家的情况不同，比如我们家就是自己带上厨师，所以就以自己家做饭为主。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张志忠家呢，也是自己带厨师自己做饭，同时呢设立食堂，不带厨师的就会去食堂吃，食堂也不错，什么海鲜都有。据我所知，蔡廷锴、蒋光鼐两家就不带自己的厨师，他们吃国务院在北戴河的食堂。在北戴河，国务院有好几个食堂，一个聚集区就安排一个食堂，厨师搞不出什么花样的时候，我们就到食堂吃饭。食堂使用餐券，价格非常的便宜。即便是自己买菜做饭，也是到国务院的供应站去购买，国务院有专门服务机构负责一切事宜。比如我们家的厨师早上起来买海鲜，就有专门的供应点。中海滩附近有一家启士林西餐厅，这是一家俄式西餐厅，风格与北京的莫斯科餐厅相似。这是大家聚餐的地方，在这里就不能用券了，得花钱。在启士林西餐厅碰见过罗瑞卿、萧劲光，有时候就由我父亲做东请客吃饭，罐焖牛肉、红烩泥肠、炸猪排、奶油烤鱼是最常吃的菜肴。启士林西餐厅有一种冰激凌汽水，好像现在还有，在当时是我们小朋友们的最爱。在我的印象里，冰激凌汽水不太贵，至少是零用钱就能买得起的，我还经常去吃。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只要一放暑假就到北戴河来吃和玩，多数的时候是全家一起行动，也有我们孩子先一步，父亲迟几天的时候。不过只要有厨师跟着，不耽误我们吃和玩就行。在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也不错。孩子们除了吃就是玩，早饭之后就下海游泳，在海边玩。在海边我们还有机会插鱼。从海滩质量上来说，西海滩最好，中海滩次之，东海滩浪最大。西海滩非常的平静，还有一个海堤把仅有的浪消灭了，非常适合游泳。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就到浴室洗澡，回家吃饭，等吃完了午饭便睡午觉，一觉睡到三四点，到海滩走走或者玩扑克牌，等着吃晚饭。这段时间一般就是我们写作业的时间。晚上有时候就继续打牌，有时候结伴摸黑出去玩。孩子们自发组织起来到怪楼探险，大半夜起来打着手电挨家挨户叫大家起来，到鸽子窝等着看日出。在这里有电影院、理发室等等，说起来就跟现在亚龙湾的五星级酒店群差不多，只是不如今天这么豪华，但生活上的服务是一应俱全的。我印象里是隔天就有电影，一般是大陆片，偶尔有香港片。每天傍晚电影院打电话来通知大家今天晚上放映的是什么电影，如果愿意看就叫司机开车或者叫车去电影院。在北戴河的一个月假期，孩子们就是纯休息，大人们也很少谈工作，进入了一种休假状态。大人们之间串门的不多，在政治空气紧张的时候就更忌讳了。我们孩子们之间呢，就很自然地互相串门，好多成了朋友，像张志忠、包尔汉、李涛、傅中这几家与我们家住得近，孩子们之间就打成了一片，回到北京还继续联系，有的还谈起了恋爱。与今天不同的是，无论是首长的夫人还是子女，穿着打扮都很简朴，顶多穿一件布拉基，颜色还是蓝色、灰色，游泳衣更是普通到最普通，根本不可能像现在那样的沙滩美女。现在想想，北戴河的生活还是很朴素的一种休假，但在当时就属于奢侈了。1965年夏天，我们最后一次到北戴河休假，当时就想着明年还来，把小板凳啊、游泳圈啊、肥皂啊这些基本用品留在了北戴河的小别墅。谁也没成想，
1966年

闹起文化大革命，此后我们就再也没回到北戴河的别墅。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三集。
5: 几天前，万岁爷光宗皇帝朱常洛身染重病，宫中的御医会诊无效，到这天晚上病情已经变得不可收拾。紫禁城上上下下都在秘密地传播着一个消息，光宗皇帝过不了今夜了。而此时按名分应当继承皇位的太子朱由校也发起了高烧，卧床不起。正太贵妃乘机勾结光宗皇帝的宠妃李选侍，密谋策划取消朱由校的继承名分，由光宗皇帝的弟弟正太贵妃所生的儿子福王朱常洵篡位。这样东宫方面就更为紧张，担心两人会下毒手谋害太子。朱由校的乳母克巴巴整日守在太子的旁边，寸步不离。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也为了自己壮胆，克巴巴又让点善太监魏忠贤

0: 留在寝殿值更。魏忠贤已经在院子里待了近三个时辰，站的是腰酸腿软，夜像凝重无比的铅块，更是增添了东宫的恐怖色彩。魏忠贤望着似乎漫无边际的黑夜，心情无比的惶恐。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从寝殿里传来了太子的怪叫声，夹杂着克巴巴那尖尖的女高音。魏忠贤的心头一凛，
1: 难道太子出意外了？
0: 他想起了自己的职责，马上提着棍棒大步向寝殿奔去。寝殿里，太子躺在床上，黄色的锦帐撩起了一角，克巴巴盘腿坐在床沿上，他的衣襟完全扯开着，露出了洁白细嫩的胸脯和一对丰满鼓挺的大乳房。太子头枕着散发着薰衣草香味的玉石枕，双目紧闭，嘴唇还在如如而动，伸出了一条胳膊，手掌放在了克巴巴的胸前，轻轻地抚摸着富有弹性的乳房。两个宫女站在床前，每个人手里端着一个漆盘，一个盘子上放着茶水，另一个盘子里放着一些药丸。魏忠贤见太子没事，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但是他并没有转身出殿，他的注意力被克巴巴给吸引了。朦胧的烛光下，这个30岁出头的乳母显得十分漂亮，敷过淡妆的两腮微微泛红，就像是三月盛放的桃花，一双细长的丹凤眼流露出一股扣人心弦的风骚。魏忠贤呢，燕身入宫之前虽然是年岁很轻，却已经是风月场中的一员老将了。现在面对着袒胸露乳的克巴巴，头脑中禁不住出现了自己当年初入花街柳巷时的情景，顿时感到一阵的心慌意乱。他最感兴趣的是克巴巴那对硕大的乳房，他甚至可以想象抚柔乳峰吮舔乳头的感受。一瞬间，他整个身子抽搐了一下，冒出了一股风邪的欲念。梨木棍棒在他的手里轻轻地颤抖，棒端和方砖地面相触，发生了轻轻的响动。
2: 魏典善，你不会不出声响吗？
1: 啊、哦，是是是是。
0: 魏忠贤稳住身子，棍棒不抖了。克巴巴满意地点了点头，转脸观察了一下太子的神色，想把那只从乳峰上滑下来的手重新放回到乳房上。
2: 刚才太子熟睡时突然发出惊叫，两个宫女怎么也无法使他安静下来，所以我就用这十几年来惯用的老办法，让太子摸我的乳房，太子马上像小时候那样安静下来，睡着了。
0: 魏忠贤心不在焉地听着，频频点头，一双眼睛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克巴巴的胸前。这时候，端药丸的那个宫女突然发出了一声低沉的惊叫，手里的盘子跌落下来。魏忠贤一惊，下意识地把空着的那只手往前一抓，竟把盘子给抓住了，但是药丸却洒落一地。魏忠贤定睛一看，原来是太子饲养的那只心爱的波斯猫。这只猫想要跳到床上去，可是毛茸茸的尾巴恰巧擦在了宫女的脚背上，把宫女吓了一跳。
2: 魏哥，快把这畜生给我撵出去！
1: 哎，我这就去办。
0: 魏忠贤放下了棍棒，一边轻轻地叫着那只猫的名字，一边向圆桌逼近。那只猫瞪着一双绿眼睛，不安地望着魏忠贤。他弓着背，不等魏忠贤走近，就纵身一跃，窜上了太子床头的案几。魏忠贤可急了，朝着一个宫女使了个眼色。

0: 那个宫女立刻配合魏忠贤从两边悄悄地围了上去。魏忠贤连声唤着猫的名字，走到案几旁边，冷不丁扑了上去。他的动作不能说不敏捷，但是那只猫的反应比他更快。惊慌之下，他尖叫了一声，打翻了案几上的纱灯，朝床上太子的头扑了过去。就在即将落下的一瞬间，突然那只猫发出了凄厉的尖叫，从空中跌落下来，正好掉在了克巴巴的怀里。太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惊醒了，他双手紧搂住克巴巴的大腿，发出了一阵尖利的怪叫。纱灯被波斯猫打翻之后，整个寝殿里一片漆黑。魏忠贤跟两个宫女无意间隐隐约约地看到窗外有一条黑影闪过。
1: 人，人，有人！
0: 嘘！魏忠贤示意宫女不要出声，他拿起了棍棒，来到了窗下，仔细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克巴巴不顾惊慌，把怀里的死猫扔到地下，搂着太子又拍又亲，竭力地安抚着。宫女点着了纱灯，灯光下只见那只猫脑浆迸裂，浑身皮毛全是鲜血，躺在床下方的石砖上。杨莲说到这里突然收住不说了，他抬头看着皇帝。天启皇帝好像听了一段惊险的传奇故事，紧张的心脏都怦然乱跳，好一会儿才平静。

0: 如此说来，那只猫已经死了？
1: 是的，皇上，这只猫的确死了。
2: 可是天启皇帝并不笨，眼珠子转了几下，已经领悟到其中的奥秘了。
0: 哎呀，这照此看来，朕白天那个梦其实是重复了当年病中所见的情景，只不过是把那只猫当成猴子了。
1: 是的，皇上当时在病中，又是从熟睡之中被惊醒的，因此从意识上来讲已经记不起那一幕了，但头脑深处却清楚地保留着印象，因此会做出这样的梦来。
0: 哦，怪不得朕看乳娘胸前的伤疤像是猫爪子抓的，果然是那只猫的所为。不过乳娘为何要向朕隐瞒实情呢？
1: 皇上，依臣推断，那天晚上窗外闪过的人影是刺客。
0: 啊，
1: 他在那只猫跳上床上的时候向皇上发出了暗器，不意那只猫恰恰撞了过去，触了个正着，所以当场惨死。
2: 天启皇帝听了不觉得一阵后怕，他不禁扭头看着窗外，就像是担心此刻也会有刺客来偷袭一样。
0: 哎呀，这白天午门外那个卜卦的卜得可真神呐。
1: 奉圣夫人之所以假称伤痕是猴子所为，以臣估计大概是担心皇上受惊。至于魏长臣，也许他未曾将皇上的梦和当年那一幕联系起来。
0: 哼，刺客图谋朕之性命，执情者竟然长时间隐瞒不报，他们居心何为？
1: 据臣所知，此事是王安做主让他们隐瞒的，其用意一是当时皇上少年登位，若是细究此事，朝廷恐生变幻，于国于民皆为不利；二是皇上龙体失而欠安，知晓此事之后恐怕会受惊，于健康更为不利。以臣之见，王安全然出于一片好心呐。
0: 哦，嗯，杨清，你是怎么知道此事的？
1: 哦，禀皇上，臣半月前新纳的小妾是当年二宫女之一刘婉儿的同胞姐姐。刘婉儿于今年初患病身亡，临终前她向其姐姐吐露了此事。其姐嫁于臣之后密告了臣，所以臣恐其中有诈，欲秘密调查之后呢再奏明皇上。今晚皇上宣臣占梦，臣以为是天意，此案当大白于天下，故而如实奏明。臣罪该万死，请求皇上宽恕臣隐瞒不报之罪呀。
0: 哦，没什么，你可以归安了。
1: 老臣这就告退。
2: 杨莲走后，天启皇帝在御书房里待了一会儿，暗下决心。
0: 哎呀，应该降旨派杨莲负责把当年那桩谋杀案查清楚呀。来人。
3: 奴才在。
0: 即刻宣司礼监提督太监王安。
3: 遵旨。
2: 长春宫的外侧有一座被高高的围墙所围着的宫殿式的府邸，名叫咸安宫。这里啊，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大臣魏忠贤的居所，但是对外呢又不能够称是魏厂臣的官邸，而称为奉圣夫人府邸。那魏忠贤怎么跟奉圣夫人克巴巴住到一块去了呢？这里面呢有一番情由。天启皇帝朱由校继位之后，念及乳母的哺育之恩，就特封克巴巴为奉圣夫人，位尊内廷二品，并且下令将长春宫外侧的原来的咸安宫修缮一新， 赐给了这个凤善夫人。在咸安宫修缮期间，紫禁城里围绕着这位新封的二品奉圣夫人出现了一场闹剧。皇宫里的太监呢，虽然都已经净身，但是其中有一些是成年之后才进宫的。出于曾经有过的性本能，在他的意识里还存在着潜在的性向往。原来东宫的主管太监魏忠贤的义父魏朝，那就是这部分太监中的一个。这魏朝呢，主管东宫，权力当时很大，在东宫所有的太监宫女的心目当中，那权威就像皇上一样。魏朝就利用这种权势，经常将宫女召到他的住处进行一种性虐待。就连东宫太子朱由校的生身母亲王才人的贴身宫女他都不放过。尽管如此，魏朝还是不满足，他把眼光就瞟向了东宫太子的乳母克巴巴。也就是从东宫太子8岁那年开始，这克巴巴就成为了魏朝名义上的嫔妇。太子长到12岁的时候，宫里对长事的太监们进行了人事调整，魏朝就被调往了神宗皇帝所恩宠的郑贵妃宫里去了。从那以后，这魏朝和克巴巴基本上就算是断绝了关系。而生性风骚的克巴巴本来就是寡妇，跟着魏朝厮混了多年，虽然是达不到实质性的效果，却在心理上也有所安慰。因此魏朝调走之后，他又跟别的太监有了往来，于是他就主动跟魏忠贤勾搭上。两个人时常避开他人的目光，钻进暖帐相偎，搂搂抱抱的调情。其实啊，原来在正太贵妃宫里当长事太监的魏朝又被王安调回到乾清宫里来了。魏朝一回到乾清宫，马上又沾上了克巴巴。一呢，是贪克巴巴的美貌风骚；第二点，他认定克巴巴会被天启皇帝看中，如果他能鼓动克巴巴在天启皇帝面前美言几句，自己就会得到重用。魏朝的举动和用心很快就被魏忠贤所察觉，魏忠贤的心中有火，但是对魏朝一时之间也是无可奈何。因为对方一则是他的义父，二则人家的资格和权势都超过自己。一天中午，天启皇帝用过了午膳去寝殿睡觉了，魏忠贤耐不住对克巴巴的思念，悄悄地就去了西暖阁。当时克巴巴正在膳房里给天启皇帝制作点心，见多日未曾亲热的魏忠贤不约而至，心中就涌上了一股惊喜。他招呼魏忠贤坐下，端上了一盘刚出炉的五彩七巧金花酥饼。魏忠贤一口气吃了个精光，喝了几口茶站了起来，就来到了克巴巴的身旁，一把把他搂住了。
4: 要死，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0: 管他什么地方，咱可把你这美人吓坏了。来啊。
2: 魏忠贤说着，他那两条有力的胳膊紧紧地抱住了克巴巴丰满的身体，咧着大嘴发疯似的在他的脸上是又啃又亲。刚开始的时候，克巴巴还想躲闪，渐渐的他就停止了反抗，任凭魏忠贤亲吻。就在这个档口，膳房的门被人推开，魏朝大踏步地走了进来。霎时间，魏朝的脸气得通红。
5: 忠贤，你这个畜生，还不快放手！
2: 魏忠贤下意识地松开了克巴巴，他的脸色有点异常，一颗心在胸膛里剧烈地跳动着，撞得喉咙口一阵阵发紧。对于这魏朝，他有着一种说不清原因的近似天生的害怕。虽然现在对方已经不是长事太监，他呢也不是小太监，也不用担心自己再受到被棍棒打死的刑罚，可就是怕。
5: 大胆的畜生，你还不快给我滚出去，这笔账老子回头再跟你算。
2: 魏忠贤脸色煞白，垂下了脑袋，向着门口挪开了步子， 就在这时，他的耳边响起了克巴巴的声音：“
4: 哼，没用的东西，软蛋，熊包。”
2: 女人对男人的激励或者说煽动作用，有的时候一句话就抵得上一本书，能起到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克巴巴在那儿一发话，魏忠贤停住了，抬起头来，恶狠狠地盯着眼前的义父：“
5: 关你什么事儿？”
2: 这回轮到魏朝脸色煞白了，白过之后，他急急地跑上前去，伸手给了魏忠贤一个耳光。魏忠贤挨了耳光，本能地往后退。魏朝当然是不肯轻易罢休了，紧扑到面前，又吼又叫，摆着胳膊是乱锤一通。魏忠贤开始的时候连让带打，后来被打急了，开始还手。魏忠贤的个头和力气都明显大过魏朝，而且年龄上也占优势，一出手就占了上风，就那么几下把魏朝打翻在地。克巴巴站在一旁坐山观虎，并不劝阻，见魏朝被打翻在地上，反倒拍手喝彩。魏朝从地下站起身来，抄起了一根擀面杖，发疯似的吼叫着扑向了魏忠贤，两个人扭作一团，是大打出手。这一场争风吃醋的恶斗惊动了中宫，太监内侍怎么劝也劝不开，没办法，只好去禀报了司礼监提督王安。王安急如星火地赶到了乾清宫。这王安呢，当了三朝内廷总管，从来就没见过任何人因为女人争风吃醋，竟然敢在皇帝居住的禁宫里如此恶斗，气坏了。
5: 打打，给我狠狠地打。
2: 执事太监一拥而上，把这父子是按在地上一顿毒打。克巴巴一看情势不妙，马上乘机溜出了膳房，想去禀报皇帝。正好天启帝午睡刚刚起来，正在西暖阁外的庭院里散步。克巴巴慌慌张张地跑上前去，是跪地哭告：“天启皇帝少年天子，喜欢热闹，听了之后不但不生气，还要亲自去看一看。”天启皇帝走进了御膳房的茶厅，众人一看这件事都惊动了皇上，吓坏了，一溜全都跪下。魏朝魏忠贤也知道这回是闯下了天大的祸事，心想肯定是凶多吉少，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0: 王安、克巴巴、魏朝魏忠贤，你们留下，其他人都散了吧。
6: 奴才遵命。
0: 王安呀、
5: 奴才在。
0: 以你之意，此事该如何处置呢？
5: 万岁爷，进宫斗殴按祖制当斩。
2: 这要是在平时，皇帝不在场，太监面前王安就是皇帝，此时他说了声斩，魏朝当场瘫倒在地，魏忠贤也软下了身子，睁着一双饱含哀怜神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旁边的克巴巴。
0: 哦，他们两个人都是东宫的老人了，偶尔犯事尚可宽恕，不必严刑惩治。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四集，
5: 天启帝午睡刚刚起来，正在西暖阁外的庭院里散步。克巴巴慌慌张张地跑上前去，是跪地哭告。天启皇帝少年天子，喜欢热闹，听了之后不但不生气，还要亲自去看一看。天启皇帝走进了御膳房的茶厅，众人一看这件事儿，都惊动了皇上，吓坏了，一溜全都跪下。魏朝魏忠贤也知道这回是闯下了天大的祸事，心想肯定是凶多吉少，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6: 王安、可巴巴、魏朝魏忠贤，你们留下，其他人都散了吧。
7: 奴才遵命。
6: 王安呀、
8: 奴才在。
6: 以你之意，此事该如何处置呢？
8: 万岁爷，进宫斗殴按祖制当斩。
5: 这要是在平时，皇帝不在场，太监面前王安就是皇帝，此时他说了声斩，魏朝当场瘫倒在地，魏忠贤也软下了身子，睁着一双饱含哀怜神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旁边的克巴巴。
6: 哦，他们两个人都是东宫的老人了，偶尔犯事尚可宽恕，不必严刑惩治。此事既然是为乳娘引起的，还是由乳娘来判定，看她愿意哪位留在内廷，那另一位就赶出进宫，放逐男孩子去充禁军。乳娘，你喜欢哪一位呢？
5: 克巴巴涨红了脸不吭声，一双眼睛却紧紧地盯着魏忠贤。
6: 哈哈哈哈，好好好，乳娘喜欢魏典善，那朕给你做媒，封你和魏典善为对食。
5: 克巴巴顾不得羞涩，马上跪下谢恩。魏忠贤不知什么叫对食，但是知道皇帝不但饶了他一命，而且允许他今后跟克巴巴在一起，那心中更是感激万分，当下涕泪横流，连连磕头谢恩。可这边的王安却耐不住了。
8: 哦，皇上，这怕不妥吧？即便您念旧情从轻发落，也不能。
6: 哎呀，王清，这有何不妥？这种事情远在汉朝、唐朝就已经有过先例了，称作蔡户，在本朝也有过例子呀，称为对食。永乐先帝就曾经封过内廷的宫人。
5: 王安被天启皇帝问。

0: 笨拙，只好乖乖地退下，把魏朝交外廷送往南海子，降为禁军。第二天，天启皇帝正式降旨，把克巴巴魏忠贤封为对食。这个对食啊，在历朝历代都有，仅仅是对有特殊功劳的太监所做出的一种特别奖励。因为按照内廷的规矩，太监不允许自己做饭做菜，只有年长的宫女才有资格自己生火做饭。一旦太监和宫女结为对食，那两个人就可以共桌对食饭菜，因此在汉唐的时候称菜户，现在称为对食。皇帝的圣旨一下，魏忠贤和克巴巴从此以后就居住在咸安宫。不久，由于克巴巴的作用，天启帝再次降旨，封魏忠贤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大臣。从此，魏忠贤因祸得福，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满天黑云如墨，黑暗遮住了天地间的一切，天上不见月亮和星星，地上丝毫物景都看不见。早春的北方之夜，肃冷、沉寂、悲哀。魏忠贤独自坐在密室一角的一张铺着斑斓虎皮的椅子上，旁边的案几上摆有一套制作精巧的浅绿白花茶具。他不时地伸手端杯，喝了几口香茶，然后呼出几口带有浓烈酒味的浊气。白天，克巴巴奉诏觐见皇帝返回之后，便立即把召见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魏忠贤。魏忠贤听着，脸顿时拉长了。他马上想到，天启皇帝做的那个梦，实际上是那天晚上深印在皇帝大脑中印象的一种再现，而皇帝对这个梦极感兴趣，这就麻烦。公元1620年农历八月间所发生的宫廷密室，魏忠贤也是参与者。他除了目睹那只波斯猫的惨死和寝殿窗外的黑影之外，头脑中也留下了一个梦，一个不可告人的梦。他所担心的是，天启皇帝的那个梦会不会牵出自己的那个梦。如果这个担心一旦不幸变成了现实，他魏忠贤不但要被削去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大臣这一权势显赫的要职，而且连身家性命都难保。魏忠贤还没来得及考虑应付的对策，就接到了天启皇帝召见的圣旨。他刚踏进乾清宫的时候，内心深处充满了恐惧。还好魏忠贤是看着东宫太子长大的，他熟悉皇帝的秉性，马上因势利导就做出了反应，总算是把皇帝给蒙住了。但是从天启皇帝的外表神情判断，这个执拗的少年天子对于那个梦显然是还没有释怀，肯定还要做出反应的。这可是一桩非同小可的事情，绝不能等闲视之。魏忠贤离开了乾清宫之后，立即启动东厂的情报枢纽，派专人向他安置在乾清宫的耳目密传他的口谕。
1: 严密监视万岁爷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稍有动静立马禀报。
0: 掌灯之后，正在喝酒的魏忠贤接到了从乾清宫里传来的情报。
2: 万岁爷自长公爷走后未曾离开御书房，连晚膳都是在那里用的。
0: 不一会儿又传来消息，
3: 万岁爷正在挑灯夜看朝臣奏章。
1: 反常啊，继续监视。
0: 接着高速运转的情报网络又陆陆续续传来了密报。
2: 皇上决定夜宣祖副都御史杨莲进宫。
0: 魏忠贤这下坐不住了，他把酒杯摔在地上，一跃而起。杨莲，东林学士中的名流，学识渊博，全国都知道。更可怕的是，他原先当知府的时候就以善审刑案而出名，进了京城之后又当了刑部的官员，可以说具有丰富的审案经验。一旦他沾中了天启皇帝的梦，那就岌岌可危了。怎么办？情急之中，魏忠贤竟想派东厂特务半路伏击，将杨莲暗杀于路上。就在他想招呼小太监传唤执行人员的时候，他突然自己又把这个主意给否定了。杨莲在朝廷中颇有朋党，东林学士差不多全都听他的，这些人目前身居高位，现在要是解决了杨莲，无疑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况且杨莲当年推举天启皇帝继位有功，突然惨遭横祸，只怕皇帝都不肯善罢甘休。魏忠贤又坐了下来，他喝着酒等着下面的消息。一壶酒喝干了，又一壶酒喝到三分之二的时候，终于传来了魏忠贤预料到的而又最不希望出现的消息。
2: 长公爷，不好了，杨莲战破了皇上的梦，说皇上做东宫太子时，有人派出刺客企图谋害皇上。

0: 肯定是起草密旨，那这道密旨的内容十有八九和杨莲占破的梦有关系，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密旨如果下给东厂，着东厂密查当年那桩案子，那倒好办，自己可以一手遮天，肯定能把万岁爷哄过去。怕就怕王安这个老家伙出主意把密旨给了刑部，那可就难办了，弄不好会把已经掩盖过去的事情又重新抖了出来。想到这儿，魏忠贤不寒而栗。眼下最要紧的是把那份密旨偷出来。一想到盗窃密旨，魏忠贤的脑袋又吓出了一头汗。此事非同小可，万一泄露出去，那可是要掉脑袋的，需要找一个人出面。这样一旦事情败露，就可以把他作为替罪羊推出去。魏忠贤几乎想都没想就冒出了一个名字，锦衣卫的副指挥使崔应元。一匹快马急匆匆地奔出了奉圣夫人府的后门，消失在静夜的黑暗中。大约过了半炷香的功夫，身材魁梧的崔应元急匆匆地赶到了。
1: 长公爷放心，此事我马上交办下去。
2: 时间很紧，你要他必须在一个时辰内办妥，我在这里坐等。
1: 卑职遵命。
2: 你可在锦衣卫衙门等他复命，然后立即把那东西送来，我这里着人抄写以后，你再把他带回去，让他重新送回司礼监。
1: 是。
0: 崔应元走后，魏忠贤边喝着茶边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消息。密室一角的一个案子上摆放着一个滴漏，这是一种计时的器具，铜制的容器中盛着清水，内壁标有刻度线，水顺着弯弯曲曲的盘管流淌着，最后一滴一滴地滴落到下面的铜盆里。水平面在容器内的刻度线上就显示出时辰。夜深了，随侍的小太监耐不住困倦，不时张大了嘴巴打着哈欠，时而用手擦拭着眼睛来减轻睡意，而魏忠贤却倦意全无。此刻的他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他只觉得滴漏的滴水速度太快了，有好几次他真怀疑这玩意儿坏了。当小太监向魏忠贤禀报崔应元已经离开一个时辰的时候，魏忠贤马上站身离座，他的脸上露出了难以掩饰的焦虑的神情。一会儿，魏忠贤在滴漏前停下了，眼睛望着小太监，轻轻地挥了挥手。两个随侍的小太监立刻无声地退出了密室。门刚一关上，魏忠贤马上疾步走到东侧的墙壁前，撩起了那张唐伯虎所画的仕女图，在旁边的花瓶架下按了一下，墙壁裂开，露出了一个尺半见方的洞穴。魏忠贤伸手进去摸索了一阵，掏出了一个指头大的小瓶，把墙壁复原之后，魏忠贤回到先前坐的椅子那儿，揭开了小瓶的盖子，把里面的褐色粉末往一个杯子里倾倒了一些，然后拿起茶壶往杯中又倒了大半杯的茶水。这小瓶中装的是一种剧毒药粉，一旦崔应元得手，他就不再需要它了，那个时候就请崔应元喝下这杯掺了毒药的香茶，然后让他回府，不出半个时辰他肯定会一命呜呼。魏忠贤刚放下茶壶，密室的门就被轻轻扣响了，一个太监推门而进。
1: 长公爷，拿来了。
0: 崔应元大步地走进密室，来到魏忠贤的面前，从怀里掏出了一个黄色卷本，双手奉上。
2: 好啊，真是天

0: 助我也。此行辛苦了，请喝茶。
1: 第二天，左副都御史杨莲正在自己府里的书房里补写昨天晚上向天启皇帝所奏的谋刺太子案的奏章，家仆杨光周走了进来。
2: 四里县提督王安公公来访。
3: 哦，是他。
1: 杨莲吃了一惊，他跟王安虽然有些笔墨方面的交往，时常送帖换字，但是每一次都是他去拜访对方。以王安的身份和权势，他向来都不外出拜访任何文武官员，就连皇亲国戚那也不例外。这满朝文武都知道，可今天王安亲自上门，一定是有特别重要的圣旨宣读，否则。
2: 王公公带了多少人来？
4: 他是坐一辆马车来的，除了车夫就他一个。
1: 哦，杨莲觉得意外，如此说来王安不是来宣旨的，因为如果宣旨，以王安的身份，那必定是前呼后拥，而且还要有仪仗队。那么他到底是来干什么呢？
2: 王公公穿什么衣服？
4: 禀大人，他穿着便装，看上去就像一个老学究。
1: 如此说来，王安是来做私人访问的。杨莲感到了一阵惊喜，他喜的是，以王安的身份、学识和权势，肯屈尊来访问他这个有职无权的二品京官，这对于自己来说，那可是大大的光彩之事啊。
2: 好，打开中门迎接王公公。
5: 是。
2: 王公公请。
6: 哦，杨大人请。
2: 王公公请。坐坐，请坐。
6: 哦，坐着坐着坐着。
2: 我一直没有去看望王公公，不知王公公近况可好啊？
6: 我还不是那样吗？病倒没生过，不过年纪大了，这腰酸背痛的总是难免的。
2: 哦，王公公，近来还在为人写字吗？
6: 写还是在写呀，几乎每天都有人来讨要。杨大人给刑部叶尚书写的那幅中堂，
2: 哦，
6: 前一阵子我去叶府宣旨的时候看见了，真是大气磅礴呀，寻常文人是绝达不到这种境界的。
2: 哦，您过奖了。
1: 两个人正谈着书法方面的事情，王安却突然把话题一转。
6: 杨大人，昨晚奉诏进宫面圣了？
2: 哦，是的。
1: 杨莲一愣，还没有反应过来，王安忽然站了起来，从袖中取出了一卷黄纸本，面南背北一站。
6: 左副都御史杨莲接旨。
1: 杨莲大惊，匆忙间头脑里闪过了一个念头：
7: 王公公轻车简从，身穿便服宣旨，宣的显然是密旨。
1: 杨莲定了定神，跪了下来。王安当过了几十年的太监，不知经手过多少圣旨，按说那经验应该是够丰富的，可是他却没有发现这次宣读的密旨已经被人做过了手脚。按照惯例，当场象征性的检查了一下密封签，轻轻地拆开当场宣读。杨莲用心地聆听，果然不出所料，是天启皇帝命令他撇开一切公事，全力负责调查谋刺太子案。王安宣读完了，杨莲磕头谢恩，重新又分兵。
8: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0: 现在时刻15点整。
1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2: 我遇见谁会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3: 是的，哎，现在哈，你看这个文创已经是越来越摸不清他到底想干嘛了，什么取菜进锅，选择辣度，撒上调料。
14: 你这是说什么呢？
13: 玩偶还能做成麻辣烫，你可见过呀？
14: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那个文创麻辣烫，对吧？
13: 对，
14: 就是 前段时间被大家所热议的甘肃博物馆，就凭借他自己这独特的麻辣烫文创引发热议，是吧？被网友戏称是最会整活的博物馆。
13: 哎，其实啊，这甘肃博物馆文创的爆火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哈。从文创玩偶到 Jellycat， 从手办模型到泡泡玛特，这当代年轻人对于小摆件、小挂饰的追捧热度，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减。这些你看，或许可爱，或许抽象的潮玩，就成为了年轻人的阿贝贝。
14: 哎呦，你好时尚啊，这个阿贝贝是什么东西啦？我们怎么不知道啦？
13: 哎，我跟你说啊，这阿贝贝简单理解就是一种恋物情节。一般呢，它其实是只体现在幼儿对于某一个特定的物品表现出强烈的依恋感。那么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这些小物件呢开始为年轻人啊提供了一份心理上的支撑，也就成为了他们独特的阿贝贝。
14: 这个年轻人的阿贝贝啊，或许就是充满趣味的摆

0: 摆件或者挂件，比如说风格迥异的积木熊，还有刚刚张小白提到的重金难求的 Jellycat 小玩偶，还有毛茸茸的小黑煤球，还有奥运冠军全红婵在收集的那个蠢萌蠢萌的水晶乌龟。
1: 哎，年轻人的阿贝贝也可以是精致治愈的手工，还可以是柔软精美的小捏捏，也可以是工艺精良的谷子，火爆的古早 IP 小马宝莉卡牌。
0: 那么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属于自己的那个阿贝贝呢？你和自己的阿贝贝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1: 不得不说啊，现在大人们好像都在集体的重返童年。你看在国内，一只普普通通尺寸的毛绒玩偶平均售价大概都已经是卖到了50块钱了，但是 Jellycat 一款31厘米长的玩偶呢，即使定价399元，依旧是一上线就秒空。
0: 嗯，一上线就秒空，那得是什么概念？那得多受欢迎啊！到底为啥呢？打开社交平台，你会发现 Jellycat 就是这些成年人们戒不掉的玩具。他们在被工作和生活压垮之后，人家不再选择借酒消愁了，反倒是搂着喜欢的毛绒玩偶，哎呀，一顿狂吸之后恢复活力。不仅如此，人家还给 Jellycat 穿衣打扮，打造豪华小窝。
1: 这哪里是买了一个玩偶啊，这分明是给自己买了一个自己的阿贝贝呀。
0: 我觉得是真的养了一个比宠物还要更金贵的伙伴。这个阿贝贝呢，它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热词，原本指的是儿童在成长过程当中能让他们在面对陌生环境或者情绪波动的时候感到安抚和抚慰的物品。
1: 哎，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呢，能让我们感到安慰恢复活力的毛绒玩具为什么不能是阿贝贝呢？
0: 不过这个同样是毛绒玩具啊，你说的那个 Jellycat， 你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够让年轻人们心甘情愿的为它掏空口袋，付出那么高的品牌溢价，就为了重返童年吗？
1: 哎，其实我觉得陪成年人过家家这件事儿真的是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了。玩偶拟人化是 Jellycat 打出的核心差异牌，对吧？那标志性的像什么豆豆眼啊、微笑脸啊，放在熟悉的毛绒玩偶身上，让它变得更加的可爱，也很治愈，同时呢就好像赋予了玩偶生命力一样。
0: 嗯，官方账号亲切的称呼玩偶叫做毛朋友们啊，不再生产的玩偶呢称作它是退休员工，时不时发布玩偶视角的日常生活，还会评选每日之星等等。
1: 此外呢，品牌也是为每款这个玩偶量身定制背景故事，甚至还有性格呢。你比如说有趣的翻红花，还有害羞的邦尼兔，还有淘气快乐的幼苗。部分玩偶啊还有自己的名字，你比如说有只虾叫什么呢，叫 Shaden， 有只青蛙叫 Fabian， 最后呢还要附上一张领养卡片，上面写着请照顾好我哦。
0: 照顾好谁啊？照顾好你啊！你让我怎么照顾你？你让我花多少钱？你让我花多少重金白银？
1: 你看人家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哈，打造出了一个Jellycat 的宇宙啊、也能够把品牌呢将这个玩偶当朋友的态度带给了消费者。很多消费者呢也愿意相信啊，身边的 Jellycat 它的灵魂的确是存在的。
0: 哦，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你看在线下店的服务上，品牌呢做得更加完善。纽约的 Jellycat 快餐店店员模拟服务生制作打包汉堡披萨过程，让消费者沉浸式的来体验，玩偶可以说是一售而空。相关视频也是在国内爆火，而北京的 Jellycat 和野兽派联名的活动为售卖的盆栽玩偶模拟松土喷水，消费者啊直接排2个小时的长队，你敢想吗？就为了体验这装模作样的一分钟。
1: 哎，你看最近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甘肃的博物馆也是模仿了 Jellycat 线下店的这种服务啊，消费者呢选择想要的麻辣烫的文创，然后店员呢帮忙制作，过程视频呢在小红书啊等等一些这个视频平台收获点赞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就这种过家家的行为为什么能够吸引众多的消费者纷至沓来呢？
1: 哎，因为他在短短的时间里真的是拉满了消费者的情绪价值，给予了消费者潜意识里啊就希望品牌提供的附加的一些服务。
0: 对，我们拿上海的活动来说，服务员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说明盆栽的喜好，最后还会称呼他讲你的郁金香朋友等等，就会让消费者相信了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偶，更是可以抚慰你的心灵的朋友，这钱花的倍儿值。
1: 哎，你看在这个消费盛行的今天哈，Jellycat 瞄准了情绪

0: 需求，线上线下并行，也为消费者呢提供了不仅是玩偶的可爱设计，还有柔软的手感，更是极其治愈的情绪价值和情感的一种陪伴。
1: 确实，如果说到这儿，我真的觉得 Jellycat 它为什么爆火，就是因为在这之后它抓准了现在年轻人很多的情感诉求，在情绪上需要有一定的出口。那这个出口，你说我们跑到楼道里大喊大叫也不合适，在公共场所唱歌也不合适，又或者去到一些规定的场合去消费又会觉得自己很孤单，那倒不如找一个如玩偶一般的可爱的朋友，他具有萌萌的灵魂，他还可以随时随地的陪伴在你的左右来倾听你的故事。
0: 嗯，你有属于自己的阿贝贝吗？你与自己的阿贝贝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你有属于自己的阿贝贝吗？你与自己的阿贝贝有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来看大家是怎么样来互动的啊。首先我们看到青花瓷，他说我女儿呢就有超多这类似的摆件挂件，以前呢还训斥孩子买这么多干啥，现在明白了，孩子也走远了，上大学，离我将近4000公里，但愿新的距离会缩短吧。
4: 但愿有一些小小的摆件，有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可以代替你继续陪伴在他的身边，对不对？
3: 嗯，小小也说，他说我闺女最近也爱上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挂件摆件，听了你俩的聊天，决定准备赶紧给孩子安排上了。
4: 嗯，甜心说了，说不建议阿贝贝，但是昨天同事送给另外一个同事女儿的二手娃娃被我截胡了一个，
3: 后面是一个掩脸的表情包、啊、
4: 对，你明明都说不建议了，但结果你看到喜欢的还是忍不住，还得上手是吧，
3: 自己的手情不自禁的已经伸上去了呢。
4: 还有冯小鱼，他说我的阿贝贝啊是一个枕头，初中高中大学上学的时候一直都要带着他去学校，毕业之后带到单位上，不在家就要有这个枕头，不然睡不着。
3: 哎，你看这其实就已经形成了一种依赖了是吧。
4: 你知道我的关注点是什么吗？
3: 是什么？
4: 那这个枕头它是什么质量的呀？你说你戴了这么多年，枕了这么多年，它还好吗？
3: 这个不在于这个，就有可能已经是哪怕是一块布都已经破烂了，它依然还是转在手心里，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
4: 嗯
3: 啊，那还是要及时的控制一下自己的这种内心的一种心理变化吧。
4: 还有咪奶奶，她说了、哎、我女儿的阿贝贝啊就是我盖的一张夏凉被，她有自己的小贝贝，但是她睡觉的时候就是要搓搓捏捏吸吸我的被子才能够睡得着。
3: 哎，这确实是阿贝贝了。再来看云南这位朋友，他说我的阿贝贝呢是一个三花毛绒玩偶，大学呢从河南带到了云南，2000多公里，4年了，搬校区搬宿舍都带着，每天晚上不抱着它根本睡不着觉。
4: 我一会儿要去查一查这三花毛绒玩偶是长什么样，让你如此的喜欢。
3: 嗯，
4: 还有宋锦，他说了啊，我的阿贝贝啊是椰蒂手串，每天盘一盘盘一盘，充满着安全感。
3: 哎哎，你要说到手串，我也觉得就是好像很多成年男人手里都要拿一个手串，是不时的盘来盘去的，其实它就是一种心灵的安抚吧。
4: 哎呦张小白，我怎么感觉某些人好像是在给自己买手串找理由呢。
3: 我现在已经开始心动了，就已经又想再入一个手串了。
4: 来看到饼干，他说了我有一个肉夹馍玩偶外加一个大大的笑脸。
3: 我猜你是在西安买的吧。
4: 关键是这肉夹馍玩偶说出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好像带着这个笑脸都能够感受到他打这段字的心情，
3: 特别开心哈。
4: 嗯，
3: 然后还有就是 Balan 他说了女儿的阿贝贝呢是一条狗狗的毛巾，每次睡觉一定要抓着才能够睡着，不然呢就很暴躁。阿贝贝这个词儿，我第一次是从他的老师那儿听来的，觉得还挺可爱的呢。
4: 嗯，大家千万不要好奇说张小白怎么读出来的抓这个字，抓这个字到底怎么写，因为咱们这位听友啊非常的贴心细致，他写的是
3: 拼音
4: 日乌阿软。
3: 再来看一下一烙啊，这位朋友他说我的阿贝贝呢是一个伴随了我17年的毛绒小可爱七仔，它其实不是正版的玩偶，但是在我心里任何人任何物都无法替代我的宝贝儿，给他取了名字叫小宝刚子，爱他陪我永远。
4: 嗯，这个时候他其实具体原本来的身份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和你在一起他有了新的角色。还有太子殿下， 哎呦，感觉好像要行礼了。他说我喜欢的呀，都是一些小物件，比如说我的书桌角落放着一只小花瓶，它很小，插一枝花都嫌小，但我就是特喜欢，放在书桌上当装饰看着也很高兴。我收集的其他小小的物件，还有什么小酒杯呀、小陶碗啊、小茶壶呀、小葫芦等等，都是迷你版的，并不能够真正的有使用功能，只能放在装饰柜里供人赏玩的小物件。这些日常物品变得迷你了，好像就变得格外可爱了。我好像一直都喜欢这种小小的东西，觉得小小的东西都很可爱，就像是小猫小狗一般的可爱，狮子老虎小时候也很可爱，小狮子小老虎都是萌萌的，长大以后就失去了这份可爱，人也一样，都是小时候最可爱
3: 啊。
4: 这一大段话说完以后，我莫名觉得他是有一些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深度的一些体会的。
3: 他的体会核心就是小，喜欢所有的迷你版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物件。
4: 对，大了我就不喜欢了，长大了我也不喜欢了，我只喜欢小。
3: 我还看到了端生啊，给我们发来了1000多字的这样的一个留言。我在想你是不是用语音翻译器翻译下来的呢？特别感谢你跟我们的互动啊，但是因为节目的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原文背诵了。
4: 好，这个时候我知道你一定会以另外的一种方法来帮助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呈现。
3: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是他和陪伴了自己6年的一个玩偶黑色的小熊之间的故事哈。中间呢有种种的一些曲折，导致这只小熊最后离开了他，不在他身边了。后来呢，给他的心里啊造成了很大的空缺。他也和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童话作家进行了沟通这件事情。最后啊，他从这个国外的二手网站上找到了一只国外的一模一样的一只小熊。最后他反复告诉自己，只要他相信爱、回忆和自己的心的力量，他还是能够回到他身边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4: 啊。也就是这只小熊陪伴了他很多年，长达6年的时间，后面可能是因为一些其他原因不慎丢失了，然后又几经辗转找到了类似的小熊。但其实这个时候小熊寄托着的是他的那一份特有的回忆，是他与小熊之间的陪伴的那些日日夜夜，也是一种力量和美好。
3: 还有 Damon 他说了，我的阿贝贝呢就是大熊猫、福宝和萌兰的各种周边。
4: 你知道萌兰是谁吗？
3: 我知道福宝。
4: 来，萌兰让我给你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部电视剧里面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六姑娘，小可爱萌兰，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她，不断的逆袭最终成为大女主的故事。
3: 她是个人物啊。
4: 当然了，
3: 我以为是熊猫的名字呢。
4: 她是一个集优雅智慧于一身的女性，而且她打马球还打得可好了，
3: 怪不得 Damon 这么喜欢她呢哈。再来看一下大嘴蛙，他说我的阿贝贝呢是吴磊的头像的抱枕，已经12年了。
4: 别说啊，我已经有那个画面感了啊，就是你抱着吴磊每天一起睡觉的那个画面。
3: 但是我在想啊，12年的抱枕即使是印刷质量很好，它不掉色吗？
4: 关键是吴磊今年也没多大呀，12年喜欢的够早的。
3: 他小时候的样子吧。
4: 他小时候的样子和小时候的你。
3: 还有这个六六啊，他说我的。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台球啊，
4: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阿贝贝可以是某一种爱好。
3: 不是，就是你说的台球是真的是一颗球吗？就是要天天装着这颗台球去到任何地方吗？ Everywhere、
4: 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打台球这个动态的过程吧。
3: 我想象的就是他揣一颗台球在裤兜里的样子。
4: 还有小懒蛇他说了，我呢有一柄从小用到大的木梳子，我带着他去外地上学直到工作，用了那么多梳子，最后还是只有这一柄用起来是最舒适的
3: 啊。就是我们总是有一些恋旧的情怀，对吧？那可能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阿贝贝，那大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说说我们成年人自己的阿贝贝，还有就是和阿贝贝之间发生的那些有趣的故事。
4: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3: 一会儿见。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唉，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哎，特别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被那个自己的阿贝贝硬控过的那个时刻呢？
8: 我还记得是在巴黎奥运会决赛的前夜
7: 啊，
8: 凌晨1点，全红婵还在乌龟玩具直播间里面狂拆盲盒。颁奖仪式之后，观众们纷纷向他那个空投玩偶，大家应该都看到了那段视频，对不对？捡娃娃一下子就成了全妹的肌肉记忆，不仅是自己背包挂满玩偶，就连教练的背包也没有逃过帮全妹装玩偶的命运。
7: 这奥运会结束回到家以后，他又立刻向网友炫耀自己购买的328只乌龟大军，一时间呢，这乌龟玩偶啊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冠军同款。千里外的义乌小商家啊，与这个大洋彼岸的 LV 都想方设法的接住这波泼天的富贵。
8: 其实这种现象啊，并非说只是奥运冠军全红婵他的个人爱好，不论是在熙熙攘攘的地铁当中，还是在某一个宁静的校园角落，年轻人的背包上你会发现他总是挂着各式各样的小玩偶，随处可见的包搭子不仅成为时尚潮流，更是当代年轻人情感寄托和个性表达的一种方式。
7: 就没有荒谬的生意，只有深藏不露的需求啊！在年轻人的世界当中呢，这玩具啊早已经是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玩乐的范畴。你看，从这全红婵与乌龟玩偶的一路相伴，到有人别出心裁的将求婚的钻戒呀藏于这个玩具当中，也是见证人生最浪漫的瞬间。
8: 哇，这一刻我真的觉得这些玩具正在以它独有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小的角落。
7: 你看，年轻人对于玩偶的这种追捧啊，更是催生了一系列的相关的产业的兴起。从天价玩偶 Jellycat走红，
8: 又要提到刚刚这个名字了。
7: 对啊，再到这个泡泡玛特毛绒品类的惊人的增长，这都是预示着玩具市场其实是特别的庞大而且细分的，大家是有这个市场需求的。
8: 你就去观察吧，几乎每一个尤其是女孩子们啊，但凡背着包包的，一般这包包上都有各式各样的挂件，那每一个小小的包包挂件都是年轻人和这个世界非常独特的一种交互方式。
7: 你为什么要特别说是女孩子呢？我发现现在男孩子也特别 喜欢挂。
8: 因为我现在脑海当中回想起来，在地铁见到的一些背书包的男孩子，大部分背的都是黑色的包，然后还特别大特别高，一看就是装了很多东西的样子。但是他们就是主打一个灰头土脸，确实没挂什么玩偶小件儿。
7: 哎，我跟你讲，那说明他还没有找到对象，找到一个女孩子陪伴他的话，那他的包包上也一定逃不过这样的宿命。
8: 哦，反正不妨碍有一些，尤其是年轻一点的男孩子可能会有这样的兴趣。但是我觉得不论男女不论性别，就潮流玩具的世界，这个变化总是迅速而又很微妙的。年轻人的这个喜好和消费习惯，它就好像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着市场，在发生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的变革。
7: 哎，我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女孩子叫亚瑟啊，她是那种潮玩狂热爱好者，而且她是一位00后，她说自己是娃宝女。
8: 什么叫娃宝女？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玩偶小娃娃。
7: 就是她家不光是各种各样的都有，而且是家里有一整面墙专门是用来展示她的收藏的。她的办公室的桌子上也是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一些玩偶，从 Molly 到拉布布啊，每一个都是她的心头好。这个亚瑟的妈妈曾经对自己家里的这个娃墙啊锐评说是小偷来了也得玩好一阵才能走吧。
8: 那我想知道你这个朋友他有孩子了吗？
7: 当然没有了，一个00后他哪儿那么快呀、啊、他的宝贝就是他那一墙的娃娃
8: 啊。那以后可能也不用有孩子了，这已经完全替代了小朋友的角色。
7: 哎，但是我说实话，我真心的跟他聊过，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摆件啊？然后亚瑟就告诉我说，他说当班味儿啊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这办公桌上的潮流玩具就是打工人的情感疗愈师，每一次触摸都能够抚平心中的褶皱。
8: 那还好我心中的褶皱不是很多，要不然你说这得花多少钱去买那些盲盒和各种娃娃呀？
7: 你想啊，你脸上要长褶的话，你买个仪器得多少钱呀？
8: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到处都可以长褶啊，生活都能有褶皱，更何况脸呢？
7: 不，你看你是心和脸上可能会有褶皱，但是你脑子上没有褶皱呀。
8: 张小白，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7: 你听出来我是在说你不聪明了？
8: 我这大脑袋这么聪明你都看不出来啊。
7: 你这临时的聪明不算数啊。你看这亚瑟对于自己的手办收纳墙啊，那是十分的满意。他常挂在嘴边的就说，我的娃终于有家了。然而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晒娃的方式也在慢慢的发生着变化
8: 啊。这晒娃还能怎么晒呀？
7: 我跟你讲，人家亚瑟已经开始准备带着娃去看世界了。
8: 那怎么带出去呢？
7: 哎，就是他们会把这个玩偶啊挂在背包上，然后用透明的胶囊包或者是打孔等一些方式把这些玩偶呢爆改成一些小挂件。这样的变化呢不仅让这个玩偶更加的便携，也会让他们成为年轻人外出时候的一个社交名片。
8: 哦，我知道我知道。其实我觉得呀，你看他有那一整强的娃娃，光是看着自己心里就应该是很幸福很快乐的了。
7: 而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喜欢潮流玩具的圈当中，他如果背出一个特别小众的娃娃出门的话，一定会引起共鸣的，很多朋友一定会跟他搭建起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关系的。
8: 说不定还会因此而多认识几个好朋友呢。
7: 是啊，这亚瑟的故事啊只是潮流玩具市场变化的一个缩影哈。年轻人对于潮流玩具的观念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已经开始慢慢的从桌面走向背包了。
8: 我们带着他们一起去走遍世界，去逛遍生活，其实也是在表现着现如今很多年轻人特别去渴望表达自我的一种状态。那他们呢就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消费的选择，然后向互联网的世界，向更多的朋友去展示自己的个性和品味。而你刚提到的这些潮流玩具正是年轻人们去实现自己这个愿望的载体。
7: 哎，没错，这些变化不仅仅是市场策略的调整啊，更是对于年轻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深刻的洞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些潮流品牌也是更是年轻人生活方式的一个引领者了。他们通过不断的创新尝试，让玩具不仅仅是玩具，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文化现象了。
8: 是的，就像每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每天可能需要不同的途径来帮助自己去调整今天的状态和模式，开启自己去上班啊，去下班这样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调剂品。可能我们的生活需要有那么一个个小小的开关，那我们的阿贝贝就可能是那某一个小小开关，一键开启它就会打开全新的不同模式。
7: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8: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7: 一会儿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4: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聊到那些成年人的阿贝贝，大家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呢？我相信对于某一家这个连锁品牌门店名创优品，他应该从来都没有想过，就是自家的那个墩墩鸡，在当时那一部综艺《乘风2024》播出之后，哎呀，人家一不小心火了。
4: 是啊，在节目里啊，像什么陈浩宇啊，还有这个小鸡公仔的形象简直是形影不离啊，走哪儿带哪儿，吃饭都得抱着，练舞都得看着，然后这个睡觉也得枕着，真是过上了真正的有机生活。
3: 而且大家去网上看他们PO出来的照片啊，就连和别的姐姐一起合影合照的时候，他都得要把小鸡抱着，小鸡放在那儿，就好像小鸡已经成为了几个人当中的一份子。
4: 嗯，这只小鸡呢叫墩墩啊。这些年来呢，其实像什么在大侦探呀、密室大逃脱呀、生生不息呀等这些综艺节目当中都是有所亮相的。其实他也是被这个像什么何炅啊、杨蓉啊、毛不易啊等人抓来抓去的
3: 我十分怀疑，你说他该不会是上了一些广告费吧？
4: 很有可能啊，这是他们可能跟这些品牌方联名产出的这样的一些毛绒玩具。
3: 不过像陈浩宇这种看起来确实像是墩墩鸡原地推广大使，他算是头一个了，就是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带到哪儿。我觉得如果真是广告费的话，倒不至于这么突出的去表现它。
4: 所以这只小鸡儿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呢？为什么陈浩宇去哪儿都得带着它呢？
3: 万物皆可阿贝贝嘛，这走哪儿带哪儿，离开它一切都不好了，一切都不舒服了。可以说这只墩墩鸡已经是成为了

0: 陈浩宇的阿贝贝。
1: 哎，阿贝贝这个词儿，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提到啊。之前我在某音的这个博主A 猫他的那个视频当中就看过他介绍这个名为阿贝贝的小被子。这条被子呢称是他儿子的这个睡觉神器，在儿童创造力的加持之下呢，被子陆续演变成了什么头套、围巾、手套等等各种角色。
0: 对，那个视频特别的可爱。在那之后呢，很多的网友纷纷在评论区就开始晒出陪伴自己多年的毛毯、玩偶，甚至是一些牛仔外套啊。伴随着这视频的爆火，这阿贝贝就逐渐成为了陪伴人们比较长时间的老朋友们的代称。
1: 现在所说的这个阿贝贝就是指陪伴了人们较长时间而且可以带来满足感或者是安全感的事物，他们往往其实也代表着主人的情感的一份寄托。
0: 是的，留心去观察，你就会发现阿贝贝现象简直不要太常见哦。
1: 嗯，在这个动画片小猪佩奇里面，小娇智啊就最爱的这个玩偶恐龙先生就是一款典型的阿贝贝。
0: 对，你知道他爱到了什么程度，就是不管是吃饭、洗澡还是睡觉，恐龙先生那都会和乔治同频出现。
1: 是啊，类似的还有不老男神汤姆克鲁斯啊，他的爱女叫苏瑞啊。那这个苏瑞呢，他特别喜欢那个邦尼兔啊。在小姑娘幼年的时候，你看他们街拍，你总可以看到这只兔子，它出镜率特别的高。
0: 嗯
1: 啊，无论是春天在纽约街头，还是夏天的洛杉矶机场啊，只要有苏瑞，那这个地方大概率都会出现邦尼兔。
0: 哎呀，挺可爱的。当然啊，并不是说只有毛绒公仔玩偶才能够成为阿贝贝，就他们的种类从来都没有卡得那么死。
1: 哎呦，大家看过一部电影吗？叫《摔跤吧，爸爸》。
0: 我当然知道啊，那个主演叫做阿米尔汗。
1: 嗯，他就有一只枕头是从来不离身的，就连来中国出差期间啊，这位荧幕上的铁血硬汉，他随身抱着的都是他的阿贝贝。
0: 再比如，有一个演员叫罗晋，他在一部综艺《非常近距离》当中就爆料说，有一件挂在床头但是从来都没有穿过的红色的冲锋衣。
1: 哎，
0: 啊，说每逢睡觉呢，就必须得搓一搓这个冲锋衣的衣角。大学同学就说这件衣服被他从大一搓到了毕业。
1: 哎，凭借一句洪荒之力火遍全网的傅园慧啊，则是习惯性的斜挎一条红色的绳子。这条名叫摸摸的红绳啊，曾经陪伴他度过了漫长枯燥的训练时光，也是他安全感的秘密武器。
0: 我一直都以为这条红绳是他专门用来就是
1: 做搭配的，是吗？
0: 对对对，让自己的穿搭显得更时尚，
1: 没想到
0: 更有层次感的一个物件呢。
1: 是，你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功能，是吧？
0: 原来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傅园慧的。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8: 老王最近总是早出晚归，回到家倒头就睡，媳妇儿怀疑他有情况。
17: 这天老王媳妇儿正在家和闺蜜聊天，老王又是醉醺醺的回来。老王媳妇儿板着脸问
18: 老王，你跟我说实话，外面是不是有女人啊？
17: 完全没想到啊，这老王大大咧咧地说，有啊，怎么了？
18: 闺蜜本来还想打个圆场，结果老王媳妇儿直接一记漂亮的勾拳打了出去，老王一个趔趄摔到了门外，把外面做保洁的阿姨吓了一大跳。
17: 儿子小王不肯上学，非要缠着老王媳妇儿要零花钱，被打了一顿之后呢，依然没完没了，最后还是拿走了10块钱。
18: 第二天又该去上学了，小王好像学乖了。
19: 妈，商量件事儿呗。
18: 啥事儿？说吧。
19: 你能打我一顿吗？
18: 你去上学我打你干嘛呀？
19: 昨天你给我零花钱，你打我一顿，我现在想想，没有什么快乐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这次咱痛快点，不如你先打我吧。
17: 说到体重，铁柱老婆幽怨地对铁柱说，
18: 老公，你说我都吃了一年的青菜了，这体重愣是不见往下减，反而还有点增加，愁死我了。
17: 这时旁边的铁柱立马补刀说，那是肯定的呀，著名的生物学家赵忠祥老师曾经就说过，食草动物一般体型都大。
18: 你赶紧给我滚一边去。
17: 老妈总是说亚楠不如隔壁家的孩子，不如人家能干，不如人家懂事儿，不如人家漂亮。一天亚楠终于受不了了，
18: 妈，你是我亲妈吗？你就不会夸过我吗？
17: 这时老

0: 老妈翻着白眼说，你小时候挺好，刚出生的时候肤白貌美，眼睛又大，你奶奶天天夸。
1: 听到老妈的话，亚楠感觉气儿顺多了，哪成想老妈又接着说，哎，可是谁知道女大十八变呀。
0: 小时候大偷偷偷去网吧上网，看见一个小孩被爸爸妈妈拉出去，感觉优越感爆棚。
1: 一天，大头正在网吧玩得火热，忽然看见老妈从正门口进来，他急中生智，一把拉起坐在旁边的同学，大声地喊道，
0: 你怎么又来这儿了？你妈到处找你呢，赶紧给我回家。
1: 事后爸妈表扬了大头，觉得他做得特别对。
0: 老爸和铁柱啊都是妻管严，特别怕老婆。一天，老爸打电话给铁柱，你妈想你了儿子，一会儿给你妈打个电话。
1: 铁柱马上拨通了老妈的电话。
0: 咋了妈？啊，听我爸说你想我啦。
1: 啊，没有啊，我在家对面打麻将呢，先不跟你说了啊。
0: 挂了电话，铁柱又给老爸打了个电话，说我妈在对面打麻将呢，她根本就没想我。
1: 哦，我知道了。
0: 这时铁柱突然觉着姜还是老的辣，自己还有很大的学习提高空间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上初中的时候，大头喜欢一个女生，想跟她表白，但又买不起玫瑰花。
1: 当时学校里种了好多和玫瑰花很像的月季花，于是大头每天偷一只月季花放进女生的书包，心想总有一天她会感动的。
0: 第六天的时候，女生被班主任叫走了，过了一会儿怒气冲冲地回来，当着全班人的面怒吼道，
1: 谁干的，给我站出来，下三滥，居然想到偷花陷害我。昨天晚上，老王带媳妇儿出去吃饭，等了好久，他们点的菜都没上来。老王不耐烦地问道，
0: 服务员，等了这么长时间，要的菜还不上，你看看现在都快九点了。
1: 先生先生，请别着急啊，我们这是24小时营业的。
0: 今天王美丽带着交往一段时间的男朋友回家，这也是男友第一次去她家吃饭。
1: 因为公司临时有事儿，王美丽下班有点晚，于是呢就让男朋友直接去家里了。
0: 老爸没啥爱好，平时就喜欢喝点小酒，等美丽下班到家之后，看到老爸和男朋友已经喝了好一会儿了，美丽想抖个机灵，于是故意说，
1: 爸，陪你喝酒的帅哥是谁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帮我们介绍一下呗。
0: 啊，这不是你对象吗？
1: 不是他呀，我对象还没来过呢。
0: 老爸一听，高兴地对美丽说，闺女，我觉得这小伙子不错，你交那男朋友啊，哎，这这这没他好，干脆让他别来了，甩了算了。
1: 老婆在饭桌上对老王说道，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眼睛跳得特别厉害。
0: 哦，那你出门的时候小心点吧，眼睛跳是要破财的。
1: 晚上下班回到家，老王的媳妇儿大包小包买了7-8件衣服回来，她气哼哼地对老王说，
0: 你真是个乌鸦嘴，都被你说中了。铁柱和很久不见的哥们儿坐在一起聊天，哥们儿说，
1: 为了让老婆开心，我已经不吸烟不喝酒也不赌钱了。
0: 哦，厉害啊，那你老婆现在一定很开心喽。
1: 哎，不是你想的那样，现在她想发脾气的时候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整天在家里边唉声叹气的。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一天，老妈给大头下了死命令，要他马上结婚。大头说道，
10: 这两天正跟女朋友闹别扭呢，别提了。
8: 不行，反正你快点解决啊，我等不了了。
10: 大头不解地问老妈，知道您想抱孙子，可就算结了有孙子也是1年以后的事儿，您现在着急没用啊。
8: 抱啥孙子呀，我正准备发挥余热。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 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装修大师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选材设计到施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是对家居装修有独特见解，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812-123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港湾。关于装修呢，我们在前期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跟朋友们谈关于装修的一些注意事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注意事项啊，确确实实是我们装修当中的各种坑，就是说你稍不注意就会在装修当中，装修完以后就发现，哎呀，这儿不对，那儿不对，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啊，总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尽量多跟朋友们聊一聊，如果您准备装修，就多看看，多听听我们的这些装修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那因为这些问题出了以后，这个对您来说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容易出现返工，甚至是多花很多的冤枉钱。那么这个首先呢，我们跟朋友们聊到的这个装修当中呢，主要的首先是这个厨卫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厨卫这块呢，我们天天要用，而且涉及到水呀、涉及到电呐、等等的，那么这个稍不注意可能就要出一些让自己很难弄的问题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客厅啊、餐厅啊一些装修风格问题。那这个装修风格呢，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和每个人的看法，那么他们的审美不同，所以说他们的对于这个家的这种理解也不一样。有些人觉得家就应该清清爽爽啊，这个安安逸逸的那种，小家碧玉似的。那有些人就觉得我家一定得豪华啊，那一定得豪华，那就是一定要不一样。那么所以说各种各样的想法不一样，再加上资金的这个困扰，就是说你想豪华，但是呢钱又没那么多，那怎么办？那可能就要想办法，这儿能省点，那能省点啊。或者有些人觉得，这个表面豪华，可实际上呢使用的料可能就稍微弱一点。所以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最后装修完了，刚开始可能觉得行，还挺好，但是呢过一段时间也可能觉得这东西还是后悔啊。所以呢，这里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是你要根据自己的家庭的情况啊、经济情况自己对于这个潮流的理解呀还有对于家的理解呀，这些方方面面，然后呢来综合性的把自己的家打造成自己梦想的一种港湾吧。

好，朋友们，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装修大师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跟朋友们聊一聊关于装修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那么之前我们聊到了关于厨卫啊厨房卫生间这方面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客厅餐厅等等的情况。不要跟风做嵌入式踢脚线，这个既麻烦又会导致后期家具碰到墙面造成破坏啊。这种嵌入式踢脚线呢，要切割，要等等的啊，这真是就是越麻烦的越麻烦啊。

那么还有就是餐边柜不要做造型复杂的开放酒柜啊，这个图美观要加玻璃啊，干净又漂亮。就是说你这个餐厅旁边的一些有些喜欢呢，有些家里面可能觉得哎我们家有一些好酒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哎做个酒柜，客人来了呢，哎可以赏心悦目看一看，你看我这边藏多少酒啊，藏了一些什么什么茅台啊什么等等的一些名酒啊等等的，那给别人看着好看。但是如果是开放式的，一个是厨房的油烟，再一个就是难收拾，因为它长期落灰啊，所以有一个柜门，就是玻璃门呢，有一个玻璃门呢，就省了很多的问题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擦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柜门，我一个星期必须得擦一次，否则的话就很麻烦。还有，这个客厅的地毯呢，不要买贵的那种长毛地毯，买便宜好看的啊，这个用用就换啊，也不心疼。因为这个客厅毕竟是走来走去啊，你即使说换了拖鞋又如何，但是因为这种东西啊，它特别长毛绒的那种长绒的地毯特别难收拾，你说我用吸尘器吸一吸那个毛啊，各方面真的是很难弄。你这个现在做的这种拖地机啊，拖洗什么吸一体的那种，它也不好弄，因为时间一长，你买太贵的，时间一长的东西必须得脏，而且还得，其实说白了还得手洗。手洗的话，那东西很难洗的，因为那个东西一旦把水沾上以后啊，重的一塌糊涂，提都提不起来，真的是很难弄。所以那东西，就是说尽量买那种便宜的啊，哎，看着只要是比较漂亮、比较大方的，哎，放在客厅里面很大气的那种。那种地毯就行了，哎，放那儿，三个月、四个月，哎，扔掉，然后再买一个，然后或者换个别的样子，哎，自己也觉得哎，换了一种心情，因为毕竟地毯换了，可能心情说不定也换了，所以说这样换换呢，让自己心情也好，而且呢免收拾，这个东西洗起来真的是很困难。好，这是关于地毯的，还有鞋柜。鞋柜呢要做可移动的隔板啊，为什么做可移动的隔板呢？就是说你这个隔板如果定死了呀，你就会发现，哎呀，有些鞋子半长不短的放不进去啊，还有一些呢就觉得哎这个空间好像又浪费，所以呢尽量做一点活的，就是说有长筒靴的或者是半长不短的，哎放不下的时候把去掉一层，然后这样的话放起来也比较方便啊。还有就是鞋柜下面要留个20公分啊，放这个随脱随穿的鞋啊，入户不会鞋子到处都踢啊，到处扔。那么还有呢，就是鞋柜要留透气孔，安装透气门，别让鞋柜成为生化武器库啊。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大家都能理解，因为鞋子嘛，你毕竟啊要常穿的，而且不留透气孔的话，它捂在里面容易，有些鞋子穿个3次4次放那儿。这个洗好像也是就滑不当，然后呢不洗呢，反正哎放那儿，最后慢慢就长霉了啊，这东西很糟糕的，捂在一起。那么还有呢，就是瓷砖和这个墙漆选择这个浅，不宜选择深啊。那么这个后期的屋内采光呢又好又耐看，主要是为这个，也就是说瓷砖还有墙漆等等的，尽量不选深色，因为选深色确实比较暗，家里面显得暗秃秃的。那个，如果有些人在说，哎呀，我要弄点什么什么朦胧点的灯光啊之类的，就更暗了，更黑了。那所以呢，这里面还是要注意，因为毕竟啊，房屋我们说敞亮，因为为什么选白色？为什么很多人都选白色、选浅色的？因为白色、浅色毕竟敞亮，就是说它反光好啊。还有。这个瓷砖，这个定制好的时候呢，要选择好尺寸，还有包括啊，这个沙发的尺寸要提前预留，这个充电口啊，这个也要注意，就是说你在做规划的时候，进了屋首先就做个大致的规划的时候，哪儿放什么东西啊？这地方放电视，那地方放沙发啊？这个屋。
这个是这个书房，那个屋是卧室啊，还有什么客房等等的，就提前设计好，然后床大概摆在什么位置，沙发大概摆在什么位置，哎，那这时候水电这方面的这东西啊，什么插座啊等等的，就提前把它规划好啊。还有这个关于这个卧室方面的啊，这个卧室方面呢，这个双人床的卧室呢要留三控开关啊，也不会贵很多钱，但是很方便啊，三控开关啊。那么还有就是不要轻易在飘窗上面做结构，后期可能出问题啊。这个飘窗呢，确实啊，就是说大家都喜欢飘窗，因为毕竟美观嘛啊，摆点什么东西也方便啊。其实有些人喜欢在飘窗上面做这个弄那个，最后呢真的会后悔，因为有些飘窗下面是空的啊，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有安全隐患啊。那还有呢，就是床垫比床架重要啊。这个床垫啊，为什么比床架重要呢？因为床垫这块啊，这个你要躺在床垫上，不是躺在床架上。当然了，床架也很重要，因为有些床呢它做的表面看还不错，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个床它的这个架子做的就是质量不是那么太好，然后呢人坐在上面咯咯吱吱啊响等等的，那这种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那床垫这块也是的，因为人它是需要有人体力学的，就是说这个床垫啊，如果说太软，这个人也是不舒服的，因为它毕竟我们说睡硬床睡惯了的啊，睡软床真的浑身都疼啊啊，所以呢这个选床垫也是非常关键的啊，尽量选一些好点的床垫。当然这个东西还是要看品质等等的啊。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这个人说买了床花多少钱，花了很多钱，可能一两万，然后买了一个床垫，后来用了十年之后，那床垫很重啊，然后用了十年之后说哎呀这床垫扔了吧，然后一搬撕破了，结果发现里面居然有砖头。这个确确实实是让人也是无法理解啊，它垫得很结实很瓷实，但是里面居然垫的砖头啊，这种情况也是很让人无语啊。那么还有就是衣柜里面装灯啊，这个也是很需要的，因为有些衣柜呢你这个打开以后很暗，看不清里面的情况，如果装上灯以后呢，确实有些衣柜比较长，就是说它的纵深比较深啊，那这种情况下装个灯呢找东西比较方便

0: 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36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0518-8121-2345，微信 gcy315902xuqi902，每天下午16:25至16:55，请接与您准时相约。

好，朋友们，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装修大师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朋友们聊关于装修当中出现的一些小问题。那么刚才说了很多关于这个卧室的一些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说的是卧室当中的一些空调的钻孔情况。有些人家的空调呢，它那个钻孔呢是提前留好的，那你就没有办法，当然从外面把那个用那个腻子什么东西把它堵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它这个位置呢，它是没留好空调位置，那么这个钻孔的时候呢，尽量是内高外低，就这个孔啊，斜孔，不要钻这个直孔，尽量钻斜孔。钻斜孔内高外低呢，就是防雨水倒灌的啊，有时候雨大了它会倒灌进来啊，这是这个空调钻孔的问题。还有这个衣柜啊，最好是顶天立地啊，这个好看，而且呢不藏灰。如果要是这个上面留一层，那长年累月下去以后，因为打扫也不好打扫，太高了嘛，打扫又不好打扫，你不打扫的话，长年累月它那个灰啊是非常厚的，也需要进行处理。还有这个选窗帘盒呢，不选罗马杆啊，这个漏光真的是很烦恼，而且两条轨道记得要交叉啊，不留光缝啊，这样的话呢就好一点啊。还有就是提前要做好卧室门啊，要严实，要隔音啊，而且呢五金要好一点啊，要重一点啊，款式呢简单大气就好啊。这是关于门的情况。其实呢门呢这块呢也是啊，如果你弄不好呢，这个门它漏风，它有些人做那个风它底下漏风，然后呢有时候这个风刮起来以后啊，它就你觉得好像没什么，其实呢它从那个底下拼命的漏。

风，然后呢尤其是冬天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那个风出来，然后后期你还要想办法补。实际上呢如果前期你把它做好了，那这个后期的问题呢就要方便很多。那还有呢就是彩色乳胶漆啊，刷主墙就好了啊，这个四面都刷呢像个盒子啊，压抑又难看。这个彩色乳胶漆刷墙的话呢就是说你刷一面就行了，你要是都刷的话呢就感觉这个家好像有点不太那么温馨的感觉啊，有点乱糟糟的啊。其实呢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有些人觉得哎呀这东西好好看，这幅画我把它弄到墙上或者是怎么地，哎，其实呢刚开始呢看看还行，那时间一长呢不耐看啊。还有关于卫生间的一些问题，洗脸盆一定要够大够深，高度根据主人身高来做才能洗脸不费力啊，这是洗脸池。还有呢智能马桶，这个呢你提前留好插座，现在智能马桶也挺贵，而且呢好像用起来也不是很方便，因为经常会容易坏啊什么东西的，所以呢这个智能马桶，但是呢这个智能马桶或者智能家居这个一定是未来的趋势，所以呢现在有些东西可能质量不太过关不代表将来永远都不过关，所以呢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啊，提前做好这个其实就留一个插座就可以了啊。还有浴室这个柜的这个墙的这个墙牌呢做好保护啊，这个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洗澡的时候可能要放一些什么戒指啊项链啊等等的啊，这个要做好什么呢，做好这个地漏的这个保护啊，不然到时候啊掉下去哦没了找不着了啊，冲走了这个损失就比较大啊。还有呢就是不要买那种黑色花洒啊，后面水垢积累会变成黑白色的花纹，因为这个积水垢大部分都会这样，因为毕竟是这个水嘛啊，它里面的这些水垢这东西常年累月是一定会有的，即使你装了这个就是进户门的那个水的那个就是净水阀，但是呢还常年回来累月的话还是会出现的啊。还有这个防水最好是做到1.8米啊，防水的时候呢最好呢现场跟进啊，能刷三遍就不刷两遍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壁龛呢可以做，但是呢要做坡度啊，不然会变成出水盒。下水管一定要包裹隔音棉啊，才能天天睡得踏实啊，这个下水管楼上的啊。那么还有就是干湿区一定要做2个坡度，不然任何一个滴水都会造成这个卫生间一日游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朋友们聊的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话题啊，希望对朋友们的装修呢能有所帮助。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7:00。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2: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1: 育儿有妙方，
2: 超级育儿师每天17:00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

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您是否曾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们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快乐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与智慧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要跟朋友们聊一聊关于教育孩子的一些方法啊。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要尊重孩子，要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还有适当的给予孩子鼓励和奖励啊，还有呢就是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啊，这些都很重要。那么还有呢，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个家长呢，应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包括诚实、尊重、责任、公正和善良等方面。那么这些价值观呢，将影响孩子的一生。树立正确价值观这块，我相信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做的啊，他是真的希望，就是说孩子能够，自己的孩子啊，都是自己亲生的啊，这个需要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能够将来如何如何啊，这个报效祖国啊，能够顶天立地等等的。但是呢，我们在树立这个价值观的时候呢，往往呢家长呢不能以身作则，就是做的呢就是稍微差那么点意思啊。就是我前两天在这个接送小孩上学放学的时候呢，就过一个红绿灯，我就看这个，就听到前面一个奶声奶气的小孩在那喊，不要过去，是红灯，不要过去，停下来，是红灯，是红灯。结果我一看哈，一个小孩哈，在这个家长的电瓶车前面，那小孩可能奶声奶气的听着，可能也就三四岁这样子的，就是他都后座都不能坐，知道吧，他连后座都不敢坐的啊，是家长放在电瓶车前面的那种，可能是那种前面空的，然后可能放了个小座位，然后让小孩坐在上面的，然后呢这个家长呢继续骑着电瓶车然后就过去了啊，就这么个情况。就是说作为家长来讲的话啊，你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是何其困难，真的是何其困难，而且你家长要以身作则，公序良俗啊，诚实啊，啊，包括尊重啊，责任啊，公正啊，还有善良啊，这些，那就是家长自己尽量要做到这些。当然，我们人无完人，哪能就是说，我们什么都好好的，然后做的那一板一眼、整整规规整整的、规规整整啊、整整齐齐的啊，不可能的啊。这个确实长期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啊，万分之一甚至十万分之一。但是就是说，至少吧。在孩子面前你不能太明目张胆啊，就是不要太那什么东西啊，所以呢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啊、哎、这个东西多简单呢，其实真的是不简单啊。还有要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啊，这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啊，这个呢孩子呢需要一个这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来学习和发展，家长呢应该提供充足的学习资源和安全的学习环境，然后帮助孩子呢提高学习成绩和个人能力。这个呢肯定是家长能提供是尽量提供，但并不代表说就一定有这个能力啊。你比如说住房问题啊，你没有那么多的钱，那你就不能选择一个非常特别好的小区，你选择不了好的小区，你怎么可能就是说一定能给他提供一个特别好的环境呢啊。那么但是我觉得作为家长的话，你最起码哎告诉他说要跟一些这个好的小孩去玩啊，你不要跟那些这个行为不好的小孩去玩啊等等的，那尽量做到这么一点。那还有就是包括要培养良好的习惯，
这良好的习惯呢，是孩子成功的关键啊！家长呢，应该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这些习惯将有助于他们未来的发展。这个习惯问题啊，可能很多朋友可能都觉得，可有可无。哎，什么习惯？好的习惯、坏的习惯，啥是好的习惯？什么是坏的习惯？就是个习惯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小孩的早睡早起，能够按时作息，这个生活习惯，这就很重要很重要。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个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将来的生活呢，是起到一个极其关键的作用。为什么呢？这个三字经就说得很清楚，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个习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习惯和习气，就是习惯和习气。也就是说，这个小孩出生的时候都差不多，但是因为后天的这个习惯习气，导致这个将来走的路就完全不同。所以呢，习惯问题是很关键的，尤其是上学期间，有些小孩这个不能早睡早起。就是在早睡早起这个问题上是极其的痛苦啊，这个可能在很多小孩，我估计啊，至少50%到60%的小孩在早睡早起这个问题上都很痛苦。就是说他不能做到早睡早起，然后呢有时候会熬夜，有时候这个会干一些其他的事情，玩游戏啊，看电视啊等等的，他就是不想早睡，然后呢早上起不来啊。包括我小孩也是如此，就是说在早睡早起这个问题上，我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培养他早睡早起，中午午休，啊，这么多年，就包括他考试啊，都是如此，都没有间断过，就是尽量保持这样，但是还是就是不能做到说是完全如何，这已经过去很多年，这将近这个七八年过去了，这个培养。到现在为止，他都还是要在我的督促之下才能够早睡早起。实际上很多孩子这个他有他的借口，他说我要晚上我要学习啊，我要努力努力怎么怎么地，就是小孩有时候他会这样做，就是深夜去熬夜去学习。这种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也是觉得很欣慰啊，觉得很高兴啊，你看我的孩子啊终于长大了，能够这个至于学了啊，晚上熬夜去学习。其实呢这个熬夜这个问题啊，就是不是所有的小孩都适应的，因为熬夜毕竟是以什么呢，是以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还有就是什么呢，你如果早上能起得来那叫熬夜，你早上起不来那叫熬什么哎夜呢，你费那个劲熬灯费油的啊，白天还不用点灯。你早上的时间和晚上的时间能相比吗？你夜里面这个11、12点一点这种时候，其实人大脑已经运行了整整的将近这个十几个小时了。早上不要说多了吧，6:15起床到晚上12点，你算算多少个小时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大脑的效率已经极其低下了，还硬要在那儿熬灯费油的在那儿学习干什么。哎呀，我有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很无奈啊，就是说他不听你的，他就觉得他是对的啊。很多小孩都是这样，所以很多家长呢可能也很无奈，觉得哎呀你看人家已经在努力了，你还在苛求。其实呢，良好的作息习惯可以说成功的50%，就是做事的成功的50%，良好的作息习惯你能够保证住，那你这个小孩他的效率就会变高。为什么呢？因为他得到了正常的休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我们老祖宗这么多年留下来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良好的生活习惯，良好的学习习惯，良好的行为习惯，你只要给他养成了，我相信啊，他的成绩不会差到太远。即使说这个小孩可能稍微我们说的稍微笨一点，或者说稍微木讷一点，他就是没有那么灵气，没有那么灵光，但是他只要坚持，我相信还是可以的。

0: 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1: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0: 育儿有妙方，
1: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啊。刚才跟朋友们谈到了一些关于什么生活习惯呢、培养良好的习惯呢、还有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啊，助力正确价值观啊等等的。接下来我们要说要建立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是保持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基础。家长应该帮助孩子建立健全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啊、运动啊、睡眠啊、放松啊等等方面。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也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健康，这个分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就是大部分孩子确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身体是健康的，但是心理并不一定健康。这个心理健康问题更复杂，也就是说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可能在很多人身上或多或少的都存在。这个需要家长啊，在潜移默化或者说要仔细的观察和注意，你这孩子是不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做事喜欢说谎等等的啊，这些都是心理健康疾病。那么在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家长要反思，就是说你

是不是第一过于严厉过于严苛，你这个当着面的时候非常严厉严苛，然后呢这个你看不着的时候呢又放任自流，那这种情况就会导致小孩就是说在你面前在老师面前的时候那是真的很听话，但是一旦家长看不着老师看不着的时候什么坏事都做啊，这种小孩也是很可怜的，因为他其实就是一种心理健康疾病，完全是一种心理健康疾病。那这是一种心理健康的问题。那对于孩子的这种生活方式呢，就是说德智体美劳，这个是我们一贯要求的，就是国家提倡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如果说一个孩子当他在某一个方面比较弱的时候，那么家长就要特别注意，比如说过于肥胖，那这个如果说出现肥胖的情况，那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就是说在小的时候他可能还感觉不到，他觉得反正也无所谓了，胖胖乎乎的啊，家长也觉得哎呀你看胖胖乎乎都可爱呀 啊其实呢当他大一点的时候，到了初中，他可能慢慢就会出现自卑，因为别人都挺瘦他自己胖，跑步也跑不动啊，什么体能测试也做不了，然后呢可能还出现一些就是说比较这个就是说行动不便呐，或者说甚至说可能出现一些蠢笨的情况啊，他可能就更自卑。然后到了高中就更可怕，到了高中之后作为家长你说再想管住他的胃管住他的口说不让他吃，哎呀那就很痛苦，小孩也痛苦，吃的时候简直就是不顾一切，吃完之后后悔的一塌糊涂，然后尤其是到了学校就后悔的简直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这东西你怎么可能他不爱美呢，不管是男孩女孩谁希望自己啊就是说给人总是给人异样的那种眼光来看自己呢，所以这个运动这个东西还是要特别注意，就是说你要盯着他运动，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尤其是在小学阶段啊，小学阶段包括初一初二这个运动是不能停的不能少的，那个保持这种阳光的这种状态，阳光的这种运动状态对小孩的成长包括他的心理健康啊，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都有很重要的帮助啊，包括呢这个睡眠呢，就是我们说的早睡早起啊，包括还有放松，就是有些小孩他这个在这个放松方面就是过于紧张，总是在一种紧张的状态当中来度过，到了学校紧张的学习，回到家紧张的做作业，看了家长有些家长呢也比较苛责，就是他始终在那种绷紧的弦儿当中，有些小孩胆子因为小啊各个方面，所以他始终处在那么一种紧张的状态，这种紧张的状态其实也是一种心理疾病，就是说家长如果不注意，那时间长了以后也都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儿。好，这是这个，还有就是引导孩子正确的面对挫折啊，这个有些小孩呢他就说自尊心非常强，他一点挫折都忍受不了，这种情况其实也是一种心理疾病，你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哪有人不碰到挫折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哪个人说是我这辈子一帆风顺永远永远都不会碰到挫折，所以这里面就是提醒家长，就是什么呢，适当的挫折教育是对小孩的一种保护，当他真的过于紧张啊，不能经受挫折呀，不能面对挫折的时候啊，你这个东西他就会崩断的，他这根弦会崩断的，这个崩断以后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你家长是承受不住的，所以这里面的适当的挫折教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很简单的，刘邦和项羽打仗，这个刘邦就从来没赢过啊，就从来没赢过啊，项羽呢从来没输过啊，但是项羽就输了一次啊，自杀了啊，这个垓下之战就结束了啊，刘邦呢就没赢过，就赢了一次，然后当了帝王啊，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应该最好的反面典型，就是说挫折教育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对小孩的这种挫折教育是一定一定是需要的，还有保持积极的这种态度啊，家长应该保持积极的态度，然后呢相信孩子的潜力和能力，同时家长也应该保持耐心和理解，与孩子一起面对成长道路上的挑战和困难，应该说
就是说这个积极的心态啊，家长要有，你不能光跟孩子说，哎呀，你要积极啊，你要向上啊，你要阳光啊，然后孩家长在那地方阴暗的想，这孩子不知道干嘛呢，是不是又玩游戏去了，或者说他学习了没有，他是不是上课的时候到处在那打闹啊，跟别的孩子眉飞色舞的在那聊天，是不是这样的，他到底在干什么，或者说一次考试没考好，然后冲到学校去对着孩子，有些家长真的是不合格，对着孩子拳打脚踢，有些呢就是指着孩子鼻子就是一通臭骂啊，我这么辛苦啊培养你，你在学校还这样子的啊，你如何如何等等的，就是说哪个人不是从这个五岁十岁十五岁二十岁然后一路长过来的，你自己想一想，你上学的时候又是如何，那么就是你要允许他犯错，然后呢还要更要允许他犯错之后要允许他改正，而且呢要帮助他改正，而不是一味的去指责说啊你这个事做得这么差啊，你到底在干什么啊，我辛辛苦苦在外面赚钱啊，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东西啊，成绩不行怎么怎么地的，总之就是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在小孩身上，实际上这种教育方式是很失败的，就是说小孩的学习成绩他可能有时候会就是不稳定，那你家长要分析他为什么不稳定，或者你家长你起到了什么作用，你帮助他了没有，你自己在干什么，是不是他在学习的时候你在那拼命刷手机，然后还这个乐得不亦乐乎，就是说这些所有的事情你都要自己先反省一遍，你到底自己做得有多好，就是作为家长你合格吗，作为家长你是否真的做到了让孩子觉得，哎呀，这个家长，这个就是顶天立地，或者说这个家长就是能够起到一个正向教育的，这个正向激励、正向教育的这么一个这个能力，或者说一个榜样吧。所以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说教育孩子确确实实不是一件轻松简单的事情，那需要这个家长啊和孩子能够沟通，能够让他能够理解到你，然后呢，你也能够理解到他。就是说一个孩子这个从早上6点多钟7点钟进到学校里面，然后呢有些孩子可能甚至中午都不回家，然后晚上学到7、8点钟，就这么一个状态，一天十几个小时的这么一个学习状态，你说你让他能是机器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面互相理解非常关键，允许他犯错，也允许他改正错误，然后呢帮助他改正错误，然后让他健康成长。好，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
1: 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待？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4: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5: 可以加个微信吗？
6: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4: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

0: 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节目。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FM 聚零点。刚刚打开手机那个好朋友不要吃惊，就是节目片头后头自然就是节目本人，那么我就是节目的本人，我名字叫邓一武。我用姑娘话讲呢，就节目片头后头就是节目本人，我就是节目本人，我叫邓一武。这个我这个节目是方言节目啊，刚刚打开，刚刚打开摄影机的一些朋友呢，不要吃惊了哈，啊，不要喝一大条说哦，乖乖掉，这是什么节目哈？片头和他直接说方言啊哈。好，我们这节目叫这个恋上美好，恋上美好啊，我姑娘能收到啊，姑娘能收到，姑娘。收听节目有没有孤男的？有没有孤男的写句的？有没有孤男跟我老乡哦？我老家三口的，有的跟我那个在我平台上发个音，跟我讲合着。那个老家是哪东的？这个抖音名字呢叫连云港协部啊，连云港协部。搜索一下连云港小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在平台有没有赣榆的、赣南的、东海的。于是是孤男的。跟我老乡，我讲姑娘话，讲姑娘话比较有那个家乡的这种感觉了，上这个平台上跟我互动合照，看看有多少个姑娘的。你当过大老鼠，你敢遇到？你敢遇哪的？你敢遇青口啊，还是敢遇等上？你敢遇哪的？你起了没？晚饭起了没？现在？五点半的也该吃晚饭了啊，开气的也能听到啊，开气能听到，开气就是这个打开这个摄影机啊，这个广小广播啊，那个摄影机不是小广播嘛啊，如果开这个低内的呢就没有小广播的，那个那个有个就反正就是叫车站车上收听呢，就是你写嘛吧，咱们频率，是 FM 90.2，听没听清楚不啊 ？FM 90.2，FM 啊，你个是广东的，那你个广东跟我讲话差不多哦。啊，你个平时讲话不就广东几个钱啊？跟我讲话差不多啊。你广东哪东的？你广东广州的啊？哈。啊，你是广东的呀？哎呀，跟你是老乡哦。啊，你不要在这里乱讲哦。好，节目是节目叫《恋上美好》，是以慕贤婚恋站着播着。慕贤婚恋是连云港市一家比较大的一个婚恋网站，大家如果想找对象、找朋友什么东西，都可以上那个网站找一找。你看，在网站资源比较多，男男女女、形形色色，越大越好，越老越好。大家可以有选择性的挑选，你欢老的就去选老的，欢少的选少的。反正这慕贤婚恋那个网站呢，是全连云港市最大的一个婚恋网站哈。就是咱们节目站着播着，暂时表示衷心的感谢。啊，好，这个话不多说，这个下面开始说话。
2: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3: 你好，
2: 缘分的红线，
3: 高兴认识你，
2: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1: 好，这是连上美好，各位好朋友，连上美好，这个连上美好，这不是那个美好的美好，是美好的美好。啊，就是煮煤这个煤，美人那个煤，啊，就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然后呢，可以直接打开 FM 90.2，

不得收听了，哎，我这句话不用说，因为大家正在收听 FM 九零点的朋友不需要字音，对不对啊？然后字音呢，就是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搜一下连云港谐部，连云港谐部就可以了啊。打开收音机搜索一下连云港小播，就可以看到我在抖音上直播。那么这个节目的任务就是跟大家照点样，主要是照点样。如果实在没有点样枯燥的，就等节目的跟大家拉拉呱说说话。那么开通的热线电话，那么电话是81123485581134581134。嗯，特音不老吧？普通话很好，我原来就是普通话找进来找到台头的。啊，后来他们说要主持方言节目，就让我主持方言节目。只要我方言说的好不好呢？也不重要好啊。有人说这个说很差劲，说的说拉东说一等也不及，到头抢够着。这懂还不懂，还管用不管用呢？我现在还好一点呢。原来要说个了，我现在管他这里，我就不懂还不管用，光那些这要是没你们听不懂啊，对不对啊？听得懂是的，听得懂就行，对吧？那讲港语话，你能听懂那也行，对吧？那我讲姑娘话也听得懂，那一种啊，对不对啊？这沟通是的，没有什么毛病，没有什么障碍，我觉得都是苦的，都是好一遍，对不对？只要能起到沟通的作用，你要说英语呢，说法语、德语、阿拉伯语。妈的，还这么重？他有什么可言啊？只要能沟通交流，感觉行。那么这主要是把这个快乐传递给大家，不是说子弹头挑过的，天天说我方言不重，方言不标准是吧？哪个标准？哪个是这标准？那里头时间有没有标准？懂啊？有没有标准呢？哪个标准？我说，哎呀，他是标准的美女，哪个给美女定一个标准？说他是标准的帅哥，哪个给帅哥定一个标准啊？对不对？没有标准。哎，就好像说标准这几个字，这两个字啊，新浦还是几遍就说标准呢，可能好像骂人一样的。标准，你个标准啊！哎呀，你真啊！就比如说标准这两个字，对吧？你要用海州话，用新普话说，就是标准，包括大自然那边都是标准，对不对？因为当杨尼那边说，就是标准。是的，就是标准呢。到广南那边标准。标准。那有点像英语啊，就写不简这个方言啊。很标准的啊，新普话还得话叫标准的啊，标什么叫标准啊，对不对啊？我就很好奇，新普跟广用的方言一没有啥比较明显区别，改变人根本听不出来，对吧？就是听不出来，嗯，没什么标准，说真的。而且按道理说，我就还说中国话的呢，是对不对啊？那我就不是中国这边啊，对不对啊？是你没有毛病啊？所以说你的各位好朋友就不要自然的跳过头，哎，你这就方言不标准啊，就是一标准，对不对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
1: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2: 你好，
1: 缘分的红线，
2: 好想认识你，
1: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3: 好的，像风一样的少年正在给大家主持节目。我像风一样的少年，像风一样的老头子，不管是老头子在机关给大家主持节目。我的名字叫邓彦波，现在我也不上不管是老头子，我现在还是不是什么青年的尾巴，大青年的尾巴，抓着不大青年的尾巴，是不是？你看我像老头子啊，你看我这些头也是吧，捧的发酵缸的，对不对啊？花到苍蝇的一天不让老头，老头拿过去，人家老头都是那种就是头发掉差不多了，你看我头发讲毛上的，对不对啊？啊，正在给大家主持节目的是一个谁不大不小的一个主持人，这主持人脸皮有点厚，正在给大家去吹牛的，得有点的啊，风一样的少年去煮个双眼皮的，谢布里穿一样服装真好看。一开始听谢布老师声音说方言，后来又一直听他说普通话，说特别好，很高级的。你看，南国大佬这我手里啊，就是说话很温柔，这这个情商很高了。南国大佬着，我就欢这样说的啊。南国大佬不要看他名字叫大佬着，其实人肯定是个大软骨，真的，人装三斤骨，还不一辈子八字骨的啊，上头十六块腹肌，然后二不块胸肌。很好的，人很特别，真的，人长得好看，长三个矮的，长个二不眨眼，什么东西都比人家多一股，对不对？人长很好看的，南国大佬，我就欢喜这种人，真的，很好。

0: 那大家点个赞哈，我下面时间给大家播报一段新闻，怎么样哈？你什么时候再喊自己娃老板娘了？行啊，等到剪这个放映说他个剪放映普通话剪好的哪这个没白眼人呢？嗯，你个白眼人，我叫你个地，叫你个金牛的一个下个不可站啊！普通话一级甲等，目前是国家一级播音员啊！就时候，你不要认为说等一部人不重要，还国家一级播音员还多人弄，那你听听看看哈。我还是播了，点赞好啊！点赞，你不点赞这东西是啊，国家级播音员，国家一级播音员，你不然我明天把我来折腾，带你看看。我等节目里面不止播过一次新闻，各位好朋友，真的，嗯，因为大家就一时间会好奇嘛，好奇我就不给他听明白哈。我播出的你不要说我哈，播出的不要说我，行吗？你看，我少播两段呢哈。那我播了，我看人倒不少，我再播。人一共3000多万坑呢，找死的嘞！嗯，我先看一下这哈，国庆满举办开局七部首部系列直播体新闻发布会，介绍首部期间推进库兹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库兹部部长陈武军表示，首部期间将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哎，你看我用方言不？啊，方言部还就哭了，聚焦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和战略需求，实施好已启动的国家库兹重大转型，领略和部署一批面向2035年的国家重大库兹项目，聚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库兹问题，全面启动实施15部国家库兹重点转型，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募资。什么叫工业募资啊？高端技术等重点领域攻关，普及创新，连上的一切，掐点都点工资，加强人工智能、量子库兹、生物库兹、劳资结构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抢占库兹发展制高点。那我就像是这个方言给大家补的。那接下来时间我等着广南话、广南方言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下午。国庆满举行开局七部首部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首部期间推进库兹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我这样咋办？普通话不来，人的正经呢？来找死的嘞！来啊！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科技部部长陈和俊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打好关键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聚焦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和战略需求，实施好已启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凝练和部署一批面向2035年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聚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科技问题，全面启动实施15五国家科技重点专项，全链条推进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攻关，破解创新链上的一切卡点堵点问题，加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抢占科技发展新高点。中央没嘞，行吗？行，你个改变听啊，还得往里面没站住嘞。知道你普通话好，嗯，行嘞，好，行吗？行。来，下面时间广告
1: 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

0: 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
2: 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哈。
5: 哎呀，等节目里面一天的话就是写剧，后来一很多人一会觉得比较反感，我说等下不讲几个节目，说不这么好听，说咋来了听嘛，说还有点心头，说听时间长嘛，他又发讲了一乱七八糟的事情，说一定不好听。另外，现在觉得我这节目行不行啊？就如果能不能经得起时间推敲的，能不能时间这个？经得起时间考验啊！哈，我几个好朋友说教江普通话，我节目就是方言，方言它是特热，明白的啊？我就是讲普通话，能不能经得起时间推敲啊？哈，是不是只要能带给大家快乐就行，对不对？我认为就是能把带给大家快乐就行，对吧？又然后说实话，我等几个节目当中讲话，这样吧，又把门的，又是这样，那话一道理不开啊，或者让你垃圾话说不是不什么讲那样的，那你就不要听，

真的，就是毅力报告，应该等挺干么的，对不对？明明说很讨厌当业务，就是说海鬼简直等的这部剑，简直天天收听的节目，你不就只得只折磨吗？对不对？就折磨死的人嘛哈。玉良他就是这种心态，懂不懂？玉良去把这种，但是他还要听我，听我，然后看我把什么，还要骂我，然后还要举报我，这样这样那样的，就这种人啊。离快乐我开心，对不对？不过讲的很好，非常干要，那能不能吃功力两句？没得要吃功，我干不得。这话说的哩，东东姐好朋友呢，说话道德不可自我的坑啊的，说能不能吃功两句嘛？我整理的，我吃的呀，大门子还是活的呀，睡的吃功两句。我说我骂你两句，你心里高不高兴啊？啊，还我天天等你主角嘛，还吃功两句说的呢？讲家乡话更亲切，特别么讲的生活，这外地人的家嘛。啊，我其实我这时候我就长得没那谁吧，说实话我现在好一点。我小时候说话更这样嘛，有把门的啊。那时候我小时候就什么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我现在呢，这个看东东呢，办事呢，我说我怕你来迟了，不要来迟了啊。

这些手续施工说过是不是的？你看到人家说那个演鲁班花演，说哟，你演还整还有特点嘞，鲁班花演。你看到人家鲁全才说哟，鲁全才的嘛，老高兴。钱豆豆说哟，钱豆豆这个报答。钱豆豆天天吹驴说值钱，指名要钱豆豆呢。这个钱豆豆不来事啊，对不对啊？那个钱豆豆上四招堂四招说哟，钱豆豆。对吧？哟，钱豆豆坑了的，把搞嘛，这么讲爱的啊？哈，你钱豆豆能搞赢啊？把人把你刀一等啊？说这是不是的？好。比如人家几个，这人家几个，比如长得和脾气不和，对不对？说哟，李庄讲和的好坑的啊！人家能挺高音啊，是不是？人家就光听夸的话，说哟，媳妇比公园一大一小嘛，坑的了。当时的话是不是？人家都喜欢听好听话，啊，对不对？哪个喜欢听不好听话的呢？你喜欢听不好听话？但是不好听话也行，比如说钱豆豆说，等下媳妇我今天跟你耍500块钱，打的多，跟你耍个假电话，然后接下来时间我开始说你了，你不必来自，对不对？提前说一声，对不对？那个钱豆豆一般洗不得，嗯，钱豆豆说，那你骂我嘞，你骂我自己，你给我耍500块钱，嗯，啊，东东现在开始吧，哎，债务的这个。债务的一个引导之下，哎，东东就走上了这个正确的轨道。还是把东东摔的吧，是不是？哎，其实说不上，我心里有什么，我只是长什么刀头肉，我只。

日行的一人写把他把表里面中啊说我只是想缺点我只是不知道我哪个顶长个厚的哪个顶鼻孔啊一大呀我头上有什么东西顶上长什么东西我只是不知道坏了一说对不对我只是知道一说这我就不高兴了哎懂不懂啊你看到你没有不没有责任写把他啊你看人家老头子等大家说哟鸡巴打鸡巴打死也不了这还生野的爸爸爹着人家搞你是不是、嗯、就是人物人之间就互相整容对不对哦现在还行啊现在就是啊就是啊小时间我在练琴时间啊、哦、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说真的以前我那个我大概是上小学时间嘛自恋你的啥子反正不管啥学时间反正学时间嘛。我说那时间我跟你讲我胆子很大的嗯。叫什么叫上黄揭瓦掏榴弹下午带鱼摸龙虾。哎不是扫人家抄的就是偷人家三掌。就是讲就坏事感觉的。就是经常因为我们在龙城村上嘛就是讲这个经常闯屋哎呀我帮人我也就是闯屋觉得很好玩的哎。一回那个伢子帮他长独高的在头部黑着的帮他然后我跟我们伢子鞋子两人哦正好来绑子旁边啊遇两把镰刀的伢子可能过潮的然后我跟我们伢子鞋子两人到了绑子那边那绑子一大片我估啊哎我的一大片一大片的绑到我跟我们家鞋子不是我亲爱的就是我家那个堂子我家鞋一家的是一家的那个鞋子然后我说哎练脑帮呢你们才联想带子联想成什么样的哎我就跟我吃我跟我也吃我们俩不是还看忙的人家的帮呢刚偷来的肯定要找不着他人啊哈这不就怀良营嘛那鞋局大哥说实话只省了怀中啊真是的我写着像嘛我得是怀中整的然后哎我也这还欣然答应说行啊不是还看忙的呢你说根本就怀中懂啊是吧怀中啊哈不是还看忙的人家的帮他还没成熟的啊刚投入谁的那他刚把张帮嚷的还不是然后呢我说实话我还保持一点这个善良的心哦我说我们不看图哈我们先看一行看哪个先看到头妹子说嗯那不行嗯那八千一块得看呢。不行啊然后在屋里群说指甲然后我们俩就开始看。然后果然不愁输了是我赢了。啊我先把一行帮了我先看到头的。我妹子他没有两拿金嘛他我不知道大一些金少赌一点看快点。一买什么奖品哦坑的俩你不要说啊拉过看门拉过赢了卖鱼搞车什么东西的是不许搞隔离车卖鱼计划啊我就说哎我们俩不是还看门他说我们俩写的说行啊我就把东西完全感觉怀中的东西你就是想怀的俩然后就看到头练脑超了医疗干嘛人去不咋去了然后晚上哦然后那个走在河的领你们家然后就上到屋家然后就过来用嘴查一头马一头查一头马一头查然后一把东格拉古看见你到头鬼说十五户我们俩鞋子两看呢然后当天晚上嘛然后就要拆一等这个鞋那叫鞋子和鞋公堂大的啊大掉大似的了皮狗是个大他下不了床了整的搞我爸打的我爸都很有坑的了就好像不是他亲爱的样子大众还打的里面柴龙忽间着甩皮个爬个楼顶的原来是站着打的站着打不跑吗跑然后脚满把我按的啊是我满老细的打我一细把他打回对吧我满打的过一头打一头摸眼来说你快撑住吧快撑住吧要不就打死他了然后我老奶等那边呢意识的一头躺下来一头在打个死小局啊这都还行啊打打死爽打死我一跟他一块钱
乌兰来了，这家乌老兰了，嗯，家里说啥都疼我，从后母然后到老的老兰都疼我，但是呢越疼嘛，说实话吧，越到这块干了一到这个事情，坑不坑你又坑不坑人啊？啊，其实我确实想啊，要去不去祸害人啊，然后就开始去干了一投资嘛，这个事情。我讲不是说的吗，不是上房揭瓦掏料的，就是下屋带木龙呀，不是烧人家炒的，哎，就是偷人家山楂，就是干你事情。我爸那时间确实待我也比较松啊，哎，他其实教育小孩子呢，就是充分发挥小孩的天性，哎，拆的。在教育方面呢，我爸还是比较有这个独特的见解的，嗯，啊，我比较明着吧，我们家庭比较明着，在教育方面呢，我爸经常这个争取我的意见，为什么呢？他应该经常问到我说，你这是不是到底还想不想连了呢？他经常争取我的意见，经常问到你是不是想不想连了？你是不是想不想连了？哈，天天不是带就是摸呀，今天又摸什么东西？过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够不够拆的呢？我爸就是这样，我一年十五八，我爸我的性格一年十五八，嗯，我爸那性格很好嘞。然后一会讲笑话什么东西的。我说了以前，我爸也不是这个时代耽误嘛，我爸绝对是一个很好的脱口秀演员，真的。我爸比我强横着的，他根本就不用搞的。我现在还多少自成一点，我现在不用搞的，一人给大家讲笑话什么东西的。我爸现在都不用搞的，就是直接跟大家讲哦，人家住的意思一头乘凉什么东西，夏天嘛，人家都是嘛，跟我爸住的意思，懒能玩能啊，然后来让男男的对不对什么东西，甚至还有一些对不对写不连四万五八，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啊就是打仗。真的，哎呀，一年可不是很多了，嗯。所以说我管我呢就比较宽泛一点，就什么事就相当于不管。怎么样？我今天我出去干一件大事情，就现在已经八点十分了，我提前十分钟下节目，提前十分钟下节目，我好走，因为路上我怕堵得着，到得快啊，路上滑车的，嗯，好，那今天就讲了啊，拜拜。明天应该是，哎，等等，我还等，就还到头又补上永辉回顾的，坑啊，着实的。等他补完我再走吧，好。明天是放假，明天没放假吧？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7，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N7。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成熟的标志不是会说大道理，而是你开始去理解身边的小事情。

很多人害怕独处，怕安静，所以寻找一切机会不让自己停下来，于是参加各种饭局、唱 K、 派对，随叫随到，乐此不疲，希望一群人的狂欢能让自己消解些许孤独感。其实有必要分清楚孤独和寂寞，孤独是因为心灵得不到沟通，而寂寞是因为乏味得不到派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活是一场又一场花开花落，人生是一列单向行驶的列车，中途会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站点停靠，但是永远不售返程车票。在这列火车上，有些事情必须做，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可做可不做，还有些事情呢，坚决不能做。

所有的人起初都只是空心人，所谓自我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全靠书籍、绘画、音乐、电影里他人的生命体验换出方向，并用自己的经历去充填，渐渐成为实心人。而在这个由假及真的过程里，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就是时间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的参与，你可以把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分享给我。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给予的好，一开始感激不尽，可是久了便习惯了，便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天给予你的好少了，便生出了烦恼。其实不是别人不好，而是我们的要求变多了，习惯了得到，便忘记了感恩。
1: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

你应该特别重视，在彻底绝望之后燃烧起来的第一个希望，那或许是你清除一切浮夸之后最接近你自己也最应该实现的愿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十集。
10: 不对呀，这就很不正常。即使在敌人寂寞结束的第一天，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同志也没有一无所获过。
11: 所以呢，华主任刚才说的后一种可能性极大。
12: 铁院长仔细地听着，赞同地点了点头。钟处长接过了话头，
13: 如果敌人确实使用了一种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机型，这就很麻烦了。因为你首先要找个东西啊，首先要有个样子，有个基本目标，你才可能去找。即使是阿炳，他也需要有一个样品。
10: 样品还不是我们自己找出来的？
13: 是，但是要有一个前提，像敌人这次静默前和静

0: 么厚。现在我们知道它的机型是 SAR-52 变成了 SAB-54， 但这种变化是有前提的变化。打个比方说，从上海口音变成了山东口音，但总还是中国人，这是个大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即便是变成湖南口音、四川口音，我们照样可以找得到。这也是敌人这次机型变了但又无法难倒我们的原因。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啊，他不可能变成外国人，但如果他确实启用了一种崭新的机型，一种我们不知道又想不到的机型，就好比我们只知道他不是中国人，但具体是哪一国的并不清楚，连这个概念都没有。这样，
1: 钟处长说到这儿停了下来，

0: 场上的气氛顿时变得肃穆起来。安在天赶紧出来救场。
1: 各位，我想啊，找肯定是能找得到，就是呢，我们得需要换一种方法。
0: 也许是为了活跃一下气氛，安在天说到这儿爽朗地笑了。
1: 老实说啊，这种方法我已经想到了，不过现在最让我为难的就是怎么样才能说服阿炳，让他相信我们确实还有敌台没有找到。这对于我们来说呢，是一个很容易的问题，只要分析一下数据就明白了。可是阿炳就不行了，他听不懂的，他这方面智力低下，像个任性的孩子，有的时候啊，你就没法跟他说理。你要是说服不了他呢，他就不上机。大家吃饭的时候都看到了，我一提上机他就跟我急了，这是我害怕看到的情况，也是我现在最头痛的事情。所以呢，我希望大家现在给我出出主意，看看怎么样才能够说服阿炳，让他愿意跟我去上机。
0: 这倒真是个问题，大家都沉默了，会议便也就开到了这里。晚上，院内一片漆黑和寂静，静的可以听到秋虫在草丛间的躁动声。突然，阿炳的房间里传出了阿炳恐怖的尖叫声：“
2: 安同志，安同志！”
0: 胖子和安在天房间的灯光同时亮了，并冲出人来，急切地往阿炳的房间跑去。胖子率先冲了进去，慌忙中没有开灯，安在天也随后跟了进去，顺手打开了电灯。此时阿炳已经紧紧地抱住了胖子，嘴里不停地叫着：“
2: 安同志，安同志！”
0: 那恐怖的样子像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之险。安在天冲了上去，把阿炳从胖子手里接过来，不停地安慰着。阿炳懵懂地转过脸：“
2: 我妈在叫我，安同志。”“
1: 阿炳啊，你做梦了是不是？”
0: 安在天为他擦拭着头上的汗。阿炳好像没听见，继续说着：“
2: 我看见我妈生病了，要死了，我要回家，我要回乌镇，我不要睡在这张床上，我要回到桑园睡。”“
1: 阿炳啊，放心啊，你可能是被噩梦给吓着了。你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把手放到胸口上了？”
0: 安在天轻声地问他。可这一切似乎并不见效。

0: 阿炳仍然喘息着，不停地说着：
1: 安同志，送我回家，送我回家，安同志。
0: 安在天被他磨得没有办法了，只好提高了声音：
2: 好了，阿炳，你听我说，回家呀也要等到天亮以后再说。现在你听，还是半夜呢，半夜三更的，哪有人送我们走啊？你答应过我的，你妈也交代过你，你什么都要听我的，听安同志的，你忘了吗？
0: 这些话把阿炳说的立刻安静了下来。
2: 阿炳啊，我知道你对我就像对你妈妈一样好，现在呢我非常的累，想回去休息一下，你啊好好的睡觉好不好？等你睡了我才能去睡呢。
1: 等天亮我们回家。
2: 好好好，可是啊现在你必须睡觉。
0: 阿炳想了想没有说什么，听话的躺下了。安在天刚要走，阿炳又坐了起来：
1: 安同志，你别离开这个屋子好吗？
2: 你睡吧，我不走。
0: 安在天坐了下来，阿炳重新又睡下来。

0: 安在天当晚就敲响了金鲁生的门。金鲁生穿好衣服走了出来。
1: 找我的一定有要紧事，我希望没人找我，深更半夜都是来报案的，你报案吗？
2: 报案？报什么案呢？
0: 安在天开门见山。
2: 哎，我问你啊，上海电信局总机的特务抓到了没有？
1: 半个月前就抓了，还揪出了一个特务小组，

0: 给阿炳的妈妈。哎，可惜乌镇没有电话，只能找人啊把他妈妈接到清镇给我打过来。
1: 你是让我给你找人？
0: 对呀，要快。
1: 什么时候？
0: 明天一早。
1: 好吧。
2: 金鲁生答应了一声，没再深问。安在天转身要走，又不放心地问：
0: 哎，一定要赶在明天早上，时间一过，即使打了也就没价值了。
2: 金鲁生做出送客的样子：
1: 哎，你根本不用跑来一趟，打电话给我就行了。现在院子里增加了不少流动哨，夜深人静的，别让哨兵抓了你。记住，今晚的暗号是7274。
0: 我知道了。
2: 安在田说完走了出去。第二天一早，天刚亮，胖子就采来一束鲜花，兴冲冲地往阿炳房间里走去。此时阿炳正在收拾东西，他将收音机小心地用布包好。胖子进来看见，吓了一跳：
3: 阿炳，你怎么起来了？还早得很呢。
4: 我今天要回家。
3: 回家？可安同志还在睡觉呢。
4: 我不睡了，我要回家。安同志一起床我就走。胖子，你帮我收拾一下，我从乌镇带来的东西都要带回去的。
3: 好，好。
2: 胖子没办法，只好答应他。隔壁房间里的电话响了，安在天接起了电话。
0: 喂，哎，阿婆啊，你好啊。啊，我是安同志。哎，对对对对对，阿炳挺好的，他现在啊就住我隔壁，可能还在睡觉呢。哎，我这就喊他过来跟你讲话啊。嗨。好的好的。那我们给您寄的钱收到了吧？那是阿炳的工资，你就放心用好了。以后呢，我们每个月啊都会给你寄钱过去的。
2: 金鲁生进了院门，听到安在天打电话的声音，脸上露出了宽心的微笑。屋里，安在天继续说着：
0: 是啊，他现在啊就是非常想念你啊。昨天晚上还做了个梦，说你生病了，所以啊他偏吵着要回家呢。是啊，对，现在工作很忙。你放心吧，没错没错，他现在啊是公家人了，是国家干部，所以啊暂时回不了家。哎，对了，那个请你跟他说一下，说你没生病，让他放心好了。阿炳啊他就是心事很重。哎，你等一下不要挂电话，我这就去把他叫过来。
2: 此刻阿炳已经奔出门了，他匆忙间没带拐杖，被胖子扶着走得踉踉跄跄。安在天见状快步奔了出来：
0: 阿炳啊，来来来来来，快跟你妈说两句。
4: 我妈来了。
2: 阿炳兴奋的脸上都浮现了红润。
0: 哎，不是，是你妈妈的电话。哎，她在电话那一头，在清镇呢。
4: 那我说话她怎么听得见？我也听不见的，太远了。
0: 这个就是电话，离得再远呢、啊、也听得见。
2: 阿炳兴奋地接过电话：
4: 妈。
5: 哎，阿炳啊，你好吗？
2: 电话那边传来了母亲的声音，阿炳激动地流下泪来：
4: 妈，我想你，做梦都想你，没人给你捡柴火了，你去买，他们会给你不好的， 会给你没晒过的那样压秤。我还看见你生病了，我知道梦都是反的。安同志对我很好，像你一样好，你背我他也背我，铁院长还送我烟呢，我在乌镇都没有吸过这么香的烟。我很好，妈的玉在保佑我呢，没丢，在呢，就在我手上呢。妈，你说话真清楚，像在我耳朵边上一样。这就是电话，这不能说的，单位要保密，真不能说的。
2: 门外，金鲁生听了，不觉对安在天笑了。
1: 你听，阿炳还知道保密呢。
0: 这个我很放心，阿炳啊就是这样，只要你对他好，他就信任你了。你说的事儿啊，他绝对说一不二，他很知道要遵守保密条例的。
2: 望着打电话的阿炳，安在天欣慰地笑了。打过电话，回到自己的房子，阿炳破涕为笑了。
6: 阿炳，你笑什么呀？
2: 阿炳忽然变得羞涩起来。
4: 我妈要我在这儿找个对象。
6: 那就找杨红英，她是教员，什么都知道。
2: 当胖子和阿炳正聊天的时候，安在天来到了金鲁生的房间。
0: 老金呐，现在警戒的情况怎么样？能出去吗？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带阿炳出去走一趟。
1: 去哪儿？
0: 就在附近，带他出去散散心。
1: 这么大个庄园还不够你们散心的？
0: 哎，后山那面不是有一个湖吗？
1: 是。你想带他去湖边？
0: 如果可以的话。
1: 你要是问可以不可以的话，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不可以。
0: 哎，我保证安全，不会有事儿的。
1: 我明白。去多长时间？
0: 最多一小时。
1: 阿炳是不是想家了？
0: 是啊，昨天半夜呀就闹着要回家，所以呢才请你安排了这个电话。
1: 把他妈搬出来当救兵。
0: 解铃啊还需系铃人。
2: 两个人正在说着，阿炳的笑声传了过来。
1: 听，高兴着呢，没问题了。
0: 有问题，他不肯跟我上班喽。
1: 那怎么行？
2: 金鲁生的眉头皱了起来。
0: 所以呢，我想带他去一趟湖边。
2: 金鲁生没说什么，转身走了。早饭的时候，刚刚接过母亲电话的阿炳心情很好，香喷喷地嚼着馒头。
0: 阿炳啊，你现在还要回家吗？
2: 安在天一边吃饭一边问阿炳。阿炳笑了。
4: 我妈说她没病，不要我回家。
0: 哦，那你妈妈还说什么呢？
4: 我妈收到钱了，好多钱。
2: 阿炳说着显出了神秘的神情。
4: 我妈现在是乌镇最有钱的人了。安同志，是你寄的吧？
0: 这是咱们单位寄的，701就是你的单位。
4: 安同志，组织上还可以让我有要求吗？
0: 好，你要求什么呢，我就帮你转达给干部处。
4: 那，我要求每天和我妈说话，这样就好像我没离开乌镇一样。
0: 那你妈就得每天都跑到清镇，因为啊，乌镇没电话。
2: 阿炳一听急了，
4: 那乌镇什么时候才能有电话？
0: 我想应该快了吧，新社会了，什么都快。
2: 正在这时，电话响了，安在天赶忙起身去接电话。胖子走过来帮着阿炳收拾碗筷。
7: 阿炳，你妈要你找个什么样的对象？
4: 我妈问我们这儿除了我还有没有瞎子或聋子，瞎子耳聋，聋子眼明，这样才能过到一块儿。不过杨红英不错的，就是比我大。
7: 女大三，黄金天。
2: 胖子显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阿炳想了想，肯定的点了点头。
4: 你说的是对的。
2: 胖子还想说什么，接电话的安在天走了回来。
0: 阿炳啊，快吃啊，我们要走，车啊马上就到了。
2: 阿炳委屈地转过身。
4: 我不去，电台找完了，没有了。
0: 不是去上班。
4: 那是去干什么？
2: 阿炳吃惊地问。
0: 我们去玩。
4: 去玩？
2: 阿炳的脸上立刻显出了兴奋的神情。一会儿，金鲁生亲自驾着一辆吉普车停在院门口，安在天和阿炳从院里出来，坐进车的后排。金鲁生把一把手枪塞到安在天手里，安在天把枪上了膛。前排的副座上放着一挺冲锋枪，金鲁生又把通行证的红牌放在仪表盘上。此时701的大门口正停着一辆卡车，车上放满了成筐的蔬菜，还有割下来的半扇猪肉。开车的司机是个光头，正悠闲地哼着小调，他的旁边还有一个人，模样像是押车的，正鬼祟地向四周瞧着。自从蔡大爷牺牲以后，大门口换了一位年轻的门卫，很稚嫩的样子。门卫听见车子开过来的声音，抬起头看了一眼。金鲁生的吉普车开了过来，他没打招呼就径直开了出去。年轻的门卫继续埋头干着手头的事情。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二十一集。
2: 此时701的大门口正停着一辆卡车，车上放满了成筐的蔬菜，还有割下来的半扇猪肉。开车的司机是个光头，正悠闲地哼着小调，他的旁边还有一个人，模样像是押车的，正鬼祟地向四周瞧着。自从蔡大爷牺牲以后，大门口换了一位年轻的门卫，很稚嫩的样子。门卫听见车子开过来的声音，抬起头看了一眼，金鲁生的吉普车开了过来，他没打招呼就径直开了出去。年轻的门卫继续埋头干着手头的事情。山路蜿蜒，树木茂密，从车上看出去可以看到周围警戒严密的种种迹象。树林间不时有穿军装的人员出没，有的地方设了路障，还有掩体。不远处瞭望塔上站着士兵，树林中还有临时搭建的帐篷。安在天坐在车上。
0: 老金呢？敌人的天网阴谋粉碎了没有？
1: 现在是情况最复杂最危险的时期，701也许会成为战场。
4: 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吗？
2: 阿炳突然插进话来。安在天看了看阿炳，认真地回答，
0: 是有硝烟的战场。
2: 一辆卡车迎面开过来，错了过去。安在天回头看了一眼，
0: 这个是食堂的车吗？
1: 对，
0: 他每天都得出来买菜买肉，进出有管制吗？
1: 当然，只有这个部门少不了外出，要不大家吃什么？门口设有关卡，也有门卫，在手的人出入也得检查。
0: 嗯，那我们出院的时候，门卫为什么不叫停车呢？
1: 因为车上有我。
0: 你不是说在手的人也得检查吗？
1: 哦，对，我回来就批评他，处分他。
0: 我看你啊，就先自我批评自我处分吧。
2: 阿炳突然又插话了，
4: 金同志要被处分了，是不是就没有工资了？
2: 金鲁生微笑了，却认真地回答，
1: 对。
2: 此刻在701的大门口， 卡车正快速地开过来，似乎一直要往里面开，而门卫却好像没有看见他一样，还在干着手头的事情。卡车离门口越来越近了。汽车里那个光头的人正紧张地观望着。院内，铁院长和华主任往七号院走来。
14: 你这都要走了，还不赶紧收拾东西，非要过来再见见阿炳。阿炳有什么好见的？又不是没有见过。
15: 哎，顺便告个别嘛。
14: 哈，我看你是惦记安二叔的那个想到的方法吧。
2: 华主任笑了。
15: 是，他光说方法想到了，具体的又没有透露，害得我呀是想了整整一夜哟。
2: 此刻胖子正要出门，看见两位领导来了，他紧张的不知该进还是该退。
14: 哎，胖子，你不好好照顾阿炳，这是去哪儿啊？
3: 不是我不好好照顾，是阿炳不在。
14: 哦，
2: 铁院长愣了，
14: 他干什么去了？去哪儿了？
3: 不知道，是金处长开车接他们走的。
14: 走了多久了？
3: 有一顿饭功夫了，不，两顿饭了吧？
14: 到底去哪儿了？
2: 铁院长有些急了。胖子摇了摇头，
14: 这个金鲁生我看他是昏头了，现在是什么时候还敢把他们带出去？哎呦，阿炳胡闹，他和安在天更是胡闹。
15: 现在的情况很复杂呀，你知道吗？接机在大阴山区的一支国民党残余部队三天前突然失踪了，不知去向，军方怀疑他们最近会有行动。
2: 铁院长听了，打断了华主任的话。
14: 首当其冲就得怀疑是要对我们七零幺采取行动。
15: 是，这个时候他们出去很不理智，尤其是他们三个，特务都跟他们交过手见过面，要是万一……
14: 这就不能有万一，老子这回一定要戳分姓金的和姓安的。
2: 胖子吓得立刻缩回了门里。这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铁院长和华主任两人惊得同时睁大了眼睛。此刻在七零幺大门口，押车的同伙已经躺在血泊之中，卡车上光头正以车厢做掩护，一边射击一边撤退。年轻的门卫偷偷地绕到了他的背后。一群警卫战士朝卡车包抄过来，光头猛一转身，却发现年轻的门卫就站在他的身后。
3: 不许动，叫枪不杀。
2: 光头冷冷一笑，扔掉了手里的枪。年轻门卫正要上前抓他，突然他站住了。光头撕开衣服，露出缠在他身上的炸药。年轻门卫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光头拉出引绳四下看去，警卫战士都往这边跑着。突然光头往警卫战士来的方向跑了过去，见此情景，年轻门卫想都没想冲上去一把抱住了光头。光头拼命地要挣脱他，可年轻门卫却死也不放手。光头拉响了引绳，年轻的门卫 与他同归于尽。安在天带着阿炳来到湖边，不远处金鲁生密切地注视着四周的动静。山脚下住着零散而又相对集中的七八户人家，偶尔有穿军装的人进出，好像驻有部队。那里是新进驻的警卫部队的总部。此时阿炳站在湖边，有一种回到家乡的兴奋，他又听又闻，像是在寻找故人。
0: 阿炳啊，你知道

0: 来到哪里了？
1: 我们来到了水边，水好干净，闻着鼻子都像清了一样。
0: 比乌镇的河水还要干净吗？
1: 一样的，连味道也是一样的。
0: 好大一片水啊，水来无时，去无终。
1: 水从天上来，
0: 你们乌镇是河，这里是湖。但是无论是河还是湖啊，都一样是水啊。
2: 阿炳欣喜地听着周围的动静。
1: 湖我听说过，但没有去过。我长这么大除了乌镇就来过这里。安同志，这里是哪里？
0: 这是701，一个你参加革命工作的地方。
1: 哦，701。
2: 阿炳若有所思地悼念着。远处半山腰上，金鲁生突然察觉到树林里有镜片的光在闪烁。他举起望远镜朝山上仔细地看去。不一会儿他笑了，并向对方招了招手。望远镜里一个解放军的军官也在向他招手。湖水泛着清波，发出有节奏的轻轻的响声，仿佛在唱一首催眠曲。安在天将阿炳的手放进了湖水里，阿炳开心地叫了起来。
1: 安同志，我给水说句话，水能把我的话带给我妈吗？
0: 这水啊，不是电话，它不能把你的话带给你妈妈，但是呢，它能把你的心带给你妈妈。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
1: 那我妈一定得在乌镇的河边等着，要不我的心又都流到别的水里去了。安同志，我想我妈了，我不愿意和她分开。
0: 是啊，谁不想自己的母亲呢？其实啊，你和你妈妈从来就没有分开过，只是你住的这片水，你妈妈呢住在那片水。此水中流，彼水中去。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
2: 安在天说着，眼睛不觉湿润了。
1: 安同志，你在说什么？
0: 我在念古人的一首诗，意思是呢，虽然啊，你和你妈妈离得很远，但喝的还是一条河里的水，所以又很近。你想你妈妈，我也想我的家人呢。
1: 安同志，这首诗我记住了。
0: 好，咱们两个一起念一遍。
3: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
2: 两个不同的声音在湖面上飘荡着。
0: 阿炳啊，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好吗？
1: 什么故事？
0: 是我爱人他爸，也就是我岳父的故事。
1: 你爱人？
0: 就是我的老婆妻子，现在啊实行叫爱人。
1: 那对象是什么？
0: 结婚以前的呢叫对象，结了婚呢就说爱人。
1: 哦。
2: 阿炳若有所思的

0: 他的竹篓子里边总是装着别人想不到的大鱼或者其他的水仙。
1: 为什么？
0: 因为啊，我岳父在冬天捕鱼的时候有一个绝活，就是啊，他能从水面上冒出的纷繁凌乱的水泡中一眼就认出来哪些水泡是冬眠的鱼吐出来的，哪些不是。只要知道鱼在哪里就好办了，只要将渔网对着鱼泡铺天盖地地撒下去，这鱼呀便成了瓮中之鳖。
1: 鱼泡，
2: 阿炳感到安在天说的鱼泡和捕鱼很像他现在的搜索敌台，而自己就像一个捕鱼的人。
1: 鱼泡，嘿，挺好的。
2: 见阿炳好像在想着心事，安在天不说话了，而阿炳却突然抬起了头。
1: 安同志，怎么不讲了？我在听着呢。
2: 安在天点了点头。
0: 有一年冬天呢，我的岳父照样呢去湖里捕鱼，但是啊，接连好几天都看不到湖面上冒出这个鱼泡。我的岳父就以为呢，这湖里的大鱼都被他抓完了。从此以后啊，他就待在家里靠吃鱼竿过日子。但是有一天呢，他去湖边随便的走，不经意的就发现了成群的大鱼在岸边的浅水区里游来游去。
1: 真的？
0: 是，真的。这就是说，这湖里呀还有很多大鱼，只不过这些大鱼都变得狡猾了。他们知道，假如永远的沉在湖底的话，总有一天会被我岳父识破这个秘密，被抓走的。所以呢，都离开了湖底，游出深水区，来到岸边的浅水区。虽然呢，岸边冷，但是空气充足，用不着使劲呼吸就可以存活。不使劲呼吸呢，就不会冒出气泡。就不冒出气泡呢，我岳父自然就找不着他们。
1: 后来呢？
0: 后来呀，我岳父知道了这些鱼的新秘密，就又把他们捕走了。
1: 你岳父本事真大。
2: 起风了，风吹动湖面，发出更大的响声。安在天不再说什么，站起身来，阿炳也跟着站了起来。
1: 走吧，安同志，我们回去上班吧。
0: 你愿意试一试吗？
1: 我想试。我可能还能找出一些台来。
2: 安在天微笑了。
0: 好，我相信呢，阿炳的本事一定比我岳父大得多。走。
2: 安在天扶起阿炳正要走，一抬眼看到远处，突然愣住。远处，铁院长带着战士们正气冲冲地奔过来，战士们全副武装，正拼命地向这边跑来。安在天扶起阿炳，往岸上的高坡走去。战士们赶到了，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保护圈，将他们围在中间。高坡上，铁院长劈头就骂：
3: 金鲁生，我要处分你，老子要是还在部队，我就一枪崩了你。
4: 院长，我事先打过招呼的，解放军的大本营就在附近，很安全，在这里都能看见他们设在农舍的总部。
3: 放屁，这安全是你说的？
2: 铁院长更加生气。安在天见状，赶紧抛开阿炳，先跑了过来。
0: 院长，

0: 院长，您听我说，这不是金处长的责任，是我要求他这么做的。
1: 你怎么？
2: 铁院长仍然脸色铁青。
1: 我同样要处分你，这狗什么名堂？都到啥时候了，这么轻率，想出来就出来，把青灵妖简单的当谁了？
2: 听到铁院长的责骂声，阿炳挣脱开扶他的战士，连滚带爬的往岸上跑。
3: 铁院长，金同志是好人，你不能处分他，安同志更不能处分。
2: 铁院长见状更加生气，可他还是忍住了。
1: 哎，阿炳，哎呀，你慢点，站着别动，等人扶你上来。可阿炳，
4: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芳原本没想过进厂，她从河南农村出来，211毕业，考过公务员，没能上岸，短暂当过客服，只是过渡，后来做了销售。2014年决心创业，四年后负债600,000，努力还债近2年，遭遇疫情。但进富士康，哪怕给我15,000，我可能也不会来。这是他2021年底的回答，原因你知道的，本科生怎么会沦落到进厂打工呢？说出去没面子。一年后，他的想法改变了。2022年12月，小芳看见富士康招小时工，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他心动了，找中介抢了3-5天名额，获得了珍贵的面试资格，顺利进厂。在富士康，小芳不愿让厂里的人知晓自己的学历，也很少和厂外的人聊起打工生活，但他很快适应了那种落差。毕业10多年来，适应落差是他至今仍要不断温习的功课。他反复告诉自己，要忘记学历，要先生存再发展。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倾听小芳讲述亲历的富士康见闻。

我当时签了2个月的工期，2022年12月17号到2023年2月16号，扣掉住宿和餐费，每个月最多能赚15000多一点。这应该是富士康在郑州建厂到现在第一次工资这么高，之前旺季也就7000-8000，不会上万。2023年11月份钱最多，最早补贴150每天。后来富士康数万名员工徒步回家事件后，没多长时间以后补贴就涨到了400元。我是12月初看到的招聘信息，中介发朋友圈，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这么简单的工作，这么高的工资，的确是有一点诱惑力。那个时候进富士康需要抢名额，每天只开放1万或者2万名额，大家都去报名。他会给出一些限制条件，3天2检，只要河南省内的人，还会卡你的年龄，之前好像是18到45岁，后来放宽到48岁。中介帮我抢了3-5天才抢到面试机会。我带了身份证，半个月换洗衣服就去面试了。我去的时候人比较多，花了2个小时左右排队，先上传核酸阴性报告，还要看你有没有打疫苗，然后筛选一下身体条件，检查你的五官，看一下手面和手背，还会抽血拍片。正式面试很简单，现场做快筛就可以了，当天出结果，通过了就发放厂牌了，意思是你可以开始挣钱了。富士康的工作特别简单，大部分岗位学5分钟就可以干，2个小时就熟悉了。我在富士康干过4种工，撕膜、贴泡棉、贴膜，还有检查螺丝，都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手速眼速跟得上就可以了。要是不想干了，连续旷工3天就算离职，工资会在下个月7号发放，效率很高。平时富士康是不会缺人的。我做过最久的工作是检查螺丝，大家经常说去富士康就是打螺丝，别人打完螺丝以后会放到流水线上，留到我的工站，我就会拿起来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打好，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到盒子里，留给下一个工站，给它贴上垫片，继续传递给下一个工站。我们当时是10小时6000左右的产量，2个人分工，但我这里就是1小时300，每分钟大概要检查5台机器。我只盯着我面前的流水线，拿起来检查2个地方4颗螺丝，再放回去，时间长了会有一点头晕眼花。机械化的动作反复久了，会把人变得呆呆的、木木的，有种回到高三的感觉。他们说衡水中学除了学习就是睡觉，那富士康也差不多，工作和休息，你如果休息不好，工作状态就不好。这份工作还是有点跟社会脱节，在车间里普通员工不允许带手机，穿着统一的静电衣，戴着静电帽和口罩。上了那么多天班，我甚至都不知道周围的人长什么样子。富士康赶订单那段时间，我们基本每天都要加班2个半小时，算上吃饭通勤的时间，每天有13个小时都被工作占了。工作时不能带手机，下班以后也只想休息，因为太累了。每天就是打完卡到自己工站，坐在那儿等机器留下来，拿起来检查完，等它留到下一个工站。好在临时工不用操太多心，到点下班走了就行。

我是211毕业的，但进场时我只说自己是高中学历，怕被人觉得我怎么沦落到了这一个地步。进场以后才发现，2022年12月这批进富士康的大专生本科生其实也不少。富士康每年会招一些专科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进技术岗、管理层，这两三个月高薪工期，很多本科研究生也会进流水线干最基础的工作，挣一波高工资之后就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里。富士康那么多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又会知道你是本科生，对吧？富士康的管理气氛很简单粗暴，刚进场我被派去仓库点物料，结果点出来的数量和老员工数出来的不一样，他们的态度，你是新来的，肯定是你错了，就开始刁难，数数都数不清楚你是干什么吃的，说你很多次，我又去数了第二遍第三遍还是不一致。这个时候他们脸更臭了，初高中毕业的人把你当下人一样训斥，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而且我数学学得很好，高考数学130多分，怎么会数不清楚数呢？自尊真的受不了。两个多小时后，我找到我们产线领导，问能不能帮我调岗，他说调不了，我说那我不做了，但阴差阳错我还是留了下来。流水线上还是很开心的，只要你干活速度快质量又好，就没有人管你，当然要是慢了或者出错了，干部也会站在后面骂你，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仓库是太闲了就会滋生事端，老人看不得新员工站在那里没事做，就给你找点茬。整体来说，富士康的工作比较枯燥，上班时间也长，但因为高工资的支撑，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要打分的话，我会打个8.5分，但如果只拿3000块，我的评价就只有6分了。这么枯燥，还让自尊心受那么大伤害，他不值得。

0: 说实话，要是放在2019年之前，哪怕富士康给我15000，我也不会来。我原本做广告策划与销售，从前旺季每个月能赚3-5万，一年到手20万左右。但疫情对我们这行影响很大，像去年我可能有半年时间收入是零。做小生意的人本来抗风险能力也比较低，我好多同行都转行了，比如开小饭店当驾校教练，还有的去卖黑茶了。进富士康也不止我们这个行业，我见过一些教师、护士，开超市的，还有舞蹈培训班的合伙人。以前他们可能有一定社会地位，觉得干这个有点丢人，但这两年大家观念都比较现实了，不再鄙视体力劳动，只要能挣钱就可以。我认识一个开服装店的人，店开了5年，有3年都赶上疫情，亏了很多钱，所以进了富士康。突然放开之后，他既想回去做自己的生意，又舍不得富士康的高工资，于是一边在富士康上班，一边用休息时间开车去送货。之前富士康说上满23天有6000块补贴，15至22天就只给3000块。当时赶上春节要放假了，很多人都没有回家，不少人担心的不是能不能过年，而是因为差了1-2天少赚3000块。比起心疼自己，大家还是更心疼钱。到了2月，富士康没有加班也没有补助政策，很多跟我同一批进场的人估计都会回到自己原本的圈子里，他们并不会停留在这里，只是一个过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富士康出来之后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已经做了两场活动，咨询的准客户接近十个，我已经做了两个宝宝宴。干我们这行的好处是你随时可以回来接着干，有生意了，很多朋友就迅速回归了。我理想化的状态是成为一个能掌控自己生活的人。很多年前我就在想，如果我失业了，能不能迅速找到一份工作，不至于像电视剧里30多岁重新进入职场结果找不到工作。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985毕业的朋友，他婚后7-8年没有工作，生了一胎之后又生二胎，前2年想出来工作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现在重新回归家庭，把自己的生活依赖在老公身上。对我来讲，这种人生是很恐怖的。我是农村女孩，我们村的女孩如果不上学那就是结婚，没有其他选择。你16、17岁不上学了，大概率去哪里上1-2年班，18、19岁相亲结婚，但我不想那么早结婚，也不想过那样的人生。我高考查分数的时候，看到分数就知道自己能上大学了，我的兴奋根本压抑不住，但我在同学家里还是要适当压一下。你不会想到你的人生会很好，但你会很开心。我一直不想待在我们村子里，有一颗想出去看看的心，所以报考了一个省外的大学，终于能出去了。但你不能说我考上了985，考上了清华北大，我出来以后就一飞冲天了，它不是一种承诺。如果你没有背景，小镇做题家也好，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好，进入职场还是从零开始，它有一个阵痛期，可能需要3年，可能需要5年，甚至需要10年，你才能走入高峰期。我在南方读的大学，后来回了河南，那时候有点内向，觉得人生地不熟的，想离家近一点。我想考公务员，但没有考上，河南省内的岗位报了1-2个都没有过，也报了外地的公务员，当时招前200名，我考了60多名，但面试没通过。我在郑州是不认识人的，举目无亲，没有关系，那就自己去奋斗。我想先找一个工作干着，忘记你的学历，先生存再发展。现在想来，我应该去考研，继续往上读。我们班考研的那几位同学都考上了自己报考的学校，甚至有人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辅导员。选择真的很重要。回河南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客服，第二份工作是销售。客服做了1年多，心里肯定不平衡，你是本科生，旁边都是高中生，你们拿着一样的工资，时不时的过2-3个月就想辞职。我会时刻提醒自己，你是一个本科生，你在这里只是短暂的过渡，跟现在很多大专生本科生进厂的心理是一样的。后来干了1年多，对郑州也比较熟悉了，就辞职重新找了一份工作。2012年我开始做销售，我感觉我天生就是要做这一行的，哪怕前一天觉得很累不想做了，第二天醒来还是会充满干劲儿。做销售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也能凭自己的本事挣到钱。虽然要操那么多的心，我的头发也白了那么多，但看到空旷的场地被布置得很漂亮，听到别人的认可和夸赞，我的心里就会有很多成就感。我们老板招聘的时候也是有选择的，当时我身边的同事，不管是小白还是工作2-3年的，很多都是本科生，有些是大专生，但几乎没有高中生，大家文化水平差不多，去做同样的工作，你的心态就会稳一点。做销售的时候也学到很多，有个经理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想对接某个项目的负责人，但是没有联系方式，先是从网上找到他们公司的招聘信息和电话，然后再从 HR 那里去问项目负责人的电话。他那天下午打了100-200个电话，我当时不理解，觉得他怎么这么卷，有点烦人。
但后来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你想办成一件事情，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尽你的努力去联系，厚着脸皮去问，你会发现你总会成功。后来我经历了两次行业的动荡，原来做的是庆典活动。2012年底八项规定出来之后，庆典行业可以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我辞职之后去做了商业活动的策划。2014年和朋友合伙开了公司，但成本没控制好。2018年创业失败，欠了几十万。很快又赶上了疫情，经常没有收入，但债还得继续还。不管赚多赚少，我都不想欠朋友和供货商的人情。现在我已经还了一大部分，相当于郑州一小套公寓没有了。去富士康赚的钱我只留了一点作为生活费，富士康的工资每月7号下午1点到账，5点前基本上都被我还出去了。疫情期间但凡没有生意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做兼职，比富士康更辛苦的活儿我也做过。有一次是去某个团购买菜平台做分拣员，轻松的物料都被老员工抢走了，新员工只能拉着小推车分发米面油，50一桶的油，50斤一袋的大米，一天搬10个小时，真的特别累。那次我还遇到了黑中介，之前说好的是一天200元，结果我干了4天只拿到180块钱。去年我还在商场卖过2-3个月睡衣，每个月能赚4000块钱，而且是做一休一，干一天休息一天，还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去跑业务。我算是比较乐观的人，做什么工作都能很快适应。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了1个礼拜之后，我也干得很顺手，物料从来不会堆积。后期不用赶订单了，富士康开始双休，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去见客户做活动。很多事情都是温水煮青蛙，有些人在富士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走不出来了，继续待着会很痛苦，出去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其他行业也是这样，所以你真得不停地提升自己。不过我很难一年到头都保持努力的状态，要是连续工作了3个月，我就会很想休息。我不知道我过得这么差是不是因为我很懒，要是我再积极一点，是不是不至于是现在的样子。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海底捞，以前吸引他们的是学生卡打折，而现在则是打工。人生的前20几年，他们在既定的轨道上一路飞驰，但在某一天，脑子里却突然浮现出停下来的念头，怎么也打消不掉。于是海底捞就成了临时上岸的落脚点。来到这里的年轻人堪比在一所社会大学进修，从收台、洗碗、切水果的日常琐屑里学习真实社会的人情世故。这里就像一个驿站，不断见证到来与离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海底捞打工的年轻人，他们都有怎样的故事。

当一个人身上只剩400块钱，在求职方面他不会有很多选择。创业半年亏30万的陈哥，就是被海底捞招聘上包吃包住四个字吸引的。人生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砸的。在过去的小10年间，陈哥做过媒体，也回老家搞过养殖，但如今一切重启时，他已经住进了海底捞的员工宿舍里。宿舍是群租房，离上班的地方不远，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放了8张床，上下铺，有点大学宿舍的感觉。但年过30的陈哥早已失去了大学时的睡眠。一间宿舍8个人，每人都身处不同的岗位，作息很难统一。几乎每天晚上，陈哥都会被更晚回来的舍友吵醒，大概在夜里2、3点，他才能正式入睡。陈哥总是坐在宿舍里无所事事。他每天的盼头就是吃饭，

餐是上午十点半，晚餐是下午三点半，和顾客的用餐时间错开。饭是专门的员工餐师傅做，荤菜不多但管饱，吃住都有人管，生活几乎可以没有开销，每个月有工资，钱还能攒下来。陈哥最初的设想就是如此，攒点钱，然后去寻找下一个更合适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去海底捞上班当做一场 work holiday， 一种临时的过渡体验。等成年人整理好心情后，一切终究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环环曾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好，毕业一两年就进入了头部大厂。然而在他眼里，这份外界看起来高薪而体面的工作，就如同在流水线上洗大肠一样令人作呕。每天早上八九点，环环和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们一起挤地铁，既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进去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出来的，唯一的感觉就是下一秒心肝肺都要被挤爆。工作里和客户无止境的拉扯让环环感到疲惫，而另一边老家的父母还在电话中催他考公，他终于厌倦了自己一直正确的人生，掀翻了牌桌。之后的一年里，环环干过直播，摆过地摊，做过促销和客服，这个好孩子几乎是报复性的体验了所有轨道之外的生活。不过没有体验过餐饮是他一个小小的缺憾，于是他想到了海底捞，一个足够稳妥的选择。这是一家几乎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上市公司，店员笑盈盈的面孔和周到服务堪称业界标杆。洗手池前的香水、护手霜、漱口水抹去了以往火锅店味道大的刻板印象，通宵的灯火下一切都井井有条。海底捞经典的四宫格火锅、零元清水锅让很多人尝试到 DIY 锅底的乐趣。两年前大学毕业后，小周成了一名没编制的小学老师，家长看他年轻，对他的态度就像使唤丫鬟，半夜三更抛过来一道数学题，小周就得从床上爬起来给孩子讲。从这角度来看，做老师和做服务员好像也没什么区别。无奈的被抛下也好，主动的跳出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来到海底捞。环环一组面试的十个人里，有一半都是大学生，负责面试的店长明显不关心他们大学的等级，只会给所有人平等的盖上戳，在上学或是已毕业。

当一个人的身份从顾客转变成海底捞员工，意味着有些秘密要掩盖不住了。小红上一次以顾客身份来吃海底捞还是去年年底，那次她带着女朋友，想有个不被打扰的二人世界，店员贴心地把他们带到了餐厅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却也始终没忘记要在第一时间赶过来把他们俩杯里的饮料倒满。等穿上海底捞工作服后，小红才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尽量不让客人倒水是一项员工必须完成的 KPI。 倘若一名服务员放任顾客自己倒水，这一幕将被天花板上的监控记为证据，员工可能会面临处罚。小红在海底捞的岗位是收台，一般来讲客人结账离开后五分钟内，她就要上前把桌面收拾干净，蓝色毛巾擦残渣，黄色毛巾擦油渍，白色干毛巾完整擦一次桌面，最后用粉色毛巾擦客人坐的椅子。如果是用餐高峰期，整个清理过程不能超过十分钟，如果不幸超时，小红就会收到一张黄卡，这意味着惩戒，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是罚款。她来海底捞打工的初衷就是学习，今年25岁的小红算上实习已经在 IT 行业里做了4-5年，虽然月薪接近2万，但她却总是惶恐，因为摆在程序员面前35岁

识到逃不开的魔咒。担心镰刀落在自己身上，小红想换个赛道，做一份老了也能做的工作，餐饮正是她看好的下一个方向。都说餐饮很累，海底捞又是行业里出了名的压力大，抱着观摩学习打卡心态，小红在海底捞体验了一个月，每天上班10小时，除了收桌子、传菜、洗碗都要做。有些餐厅对服务质量的要求精确到秒，比如客人到桌5秒内必须有服务员接待，还有一些岗位工资也是计件的，传一盘菜4毛，收一个转移箱也是4毛，多劳多得。因此对于服务员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每走快一步就意味着为自己挣得了更丰厚的报酬。所以坐在海底捞里，你能见到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脚步匆匆。小周最开始并不理解这一点，直到他的大步走被贴上了懒散标签。餐厅经理提醒他，在海底捞小步快走才是标准姿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好和。

0: 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

高学历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就如同一所社会大学，流水线般的标准服务将重新教会他们待人接物的准则。欢欢在前台站了半个月后，对服务员的严厉要求深有体会。看到小孩要主动赠送玩具，看到老人要主动拿来坐垫，看到孕妇要主动提供话梅介绍营养菜品，要是等顾客说出来才行动，一切都太晚了。与此同时，海底捞将员工分为四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担当，不同级别的员工拥有不同的自由度。一个前厅的担当可以独立安排自己的任务，可以自行判断给顾客送什么礼物，也可以协调同级间的工作，而不再需要听命于组长。为此，许多入职两三个月的人，无论年纪、学历，都在手机上申请成为担当并接受考核。也就是说，在海底捞的江湖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阶级跃升的通道永远开放。

包吃包住，五险一金，团队氛围和谐，海底捞的这份工作似乎完美符合人们对于稳定工作的设想。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高学历的年轻人来海底捞大多只是短暂过渡。和小红一起进入海底捞的女生干两天就走了，她自己也在日复一日的收台清盘子中丧失了工作的意义感。每天都有人提出离职，又有新的人加入，流动性成为了海底捞无法撕去的标签。年轻人来到海底捞只是为了攒钱，为了生存，但人生总该有些生存之外的东西，小红这样想着。一个月以后，她也告别了这里。来到海底捞后，身体上的累在蔓延，这是一种疼痛、酸软、乏力的感觉。小韩的手上裂了很多口子，全拜过去三个月每天切水果、洗碗所赐。他发现自己总是能被奇怪的东西撞倒，可能是轱辘快滚出火星子的推车，可能是桌椅不长眼的棱角，也可能是两三百斤的男顾客。带着腿上的淤青回家，妈妈都忍不住问他：“孩子啊，你是去前线打仗了吗？”熬过这些身体上的考验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些跳下轨道的年轻人是否真的愿意抛弃学历与阅历之别，将自己融入进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哥在海底捞十分痛苦，他所在的那个门店就如同一个真实的江湖，派系林立。北京来的跟北京来的玩，四川来的跟四川来的玩，来自贵州的他融不进其中的任何一个帮派。有一次，陈哥忘了上交手机，工作中被同事无意间摸到，几天后他因此被通报批评，罚了80块钱，而举报他的就是那位同事，罚款变为奖金进了对方腰包。虽然转行了，但陈哥还保持着睡前读书的习惯，但在堆满袜子鞋子横躺着八个男人的狭小空间里，他却被舍友嘲讽装文化人假正经。陈哥笑了笑没说话。两个月一到，陈哥拿了7000多块钱迅速离开了海底捞，同宿舍的人删除了他的好友，再没有过联系，而陈哥也再没吃过海底捞。生存是所有人的最低限，而对于那些渴望在工作中寻求更多价值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于是两三个月一到，他们将自己抛向更广阔的天空里。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人生本身就是意义，活着是一场漫长的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短暂的海底捞体验为他们的人生增添了色彩。

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2: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3: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4: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0: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十三集，林业左右看看也不插话了，往前走去，独自啊溜达去了。万国珍心里犯嘀咕，这腿脚都不太利索，刚上楼怎么又火急火燎的下来了？回头看着林业不紧不慢地往前走着，又看了眼正擦橱窗的清洁工，似乎想到了什么，但是愣了一下，又觉得这实在不太可能。上楼没多的功夫，林业也回来了。林业一进屋就不高兴地说道：
11: 哎，老婆子，你把那么多废品都给那清洁工干嘛呀？以前不都是你自己骑着自行车驮着去卖吗？
2: 哎呦，又卖不了几块钱，还不如送给别人呢。这叫什么来着？哦，对了，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11: 我不懂什么叫余香，是不是用什么香水了？喷这么香，又想诱惑谁去？
2: 你，哎呀，我跟你真是没话说。
10: 两个人总有争吵的话题，万国珍一生气，把自己关女儿卧室不出来了，午饭呢，也不打算吃了，反正那虾也是留给女儿晚上回来吃的。晚上再做饭就好了。夏美英终于回到自己家了，这心情是无比的愉悦。当儿子郑板打电话过来，他还是迟疑了一下，之前已经打好了副稿，可是马上要接通了，心下还是有点担忧，不知道这亲儿子会对自己说什么，会不会有很大的怨言。果真，儿子第一句话就问他怎么说走就走了，也不跟他和儿媳妇打声招呼。夏美英就反问儿子道：
12: 郑板，你在上班怎么就知道了？洪小燕打电话的速度还真是快。
13: 那看您说的，他能不告诉我吗？妈，您也真是的，那走得跟他打声招呼啊，怎么说走就走啊？
12: 我给你们找到干活的人，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我不回来我住哪儿去？我可不想跟保姆挤在一张床上，我这人精神上、思想上、生活上都有洁癖。我把我那间腾给人家保姆住，他照顾孩子也方便。放心吧，这个人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查了他之前的挺多资料，他这人啊细心，厨艺又不错，主要是特别会照顾孩子。倒是你呀，郑板，不是我说你，

0: 你媳妇这样一次次的换保姆，你就不知道挡着她吗？真是惯的。那走了的人是伺候她的，可不得听她的。你怎么就这么没出息呢？行行行，我以后也不管你们了。你跟你媳妇明确说，我就帮你们这一次。这个要是给我辞了，别说让我给你们做饭、做汤、照顾孩子。
1: 就是让我帮你们找帮手，我也不找，也不会再给你们一分钱。挂断电话，夏美英松了口气，心想啊，总算是把儿子先打发了。想想刚才，还真是第一次跟儿子和媳妇说狠话，虽然没有直接说给儿媳妇，但是通过儿子间接也能传递给她。只要她知道婆婆的心思就好，甭以为这个婆婆好欺负。 有本事欺负娘家妈去，你娘家妈不伺候闺女月子，躲在家里搓麻将，那我干什么就不能有我自由空间？我那舞不跳了，哪天不就生疏了？这一把年纪，不出来锻炼身体哪行呢？忙活了快一辈子了，就为儿女活了，再不为自己活几天，还能有多长时间？
0: 在卫生院门前看到李长青，有一刻真的是很同情他。也许啊，都是老年人，又都是单身的原因吧。夏美英只能这样安慰自己：我虽然总想远离儿女，但好歹也还有儿女叨扰。这李长青啊，孤身一个人，也怪可怜的。病了谁给他倒水拿药呢？嗨，不过我和他也没啥区别。
1: 我不也得是啥都靠自己吗？小毛病也不愿意麻烦儿女，大毛病又能咋样呢？大家都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孩子们过得平安踏实，我也就满足了。这样一想啊，先前是可怜李长青的，可怜来可怜去，想想自己和李长青其实是一样一样的。 自己比他多的地方，那就是有两个孩子跟自己叫妈。李长青一看就是运动型的男子，身材好，跳起舞来身体也不笨拙，充满了年轻人的活力。可是看到脸上贴着纱布的李长青，夏美英有一刻恍惚，好像看到了当年的老郑。那次。 老郑骑自行车躲机动车，把自己摔倒在马路牙子上，脸也磕破了，出了血，后来也贴了纱布。光阴呐，真是催人老啊！想想，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可是，当他看到受伤的李长青的时候，多年前的画面立刻就和现实的画面重叠了。 当时的阳光太刺眼，差点啊晃坏了自己的眼睛。那只伸向李长青脸上的手及时的收回了。他一直能想到李长青看向自己的眼睛。现在想想，夏美英还觉得自己太失态了。当时他以为看到了老郑吧，他现在呀也只能这样解释了。 晚上去学校门前跳舞，夏美英和万国珍都没想到李长青也会去，可是他去了，纱布还在脸上贴着。夏美英不禁问他：“你这样能跳吗？别让伤加重。”李长青就说：“没关系，就是蹭破点皮儿。”调好音量，音乐响起，大家开始用舞步表达自己的心情。 夜色渐渐袭来，几天之内卖衣服的商家都没有出现。不出一个星期，那个瘦男子又把服装摊支起来了。近距离的广场舞仍然在跳着，瘦男子和这些人仿佛隔空相望。他呀，是再也不敢得罪这些人了。他庆幸的是，那两个受伤的老人并没有找他算账。 夏美英和李长青以及万国珍都没有把这个男子钉钉子的事情说给那两个受伤的人听，他们也唯恐事态的发展，只要各自相安无事也就罢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不仅仅这样想，他们也觉得应该。

0: 给那个人谋生的权利。倒是最近夏美英发现李长青原来是在最后一排跳的，因为人群里女人占大部分，偶尔崔凯会来，最近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了，就李长青这么一个男人，他每次都站在最后一排，恨不得要站到队伍外面去了。可眼下不同了，李长青竟然跳到了自己的身边。当舞蹈中有一段两人对跳的时候，夏美英才发现，其实她哪知道啊，是几个女人跳着舞的时候，硬是把李长青给挤到了夏美英的身边。于是两个人对跳的时候，夏美英的脸颊是一阵阵的发热。当她从万国珍嘴里知道是这些老姐妹故意的想撮合她和李长青的时候，心里娇嗔着暗骂着这些坏女人。只是李长青没表示什么，夏美英啊更是不想表示什么。虽然这几个老姐妹总是暗示啊，或者直接跟她挑明让她和李长青结成一对儿，可是夏美英现在不能接受，也许将来也不会接受。他就想啊，一个人过最后的日子吧，也别给任何人添麻烦。一个人有退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就算将来真是动弹不了，好歹呀，孩子们还会管他，把业余生活弄得丰富快乐点儿。其他别的呀，他还真不愿去想了。哎，咱们转到这边，崔凯尽管是给老妈发过不少女孩的照片，并且争取老妈和老爸的意见，只见照片不见人，前念珠自然对儿子不放心，只要一催儿子早点完婚，儿子就顾左右而言他，30多岁的人了还不着急结婚。前念珠始终觉得儿子是在敷衍他，这一想到这儿，钱念珠在老家就待不下去了，是3番5次的催老伴跟他去北京。无奈呀，崔大新对这事儿不是太赞成，所以这事儿啊也就一拖再拖。再加上最近队伍里新加进来几个要学跳吉特巴的邻居，钱念珠说好要教会他们的，暂时啊也就不能离开老家。纵使这样，钱念珠的心也早就飞向北京了，他呀早就做好了去北京的打算，并且时常给崔大新打预防针。自从喜欢上吉特巴，钱念珠的生活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身材是变得越来越好，看老伴儿的眼神啊就让他感觉到了，自己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他跳舞的时候，崔大新给他录过视频，他兴奋地把视频给老朋友看，结果人家怎么说，说他跳得太好，像一条欢腾的鱼。然后他听到对方在感慨，说同样的年纪，钱念珠的身体就可以这么活泛，而他自己已经笨拙的真的成了老年人了。钱念珠啊就免不了要劝对方一下，说那你就也跳起来吧，跳舞不仅对身体好，更重要的呀是愉悦了心理。这样一种欢快的舞蹈陪伴了钱念珠有快1年的时间了。崔大新也跳，但是没有钱念珠跳得多，他更多的是在旁边录制钱念珠跳舞的镜头。最近那几个跟钱念珠学跳舞的人已经跳得不错了，要领掌握的也很快，也许这喜欢就上心，上心就学得快吧。钱念珠这么想的同时，还不忘给崔凯打电话刺探那边的军情，而崔凯就总安慰他说，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婚礼也会有的，至于大孙子，早晚也是会有的。但这次钱念珠急了，
1: 不行，奥尔的妈告诉你，你今年必须得结婚，1年以后就得生孩子，这是我和你爸给你定的规矩，你跟妈说实话，你 跟你那对象现在发展的咋样？

0: 就算是现在结，也不算闪婚呢。就算是闪婚，我和你爸我俩也不管了哦。你赶紧给妈汇报一下现在的成果。
1: 妈呀，这结婚这事儿能急吗？就你急，人家也不急呀。不多了解了解咱，他敢跟我结婚吗？你想啊，要是你有个闺女刚认识个男的，时间不长人家就让你结婚，你也不敢吧？
0: 你说的也对，那妈就再给你点时间，你俩好好处的啊。不过呀，这回你别想用相片忽悠我，我非得看看那真人。
1: 妈，你连亲儿子都不信是咋的？你要不信我，那你还信谁？
2: 不行不行，这回啊，谁说都不好使，我必须得看看他，我才相信。照片啊，不算数。
3: 妈，我最近有活要干，你们要是来了呀，我还怎么干活呀？我得静静，我不能被干扰啊。
2: 我又没说我非得现在去，等哪回咱俩视频的时候，你把他叫过来，我呀从视频上先看看他，省得你天天就知道整个照片忽悠我。
4: 崔凯赶紧就先答应下来，哪怕回头再想办法，心里这一块石头是暂时先落了地。反正他们暂时不来，不过这事儿也难为了他。发照片行，找个大活人来视频，这可麻烦了。找谁呢？他根本没有这样的女朋友啊。他呀，要是会变戏法就好了。买幅大美女的画先贴墙上，只要老爹老妈需要，他就把画中美女变成大活人，先应付家里。老爹老妈只要不催他呀，情愿把这美女再变回画上去，哪怕是他真的喜欢她，天天对着她的画像可怜巴巴地看着。一想到这儿，崔凯又使劲摇头，难道自己真的堕落到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得画饼充饥的地步了吗？不行，这是不允许的，不然干脆真的找个女朋友吗？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约会。一想到这儿，崔凯那是无比的激动，身体里的荷尔蒙是扑棱棱的乱跳。纵观身边小女子，哪一个更适合自己啊？这最先跳出来的竟然是住在同一小区的林依丽，这怎么会是她呢？崔凯吃惊不小，那个小丫头片子是挺单纯，有的时候啊近似于傻乎乎的，但是透着可爱。比如拉着她去试吃，他们已经试吃过两次了，崔凯倒感觉也没什么，虽然打着白痴的旗号让他大老爷们儿有点接受不了，再加上跟在一个小丫头屁股后面听他在那儿吆喝，让他面子有点过不去。他想自己何不理所当然地回请他一次，这样的话他就把面子扯回来了，这花钱吃饭总比试吃要来得开心多了吧，心里也就不再纠结了，也无所谓谁跟在谁的屁股后面了。想到这儿，崔凯就给林依丽发了手机短信，想不到这短信半个小时以后才回复的，并对他说不用请他吃饭，想吃饭那就看看网上哪有试吃的地方，并且告诉他能吃免费的午餐，坚决不花 money。 崔凯摇了摇头，这都是什么人呢？这要真是他女朋友，他们肯定会有严重的代沟。他没有回对方短信，想不到几个小时以后，林依丽又把短信发了过来，告诉了他一个试吃的地方。于是两人相约好星期天去试吃，对方告诉他这次让他自己发帖报名，别老指望着他。崔凯摇头笑了笑，心想啊，这丫头生活中肯定很霸道，嘿，也许啊，女孩子都霸道吧。他这样想，要命的是，他心里想着对方是霸道的，却心手不一样的乖乖到网站上，在店家发的试吃帖子后面跟帖报名。报名的时候，他看到在他之前的那个很扎眼的网名，正是林依丽的昵称。于是他回复了林依丽手机短信，我在你家楼下。 林依丽很快把电话打过来追问道，
0: 崔凯，你到我家楼下干什么？哟，改行了，不跳广场舞了，不和老大妈们混了，朝我家楼下当保安来看家护院了。
1: 天哪，我说我在你家楼下是报名试吃的帖子，我在楼下，你在我楼上，我看到你报名了。
0: 烦人，我在上班呢，还没回家了。
1: 那好好好好好，那我等你呗，你下班路上注意安全哈，眼睛别老盯着手机看。
0: 哼，我不盯手机我盯什么呀，难不成还盯帅哥呀？
1: 不许盯帅哥，要盯回家盯，你家楼下就有帅哥。
4: 这样回了几条短信，崔凯就觉得和林依丽似乎更近了一点，不禁呢偷偷的笑了，身心呢是无比的愉悦，有一种投入恋爱的感觉。这崔凯虽然是摆弄文字的，他编排的故事里有着怎样的风花雪月，其实啊他明白这些在生活里是很难出现的，憧憬爱情可以，但生活中如果照着小说或者剧本里的情节去找另一半，怕是很难实现了。以前也不着急找女朋友，当然也相处过，不合适就散了的也有，自己空窗很久了，也有过同居一段各奔东西的历史。这想想自己虽然算是个作家，可连北京的房子都买不起，就算有个车开着，那人家姑娘也不能天天跟他坐车里到处跑啊。好，就算是有辆房车，内里硬件皆具备，那丈母娘又岂能允许她的女儿跟着姑爷开着房车到处奔波呢？那也算是居无定所的，在中国没有房想结个婚也难。现在的崔凯没房子，追女朋友的动力就缺失了不少。听从了林依丽的意见，为了不让邻居看到他们两个人同时双双出入，两个人决定星期天直接在试吃店见面，自然和以往一样。到了这家新开的饭店，只要是来试吃的，都拿着相机或手机一阵猛拍，然后再坐下品尝味道，只为了回去写好文章，对所吃的东西再高度夸赞一番。这一次，林依丽很淑女的样子，让崔凯有点刮目相看。
1: 这么安静干啥呀？你平时也不犟子的呀？
2: 平时呢还？你能看到我几个平时？
1: 就比如在咱们小区里，还有上两次试吃，你一边拍照片，一边做那么多怪样子，好夸张的说。
2: 哟，还好夸张的说，我能有多夸张？哎，这试吃呀，我开始烦了。就比如我现在吃的这道菜吧，我可一点都没觉得好吃。我不想再试吃了，打算下周去香山探险，我想体会体会每一种人生，只是我一个人还不太敢。
1: 老天哪，香山哪来的险让你探？你要探险呢，你就去四川的四姑娘山去，就你这路盲，进了山呢，兴许你就找不到出山的路了。你
2: 我什么时候说我路盲了？本姑娘呀，东南西北中还是分得清的，大不了我准备个指南针，它一直指着南边，那我还怕什么？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6: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9: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0: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2: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11: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10: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8: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四集。
1: 这么安静干啥呀？你平时也不犟子儿的呀？
0: 平时呢还？你能看到我几个平时？
1: 就比如在咱们小区里，还有上两次试吃，你一边拍照片一边做那么多怪样子，好夸张的说。
0: 哟，还好夸张的说，我能有多夸张？哎，这试吃呀，我开始烦了。就比如我现在吃的这道菜吧，我可一点都没觉得好吃。嗯，我不想再试吃了，打算下周去香山探险。我想体会体会每一种人生，只是我一个人还不太敢。
1: 老天哪，香山哪来的血让你探？你要探险呢，你就去四川的四姑娘山去。就你这路盲，进了山呢，兴许你就找不到出山的路了。你，
0: 我什么时候说我路盲了？本姑娘呀，东南西北中还是分得清的。大不了我准备个指南针，她一直指着南边，那我还怕什么？
1: 你妈她老人家会放你一个人出去探险呢？
0: 哎，这不就是吗？我想他不会放我出去探险的。再说，我一个人是有点不太敢。要是万一啊，真遇到什么狼啊、豹啊的，这我可怎么办呀？要不然多看点野外求生手册。
1: 谁告诉你看了这些东西你就能去探险了呢？女孩子呀，还是本本分分是正经。要真想出去探险，也得先找个靠谱的男朋友来陪着，不是？哎，到那个时候天塌了，身边也有个给你站起来顶天的。哎，即使来了虎狼啊，也能替你先喂饱他们，不是？给你创造更有力的逃生机会。
0: 好好好，哎，选你怎么样？
1: 什么？你选我？你选我当你男朋友啊？
0: 呦呦呦，美的你呀！我呀，就跟我妈说，咱们呀一块儿去探险，有男的有女的，我看她呀对你也挺放心的。哎呦，还总在我耳边为你吹风呢。不过呀，你不用跟着我去，但是我就跟我妈说，咱俩一块儿去，这样她就能放心了吗？不是？
1: 吹风？吹啥风啊？
0: 吹东南西北风。怎么样？要不然就等休假的时候真的出去探险吧。哎，我太向往了这种试吃的生活呀。哎呀，我都烦了。
3: 崔凯心底摇了摇头，眼前的小女子如同小女孩，做事儿还是有点不执着。她忽然想起小的时候玩过家家的小伙伴们，他们如今长大了吗？是否已经穿上了自己男人缝制的嫁衣？当年是再也回不去喽，日子也只能继续往前走了。
1: 哎，我说伊利呀，我求你个事儿行吧？
0: 哟，你还有事儿求我呢？好呀，那就说定了。你呀利用我，我利用你。我想我一个人探险，不一定非得去什么四姑娘山。我呀先在北京周围的山上转悠转悠再说，先练练胆儿。比如呀门头沟、昌平。只要陌生的没去过的山上，那就算是去山里探险了。
1: 哎呦我去，一个小山丘你去拜访下也算探险了不成？
0: 哼，
1: 好，你利用我，那我也利用下你行吧。我妈呀，她最近老催我结婚，我发了些照片给她吧，她原来还信，现在不信了，非要视频见真人。那如果见不到呢，她就杀来北京亲自审讯我，如果真发现我还没找，他就押解我回老家结婚去。
0: 这，那你想怎么办呢？我还能帮上你的忙？
1: 能，真能。
0: 够呛，我当不成你女朋友。你家豆豆欺负了我家豆豆，这千古仇恨呀，不能不报。我这心里呀，窝了好久了。你要再让我当你女朋友，那我们两家的血海深仇，什么时候才能报？
1: 哎呀， 他们两个是两情相悦，你情我愿，我们做家长的就不要干涉了。
0: 那可不行，我们家豆豆呀是千金公主，你看你家那黑豆豆那么丑，连个订婚仪式和彩礼都没有，凭什么呀？我家豆豆的血统可比你家豆豆的高贵多了。
1: 哎，那你结婚是不是也要彩礼呀？
0: 跟这没关系，你可少扯上我啊！我说的是两个豆豆，你说我们是家长，家长就应该干涉他们的事情呀。
1: 哎哎哎，伊利同学，我可想提醒你啊，家长真不该干涉孩子们的事情，我就不愿意我妈干涉，难道你还愿意啊？
0: 我，哎，这倒是，我也不愿意。
1: 那就是了，你说我们两家的豆豆能相遇是他们的缘分，那我们是该高兴的呀。
0: 那行吧，我帮你。
3: 林伊利又吃了些菜，喝了些果汁，这才狠心说出这么几个字来。心想，谁让自己是白豆豆的家长呢？这黑豆豆的家长有难，自己理当帮忙，绝不能袖手旁观。
1: 你说现在这女孩嫁人，有几个不要房的？我这租房一族，得找到另一半是有点难度。要是我的车能改装成房车就好了，要是未来的丈母娘允许我房车也能结婚，那就更好了。哎，你说我原来在西单住，然后东单，然后搬来搬去就搬到大东。

0: 边来了，还搬到通州来了。
1: 你瞧瞧你这话说的，通州怎么了？通州这么大还装不下你呀？通州哪儿不好？
0: 哎，不，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啊，通州挺好的，可这是五环外呀，外地车要想在北京溜达，那不还得办个进京证吗？这好在我早早买了车，要不我每次进京还得跑白庙办证去，你说麻烦不麻烦？我这稿费也不涨，要是哪天涨了，找到我能在北京买个大房子就好了。
1: 这就对了，你得记住了，通州呀其实挺好的。
0: 这关键是吧，我要再没更多的钱买不起北京的房，那我就只能去河北买房了。你比如说燕郊，再比如香河或者三河什么的，那我可是离北京越来越远了呀。
1: 远点挺好的，把你们家黑豆豆呀带得远远的，省得找人烦。
0: 你这话说的，
1: 最好呀也别去燕郊，燕郊离通州太近了，我担心你家那黑豆豆呀撒欢跑回来找我们家豆豆呢。
0: 那行，那我明天就去三河买房去。听说呀，就在燕郊的东边，那就是燕郊的东大门了。燕郊算不算北京的东大门？哎，我觉得算。听说多少年前吧，就把那燕郊划到北京来。哎，要真这样，我不如去燕郊买房，那就离你近了。还指不定哪天燕郊再划到北京来，还给我换成个北京户口了。
1: 可别，你可别，离我近干嘛？
0: 这个嘛，近了好啊。你想，近了你要想试吃，有人作伴吧？你要想探险，有人陪吧？你如果就算一个人去探险，也有个人给你垫背，好和你妈撒谎呀。
1: 哎，这你说的倒是也有道理，那你就在燕郊买吧。听我同事说，燕郊的房子好像比北京便宜多了，他就住在燕郊呢，每天上班呀比我多坐半个小时的车，还挺辛苦的。
0: 这上班族啊是够辛苦的，我们也一样，好处就是没人管。哎，这样说定了哈，我妈要视频看我的女朋友，你就过来给我冒充一下。
1: 你说话意识流啊，刚说完买房子又转到女朋友身上。我可跟你说好了，冒充可以，千万别被我妈知道了。
0: 行，
2: 林依丽生怕被老妈知道了，她在上纲上线的，她烦她老妈一副要把女儿许给崔凯的样子，好像她在医院伺候了她的老公，就该让自己女儿对人家以身相许似的。
0: 真得买房了，也就该娶媳妇儿了，大不了就去燕郊或者三河买嘛，走出来的孩子呀，谁再也回不去了。
1: 哎呀，可不行，我不能去你家视频，这也太不合适了。你还是找别人吧。
0: 不会吧，你这也变得太快了，三分钟不到就变化，嘿，真是女人心海底针，这女人的脸变得比季节还快，你是一分钟夏天，一分钟冬天呢。
1: 瞧你这话说的可真狠，我说的不合适是怕我去你家被邻居看到了，我可就说不清了。
0: 你戴个口罩嘛，别人看不出来的，就是看出来怎么了？你抱着白豆豆就说找我家黑豆豆玩呗。
1: 快拉倒吧你，我家豆豆才不这么主动呢。说吧，你打算怎么谢我？
0: 你说咋谢我就咋谢。
2: 崔凯看着林依丽的样子就想笑，心说这女孩还真是跟个孩子一样，一会儿一个样，这要真成了自己女朋友，怕还真是不知道怎么应付了。反正现在还不是自己女朋友，也不必有这些所谓的担心。正巧当天是星期天，林依丽也有时间，两个人吃完饭各自回家。待到天黑以后，崔凯短信过来，也说好跟他妈妈联系上了，他妈妈就在视频对面等着，他这才下楼。老妈去跳舞了，老爸在楼下遛弯，遇到老妈的机会几乎为零，遇到老爸的可能性那就有点大了。他想，那就得看自己的反应是不是神速了。还好这一路上没遇到林业，这让林依丽的心里啊觉得轻松多了。其实在崔凯打开门他上楼的时候就在想， 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

0: 人的事儿。如果跟父母说帮了崔凯一个忙，也不是不可以，可为什么非搞得神秘兮兮的，自己说不清楚了。不用敲门，崔凯啊早就开了门，在门口等着了。黑豆豆看到林依丽叫了几声，后来似乎想起来认识她，也就不再叫了。
1: 你瞅你瞅我们家豆豆，他认识你呢。
2: 哎，你妈呢？
1: 我还没开视频呢。我说你在吃饭，你不用紧张啊，我把声音都关了，就说电脑出问题了，只能看不能说，这样啊他问你什么你都不用回答。
2: 哎呦，可是他们要是打字问呢？
1: 这你怕啥呀，有我呢，他们打字问全由我来回答就好了，你就让他们看着就行。哎，不紧张吧？没事没事没事，离那么远呢，假的真不了，不用怕啊。
0: 林依丽这大晚上的到一个单身男子家里，总觉得有点怪怪的，看哪里都觉得有点异常，但又不好直说，直直地坐在电脑前，似乎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1: 来来来，你先喝点水，吃点水果啊。
2: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快视频吧，试完我好赶紧回家了。
1: 这丫头可真行，好像我能把她给骗跑了似的。
2: 崔凯，快开视频吧。
1: 哎，好好好，我这就开啊，别着急。
0: 崔凯点开了视频，只看到钱念珠在视频里很高兴的样子，直和林依丽打招呼。崔凯告诉自己老妈说电脑出故障了，听不到声音，其实是他事先把音量给关了，任这边喊破了天，对方肯定是听不到的，这样林依丽也就放松下来，只顾着在镜头前微笑着，希望能给对方一个好印象。这尽管是假的，但这假也得做得完美。崔凯也看出来了，老妈嘴一直在动，肯定是着急了，想跟这边语聊，他只好拼命地打字解释，无奈钱念珠打字打得太慢，问题也就不是太多。崔凯担心林依丽烦了，就轻声问他要不要先终止视频。林依丽就告诉他可以征求下他妈妈那边的意见，他不着急。崔凯就无限的感激，心说呀，这女孩真是贴心，要是她愿意嫁我就娶了吧。这一想到这儿，心底是无限的温暖，崔凯此时心里无比的美。这次啊糊弄了老妈，他想啊，这次老妈肯定不会再闹着来北京了，自己也可以消停一段喽。可崔凯哪想到老妈钱念珠确实对林依丽非常有好感，当时站在他身边的崔大新也有同感，可即使这样他们仍然不满足于视频见面，没几天就杀到了北京，连招呼都没打，这给了崔凯一个措手不及。
1: 哎，不是老妈，你不带酱菜的吧，来之前打声招呼呀。
3: 那你是我儿子，我来看我儿子还得打招呼啊，我这不是说来就来吗。哎，妈问你，你跟那闺女同居了？儿子，妈可不是来催婚的啊，妈和你爸这回来呀是来北京旅游来了。
1: 同什么居啊，没有，我这不才认识不久吗，还要多考验考验。
3: 不，你考验啥呀，考验多好的姑娘呀，工作又好，还是北京的，你不娶别人可就娶了啊。对了，妈不是来催婚的，你妈我呀就想知道你现在咋样。
1: 哪有您这样的妈呀。哎妈，说好了呀，我这有女朋友了，你就不用操心了，怎么还非得跑来看看是咋的？我这老多活要干了，你们在这儿我咋干活呀？
3: 你看你怕啥呀，我俩呀真不是来催婚的，你看我和你爸早就退休了，在那小城里边待的也没啥意思，这不就寻思来北京溜达溜达吗？你放心哦，儿子，从明天起哈，我和你爸早出晚归，白天的时间全给你，你说你还怕啥？我跟你爸我俩都说好了，北京我俩是第一回来，从明天早上开始我俩就去逛北京城，你

0: 放心，我俩都不用你当导游，我俩自己找去。故宫、颐和园还有那个天安门，我俩坐地铁的时候哈买了个地图，绝对丢不了。
1: 行吧行吧，那你们就好好的逛北京哈，别老提我结婚结婚的事儿。到该结婚的时候你自然就结了。
0: 那可不行，你说你俩都认定对方了，这回来我俩就得见家长了，好事不能拖，万一要给拖黄了呢。哎呸呸呸呸呸，当妈没说啊。
1: 哎呀，这是我的就是我的，不会拖黄的。妈，你可别一天没事就担心我了，和我爸旅游是正经哈，我给你们报个团去南方咋样？
0: 不咋的呀，我和你爸刚来你就要撵我俩走？
1: 哎，不是，
0: 我俩呀这回就不走了，就在这儿住。这么大的房子还说不够住，这不是两个卧室呢吗？
1: 不是，妈，我住一间，那另一间是书房，这书房也不算卧室啊。
0: 你可拉倒吧，这是正经的两室一厅啊，多适合三口人住啊。等你把人家姑娘娶进门生了孩子，我和你爸哈，我俩坚决都不跟你们挤，这就是要挤咱也得买一个三室一厅的回来。
1: 妈，就是这两居室它也不是我的呀。
0: 你看
1: 你们愿意住就住，千万别干涉我干活行吧，也最好呀也别干涉我结婚，我现在还不想结。
0: 崔凯你反了你是不是？
1: 不是妈，
0: 我告诉你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这婚要是不结怎么才能有孙呢？你想急死我和你爸你才高兴是不是？你看看我和你爸我俩都多大岁数了，你爸天天就知道当老好人，他不催他不催我催啊。你这回呀、啊、你得赶紧把人家家长叫过来，两边见见面啊，最好是能订婚。
1: 现在都直接结婚，哪有订婚的？
0: 那就最好了，啥时候结婚呢？赶紧告诉妈呀。
1: 那你也得让我喘口气儿是不妈，你让我跟人家商量商量行吧。啊，
0: 好好好，抓紧商量啊、哦！我和你爸呀这两天好好逛逛北京城，这辈子我和你爸还头一回来北京呢。
1: 哎，不是妈，你俩真不用我陪啊？
0: 不用，真不用啊、哦、儿子，你看我和你爸都这把岁数了，丢了都没人要，再说我俩也丢不了，那英文字母俺俩不认识，中国字俺俩还能不认识啊？你就放心在家写你的字儿啊。
2: 最让崔凯吃惊的是钱念珠他的老妈竟然还学会了视频抓拍，他拍了好几张林依丽的视频，把照片装到 U 盘里，跑到照相馆给洗出来了。当时看着照片上可爱的女孩，不知道钱念珠心里开心成什么样了，逢着熟悉的人就给他们看，并告诉他们呢这是儿子的女朋友，说他们很快就结婚了。崔大新提醒他说，你跳个舞还把照片装衣兜里，幸好你的衣服兜子够大，并说喜悦不要总是暴露给别人，如果遇上那些不幸福不开心的人，他们是会羡慕嫉妒恨的，并且提醒他没必要把这照片给所有跳舞的人或邻居们看，可不能让那生活不如意的人心生恨意啦。可是钱念珠和他想的不一样啊，能和他钱念珠一起跳舞的朋友那就都是他的朋友，要是儿子崔凯能回一通结婚，那这些新老朋友一定都邀请到，最好让他们在现场给婚礼助兴，大跳吉特巴，如果可以他也加入其中，只要能让儿子的婚礼更热闹，他跳起吉特巴又算什么呢？当他这样兴奋地跟崔大新说的时候，崔大新摸了下他的脑门。
3: 我说你是不是发烧了？那儿子结婚你要上台讲话，你穿的既要优雅又严肃还要庄重，那怎么可能穿的花枝招展的跳什么吉特巴呀？宝贝儿啊，你是不是脑子发热了？
0: 哎妈，这有啥的呀，老妈跳舞给儿的婚礼助兴，这有啥不好的呀？你们呢就是个讲究形式，那我就算跳了谁还能把我咋地呀？
3: 哎，没人能把你咋地，你呀你这个老舞迷。
0: 我就是老舞迷，我小舞迷啊、哦、我才没老呢。
2: 两个人就这样和儿子视

0: 这次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孤身立于夜色街头，四下皆是冷清，绵绵细雨漫过肩头，无声接住藏不住的落寞。整夜熬到星光淡去，仍执着盼着重逢的天光，心底爱意早已耗得疲惫不堪，思念却半点不肯收敛。翻出搁置许久的旧日自己，一遍遍重温初见时温柔光景，漫漫晨昏都被牵挂填满，寻不到心安归处，只剩绵长念想反复缠绕，任孤单与怀念岁岁年年纠缠不休。

愿放下便能清空心底所有牵绊，可独处时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往旧时光里沉，那些擦肩而过的片段，没说出口的心意，明明刻意不去触碰，却总在晨昏缝隙里反复浮现，嘴上说着不必再惦念，心底却还留着一处柔软角落存放过往。明明盼着彻底释怀，偏偏回忆总无端折返，徒留半分怅然卡在心头，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执念，任由说不清的情绪反复拉扯，逃不开也放不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见过太多喧嚣纷扰与人情起伏，才懂安稳相伴有多难得。不必追逐浮华热闹，不用猜忌人心真假，身边有人常相守，平淡日常也满是温柔。不必担忧离别与变数，细碎朝夕皆有暖意包裹。不必强求轰轰烈烈，这份踏实妥帖的陪伴抚平所有不安。纵世间风雨来来去去，心底始终存有一处平和港湾。岁岁安然，万事从容，简单相守便抵过万千浮华。岁月缓缓，满心皆是松弛安稳。

总感慨人世聚散无常，太多相逢转身别离。有幸曾与某人共度一段温柔时光，那些细碎相伴的片段都妥帖珍藏心底，纵使往后各自奔赴不同前路，不负朝夕相见，也不愿缘分短暂，只感恩人海之中曾有幸相遇。往后余生，每一段光景都会带着这份温暖好好前行，只求岁月善待彼此。若余生尚有相逢的契机，便愿好好把握，不负当初那场难得的遇见。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中积攒万千难言愁绪，白日佯装从容笑意示人，深夜独处才任由落寞翻涌。纵有万般委屈与遗憾，翻遍通讯录竟找不到可倾诉之人，人情往来多是表面寒暄，无人能读懂藏在眼底的困顿，所有心酸只能独自消化，反复咀嚼过往遗憾，万般情绪压在心底无处释放，纵有满腔心事终究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漫漫深夜独守一生孤寂。

冷夜里独自捧着苦涩饮品，窗外光景支离破碎，过往的纠葛一遍遍在脑海盘旋，明明想要挣脱困住自己的过往回忆，却总趁安静时肆意席卷，那些遗憾与不甘反复拉扯心神，明明早已清楚故事走到尽头，却还是忍不住反复回想曾经的点滴，孤身熬过无数沉闷时刻，满心郁结无处消解，只剩一身疲惫伴着苦涩，独自消化所有无人知晓的怅惘与

0: 些。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4: 生来贪恋温暖光亮，却又畏惧灼热刺痛，就像对待一段心动，渴望彼此用温柔爱意包裹，又害怕热烈过后只剩满身伤痕，习惯躲在温和的夹缝里徘徊，既贪恋爱意带来的心安，又抵触过度炽热带来的煎熬，反复在靠近与退缩间摇摆，满心矛盾无从排解，只能独自权衡进退，在明暗之间反复周旋，始终找不到刚好适配自己的温柔分寸。

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唯独你的独特牢牢牵动我的心神，无需刻意伪装迎合，真实松弛的模样便足够让人心动。相处时细碎的温柔，不经意流露的小特质，都悄悄积攒起满心欢喜，不费力寻找合拍的话题，沉默相伴也自在舒适。世间万千风景都不及你分毫，这般纯粹的心动无需过多缘由，只是单纯贪恋和你相伴的每一刻，心甘情愿沉溺这一份温柔偏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原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25个玩具锡兵中，有一个断腿的锡兵，对一位用纸做的跳舞女孩一见钟情，但是鼻烟壶里的妖怪却让锡兵和女孩分离。锡兵几经辗转又重新回到家里，却被扔进了火炉，跳舞姑娘也紧跟着飞进火炉，与锡兵一起化成了一颗锡心。这是安徒生童话中坚定的锡兵的故事。这样的一个外表残缺却内心坚韧勇敢的锡兵，引得不少人的感叹与喜爱。作家毕淑敏对锡兵表现出来的坚定更是偏爱。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是毕淑敏的散文《丹麦的独腿锡兵》选段，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与锡兵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安徒生

童话里，我喜欢卖火柴的小女孩，喜欢海的女儿，最喜欢的是坚定的锡兵。有的人把这篇童话的名字翻译成坚强的锡兵，相较之下，我还是更偏向坚定二字。那种对爱情奋不顾身的投入，还有死心塌地的一厢情愿，让人唏嘘。童话里的锡兵只有一条腿，真不知道他是如何通过了当兵的体检，成了一名肩扛毛瑟枪的勇士。书里给了我们一个解释，说这个锡兵是最后一个被生产出来的，原材料不够用了，所以只有一条腿。按照这个解释，锡兵就是先天性残疾。锡兵历经种种磨难，从未改变对一位纸做的小舞蹈家的爱情，直到最后在火中凝结为一颗锡做的心。当年读这篇童话的时候，就萌生了一个小小的愿望，得到一个小小的锡兵。那时候想得简单，以为既然是个著名的童话人物，就该到处有的卖，就像如今的唐老鸭、米老鼠。屡屡搜索未果，才明白这锡兵是个小人物，并不芳草天涯。看来要找锡兵，只有到他的老家丹麦了。我向导游述说心愿，问在哪里可以买到一个锡兵。导游说克伦古堡。从此心中一直默念克伦古堡，克伦古堡，好像小孩子买酱油醋，在走向商店的路上不停地嘟嘟囔囔，生怕忘却。克伦古堡位于哥本哈根北面海滨，建筑在岩石上，半截身子探进海中。几百年来，它一直是守卫哥本哈根的要塞，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炮台和兵器。克伦古堡位于丹麦与瑞典之间最狭窄的海域，扼住了波罗的海的入口处，名字的意思是皇冠之宝。这个古堡不仅因为战略地位重要而闻名，更因为它是莎士比亚名剧《王子复仇记》的发生地。历史上真实的《王子复仇记》是丹麦内陆的故事，莎翁玩了个乾坤大挪移，将它搬到了这里。为什么要移花接木呢？因为当年的克伦古堡之豪华，雄冠北欧。早在15世纪，当时统治全北欧的丹麦国王埃里克便看中了赫尔辛格这个极具战略性的瓶颈地带，在此筑堡，向往来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商船征税，收取买路钱，约略等同于现今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北欧的海上贸易非常活跃，埃里克和他的继承人财源滚滚。赫尔辛格遂从一个渔村一跃成为名震欧洲的海港重镇。后来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娶了年仅15岁的表妹苏菲，为了给新王后提供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国王斥资把阴森湿冷的中世纪样式的克伦古堡改建成文艺复兴式的豪华行宫。2000年，克伦古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古迹名单中。然而走进城堡，感受到的主体风格依然是阴暗和压抑的，虽然屋外阳光灿烂。跟着导游可在古堡的四翼参观丹麦王族当年的会客厅、起居室、寝室等，看到皇室名贵的家具、摆设、日用品和餐具。古堡的庭院里还有一座精致的小教堂，以供王室成员之用。比较振奋而又生气的是武士大厅，据说当年是弗雷德里克国王为了讨好酷爱跳交际舞的苏菲而建造的舞厅，全长63米，为当时全欧洲最长的大

厅，金碧辉煌，极富盛名，就是今天看起来也还有不可一世的奢华之气。堡内除了大厅宽阔之外，到处都很幽暗，的确是发生幽怨的故事和血腥政变的好地方。导游特别提示要留意墙上的七张挂毯，初看起来这些挂毯除了规模较大之外，并没有非常特别的地方，可是中国人对大是有很强的免疫力的，单凭体积来讲还不足以让我们惊奇。挂毯的主色调是咖啡色，不知是因为年代久远褪了色，还是皇室就喜欢如此暗淡的风格。在一派昏暗之中，在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丝毯中的某些部分在闪闪发光，据说这是金线的光芒，它们是用真正的纯金丝编织而成的。斯坦的主题基本上是人物，为丹麦历代国王和王室成员。当年无数工人不停劳作了整整四年，一共编织出了43张斯坦，每张的面积都是12平方米。这些价值连城的挂毯只有14张保存至今，哥本哈根的国立博物馆和克伦古堡各藏一半。在《王子复仇记》里，有一段弄臣波洛涅斯躲在帘子后，结果被哈姆雷特误杀的情节。有学者猜测，莎翁所说的帘子其实指的就是这种挂毯。听到了这个说法，再看那些暗淡的挂毯，就有些悚然。克伦古堡因莎士比亚而得大名，但只在城堡的外围有一尊小小的莎士比亚像，令人有些费解。如果没有莎士比亚，没有《王子复仇记》，克伦古堡能有今天这样显赫的声名吗？查了一下资料，在世界十大著名古堡中，克伦古堡并未列在其中。如今在人们的心里，它毫不逊色地跻身于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堡之列，恐怕不是因为并不算很大的武士大厅，也不是因为那些容颜沧桑的挂毯，而是因为一位作家的一支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了毕淑敏的散文《丹麦的独腿锡兵》，作者追随锡兵的故事来到了克伦古堡，这是一个因王子复仇记而为人所知的城堡。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的那句独白，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这似乎也是断腿锡兵故事的写照，是忍受命运的不公随波逐流，还是与命运的辗转抗争？锡兵用生命做出了他的回答。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分享这篇丹麦的独腿锡兵。在克伦古堡，可以远眺四公里外的瑞典小镇海辛堡，有段城墙很像哈姆雷特徘徊叩问的场景，不知他是不是在这里看到了鬼魂。这样一想，纵然是在烈日下，也生出阵阵寒意。听导游说，莎士比亚自己也演过《王子复仇记》，我们忙问他莎翁扮演的是谁，导游说猜猜看，有人猜是哈姆雷特，有人说莎翁没有那样高大英俊，可能演的是弑兄霸嫂的叔叔，还有人说他不会男扮女装演了美女或是皇后吧。大家猜得辛苦，导游索性揭开谜底，莎翁在戏中演的是鬼魂，大家就笑起来，城墙就不恐怖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买到锡兵，甚至连一个锡兵的影子也没见到，不由得暗暗焦急。导游让大家自由活动，对我说，你跟我走吧。下窄窄的楼梯，台阶之险峻，估计在数百年的历史里一定让若干宫女摔得鼻青脸肿。好不容易走到一处旅游商品销售点，推开门一看，我不由得欢呼起来。无数的锡兵列队站在玻璃橱窗中，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好像在接受检阅。导游说，你挑吧，然后放下我回去照顾大家。这些锡兵都是朴实无华的金属色，仿佛暴风雨前厚重的阴云，大的有一拳高，小的只有一厘米，戴着头盔，长满络腮胡子，目光炯炯。虽然形态不一，但每一个都精神饱满，荷枪实弹，随时准备上战场的架势。我说，我要一个锡兵。售货大妈拿出一个手持盾牌的锡兵，那张盾牌上刻着海扇贝的族徽图案， 很是骁勇。我摇头说 No。 他又拿出了一个锡兵，这个锡兵没有拿盾牌，改成拿一柄长剑，寒光凛凛。导游已经走了，语言不通，我用手势比划着告诉他也不是这个。大妈脾气不错，思忖起来。我指指锡兵的武器，然后做了一个射击的动作，他看懂了，拿出了第三个锡兵。这次对了，这个锡兵不是拿着盾牌，也不是捂着长剑，而是提了一支枪。可惜的是，这不是毛瑟枪，而是一支花里胡哨的短枪。毛瑟枪是德国人毛瑟发明的一种长枪，在安徒生那个时代是一种新鲜兵器，类乎今天的手提式导弹吧。安徒生发给锡兵一支毛瑟枪，除了他紧跟世界潮流之外，也说明安徒生实在是很喜爱锡兵，给他装备了最先进的杀伤性武器。大妈再次思忖，我拼命比划，夸张地表现着枪支的长度，简直快把毛瑟枪形容成大炮了。大妈心领神会，终于从锡兵阵营中拎出了一个肩扛长枪的锡兵。哈哈，终于大功告成了，这就是那个坚定的锡兵，扛着毛瑟枪，等待着他如火如荼的爱情。大妈也很高兴，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要把锡兵打包。这时，我突然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锡兵是健全的，也就是说，他的两条腿都完好无损，这个锡兵不是那个锡兵。我急忙阻止了大妈的进一步包装，急赤白脸地说，我要一条腿的锡兵。看着他茫然的神情，我知道他完全猜不透我的意思。急中生智，我来了个金鸡独立，把自己的一条腿尽量藏起来，晃晃悠悠地站在那里。以我的老胳膊老腿，完成这个动作并不轻松，踉踉跄跄，几乎跌倒。大妈终于恍然大悟，口中发出呜呜的声音，表示她完全明白了我的要求。我以为这一次大功告成了，但她老人家拿出来的还是零件周全的锡兵，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脚下还摆动着。可惜我听不懂，也不知道在如何表演才能得到独腿锡兵。正在百般为难之际，导游来找我，这才听懂了大妈的告白。原来呀，游人们都喜欢买一条腿的锡兵，店里刚好断货了，最快也要几天后才能供货，目前只能向我提供两条腿的锡兵。怎么办呢？好失望啊。要么就永远留下这个遗憾，让那个一条腿的锡兵活在记忆中，要么就买下肢体健全的锡兵。大妈冲着导游说着什么，导游却不忙着翻译给我，频频点头。我问导游他在说什么，导游说他还在推销两条腿的锡兵。我问他具体说了些什么呢，导游说，他说真正的一条腿的锡兵其实并没有完成他的爱情理想，还在进行中，完成了爱情理想的锡兵已经不存在了，和他心爱的人一道化成了一颗锡心，在人们心里他就是个健全的锡兵。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篇非常成功的推销词，总而言之，我被他打动了。是的， 一条腿的锡兵，只是他刚刚被制造出来时的模样。之后，他就面目全非了。锡兵最完美的时刻，在他融化的瞬间。我最后买下了一个手脚健全的锡兵，肩扛着毛瑟枪。他是用那把锡

汤池做成的24个完整的锡兵中的一员，我才想，在他的心中，一定怀念着那个同根生的兄弟，虽然他已经变成了一颗小小的锡心。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锡兵最完美的时刻是与爱人殉情的那一瞬，他残破的身躯消失了，却与爱人成就了一颗锡心。爱情填补了他的空缺，使他的人生得以圆满，成为了一个完整的锡兵。这是一个绝好的推销词，更是一份最好的祝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指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00。
5: Morning,
6: morning,
7: morning,
8: morning.
0: 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Are you ready? Go!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有秀，
1: 秀外慧中，
2: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早八上班有多辛苦。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厦门地铁出名了，早上迷迷糊糊的职场人一抬头，猛然发现电子屏幕上竟然在实时滚动播报着内心的 OS。 我恨早八，比800年的怨气还重。哎呦，这一下呀，非同小可，不禁虎躯一震，自己的潜台词怎么就被公开了呢？这是厦门地铁2021年开通了的树洞投稿栏目，只是去年呢，他的画风还是这样的，不努力你背井离乡干嘛呢？难道你要当卧底吗？心怀浪漫宇宙，也珍惜人间日常，希望在春天发芽的不只是植物，还有我们那些坚持和好运。当时呢，网上还有人说，厦门地铁的树洞栏呢，让我得以窥见好多陌生的爱情和永恒的遗憾。然而短短的几年过去了，所有的励志鸡血和蜜语甜言仿佛都一夜间蒸发，如今投稿的全都是打工人弹幕清一色的黑话啊，原因无他，只有早八。正所谓生活枯燥乏味，早八谋杀人类啊，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一个调侃啊。那就像是工作第一天还是热情如初恋，然后在后来的职业生涯当中逐渐陷入疲乏乃至怨念。那这批在网上异军突起、四处播撒早言早语的人，有着他们的名字，早八人。正所谓早八人早八魂，曾经早晨7:25就要穿过寒冷的校园去教室上早课的大学生们是满怀热情，因为他们相信上了班摆脱了学业的烦恼，就能化身一名光荣的职场人。但是啊，这个毕业了，他们却发现真相却是一日早八人是终身早八人，只不过原来8点上课只需要把自己从寝室运往教室，现在呀8点上班却要把自己从30公里外的出租房运往公司。事实上啊，早八文学呢早已是遍布了各大社交平台的，比如说咆哮式，为什么有这种早八的东西呀？为什么早八不能从地球上消失呀？你甚至呢可以从这些文字当中推断出背后的早八人是谁。你比如感慨，真是个寒风刺颅骨、额骨、顶骨、枕骨、尺骨、坐骨、听小骨的日子。如此专业的骨头的描述呢，基本上可以断定他是一名医学的高材生，非常贴心啊，基本上把你身上的大部分的骨头他都照顾到了。加班到凌晨第二天还得早八，一个月的工资他不超过5000，大概率也是刚刚毕业不久的设计师。像什么新媒体的公司高管呢，有房有车有家庭，但是呢你还得早八。3年没有一天睡觉超过6小时，困到发昏的可能就是一名二胎家长。早起呢，这是早八人第一道坎。比如虽然要求8点到单位啊，但你又不住在公司楼下，所以6:50就得准时起床。为了早上不赖床，有人工作日睡觉从不拉窗帘，阳光呢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但是最怕的就是这个阴雨天哈，因为根本呀你就看不到这个阳光，你就有可能因天气的原因让你自己起不来。你可能纳闷啊，不拉窗帘晚上不会亮瞎吗？殊不知工作了一天晚上那么累，开着灯他还是可以睡着的。早起呢就像是杀人头点地，真正令人痛苦且暴躁的战役还得是通勤，因为往往啊要求早八准时上班的公司都有着更加严苛的打卡考勤制度。中国36个主要城市当中，超过1000万打工人单程的通勤超过了1小时，对于一些极限选手来说，加到公司倒4班地铁那都不叫事儿，跨省通勤呢那才是真正的英雄。比如说这个住在河北去北京上班，住在江苏去上海上班，住在贵州去成都上班，属实啊

啊，它是有点夸张了。但是住在成都，去重庆上班，也是挺让人惊艳的。每天换乘三班地铁，再挤也得上去。不管起床时多困，到了地铁站你都得精神起来，因为抢到一个座位就意味着这一路上啊，你就可以长长的补上一觉了。挤上地铁的第一眼，先扫视四周一波，这是玩狼人杀所打下的基础。俗话说，坐地铁也是有规矩的，满座的时候所有站着的人都是替补，这个时候站在过道中间的就是替补里的首发，运气好的话能挤到过道中间的位置，然后眼巴巴望着座位，就等着一个坐着的乘客站起来下车，然后你足够的眼疾手快，好，这座位你抢到了。但是经常会遇到一些假动作，看着前面的人跃跃欲试，感觉好像要站起来了，其实人家呀有可能只是一个姿势坐累了，换一个姿势松动一下筋骨，又或者呢是这个书包或者是旁边带的这个包被别人压住了，哎，动手抽一抽。坐得久了还能研究这个车厢学啊，也就是几号车厢换乘下来就是换乘口，可以最快赢在起跑线上，成为走在最前头的人。那么真正的早八人呢，早已在地铁上呢把一百种学问研究明白了，但你来不及细细的去琢磨，因为你刚刚下地铁还要骑一段共享单车，一路连跑带赶才能够踩点打上卡，这呢就叫做早八人的生死时速了。当然你也不是没听过网上的什么专家提过建议啊，什么年轻人呢别花太多的时间在通勤上，与其花两个小时上班，不如搬到公司附近，把时间呢用来投资自己，充实自己。其实也看过一些这个统计数据啊，什么通勤时间超过1.5小时，幸福感相当于降薪19%。但我住得远是因为我喜欢马拉松吗？比起 CBD 的房租还不如降薪19%呢，大不了到公司再午睡一觉嘛。多少早班族呢，每天问候100遍早八，但每天叮铃铃闹钟一响，哎，就得乖乖的从床上蹦起来，在有限的时间里逼迫自己成为无情的打工机器。因为一旦错过那班地铁，就等于错过了全世界。单位迟到要扣钱，而且扣得很多，不然迟到超过3次，月底呢还会被通报，出现在这个迟到的名单上。讽刺的一点是呢，早上8点上班，8:01打卡系统就会算你迟到，变成一个 X 号；但晚上1点下班，它也会告诉你正常，显示一个绿色的勾。早八人即便迈过了重重危机，准时准点的到达了公司，还得继续打起精神，扮演好一个真正的员工。所以你会在10条吐槽里看到3条求推荐早八咖啡的信息。一个合格的早八人血液是由冰美式构成的，有时候呢甚至还会先在地铁里提前点好外卖，到单位楼下后直接从外卖柜取走。这美式啊喝起来就是一股洗烟灰缸水的一个味道啊，但是早八人呢已经发明了一些小的技巧，只倒一点点水，然后像喝药一样直接闷头就给它干了，苦的一激灵喝下去就是鸡血飙升，马上精神，里子做足了，面子也得支撑起来。网上还有不少早八人分享早八妆容，精髓是10分钟一个伪素颜，关键词是润色、遮瑕、提亮、消肿、遮红血丝、遮黑眼圈、遮眼袋，还要遮因为上火熬夜嘴角刚刚冒出来的青痘。一个熬夜后的早八人不化妆出门，就跟衣服穿反了一样心虚，从脸上呢就能看出睡眠不足造成的损耗。早八人的丑呢多半是累出来的，让人老30岁，多少早八人否认那个自己，早八的不是我，我不认。更多时候你不得不佩服早八人的3头6臂，网上居然还有一些话题啊，什么早八人的一周穿搭呀，什么早八人还能做到什么一周穿衣不重样的，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之前呢有一个脱口秀演员啊还曾经说过啊，说这个刚毕业啊，就是他一个朋友啊刚毕业亲戚家的孩子啊，什么太年轻了，被老板一根胡萝卜吊着啊，干得贼起劲啊，然后呢想的是多上几天班吧，啊这个弟弟呢就能够发现他老板在骗他，然后变得虚无一些，然后认为全世界的老板都是骗子，最后呢人干嘛成为一名诗人，太有哲理。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早八上班有多辛苦。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哎呀，迟到了，要迟到了，赶紧打卡。
2: 小白，早上好。
3: 吴哥，早。哎，怎么打卡打不上呢？
2: 哦，我刚才一下就打上了，是不是因为你的头发太乱了？
3: 糟了，马上就八点整了。
2: 那你赶紧把头发扒拉一下呀。
3: 我昨天才剪的刘海，我不想破坏发型。嗯，终于打上了。哎呀，怎么时间变成8:01了？吴哥，这个算不算迟到呀？
2: 当然算了，我上个月因为戴了帽子打卡打半天才打上，就这样被扣了100。
3: 啊，完了完了，那我这个月扣的可能不止100了。
2: 以后嘛，就早点起床，早点出发呗。
3: 可是我起不来呀。
2: 你晚上几点睡觉啊？
3: 11-12点。嗯，1-2点也会有。
2: 为什么睡这么晚呢？
3: 我也不知道，我就刷刷微信追个剧什么的就很晚了。
2: 你看啊，你要是12点以前睡觉，到早晨7点也有7个钟头。哎，这时间也够，你就该起来了。
3: 可是我住得远，只能6点起。
2: 你住哪儿啊？用得着起那么早吗？
3: 我坐地铁都要倒3班才能到单位附近，然后下来还得骑自行车。
2: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个公司附近租个房子呢？
3: 这不是因为太贵了吗？我刚上班没有钱租不起。
2: 哦，那这个情况之下呢，你就只能选择早起了。
3: 对呀，所以我都是6点起床赶第一班地铁来上班。
2: 那你可以这样，跟我之前一样多定几个闹钟，应该就能解决了。
3: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晚上我忘了给手机充电，结果闹钟没响，我9点才打卡。
2: 那你这光指着手机不保险，你再买一个闹钟呗。
3: 闹钟也得用电池，万一哪天电池用完了呢？
2: 那手机闹钟也定上啊，总有一个会响吧。
3: 哎呀，太困了，就是因为昨天晚上聊天聊太晚才会起不来。
2: 嗯，聊天？你这大半夜和谁聊天聊这么起劲呢？会不会是男朋友啊？
3: 不是，刚认识的。
2: 刚认识就聊这么久，那肯定是个帅哥。
3: 吴哥，我周末去游乐场玩，你猜我碰见谁了？
2: 孙悟空。
3: 什么呀，我碰见丹尼斯了。
2: 丹尼斯是谁？你没跟我提过呀。
3: 就是小虎，张小虎。
2: 到底是谁呀？
3: 丹尼斯就是张小虎，张小虎就是丹尼斯。
2: 哦，明星是吧？哦，那他是来做这个明星见面会吗？
3: 不是，是张小虎化身丹尼斯在游乐场里当 NPC 呢。
2: 哎，我记得他不是演什么甜宠剧的吗？怎么跑游乐场去了？

0: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后来他跟我说是经纪公司破产了，手上的艺人卖给了一个演出公司，合同没到期就只能按照合约去游乐场打工，不然就得赔钱。看来这明星也不好当啊。不过现在的粉丝跟偶像都可以做朋友了吗？说来也巧，我在洗手间门口不小心撞到了他，后来他又带我去玩，我们就加了微信，我又不小心发现他是张小虎，所以呢就聊起来了。
1: 你不会是想跟这个什么什么丹什么斯什么虎的谈恋爱吧？
0: 没有，怎么可能，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粉丝而已，他肯定看不上我的。
1: 哎呀，开玩笑呢啊，开玩笑，不用这么认真啊。不过呢，你这脸红的样子呀，跟你穿这身迷彩的卫衣还挺搭。
0: 我这不是迷彩，
1: 那这花是？
0: 啊，是我太困了，买了杯咖啡，结果被别人碰翻了，倒在了身上。
1: 啊，没事，这样挺好看，配上你这个不同颜色的袜子也很潮。
0: 啊，我袜子也穿错了吗？
1: 啊，你不是故意这么穿的呀？
0: 哎呀，一定是我太着急拿错了，不光颜色不一样，厚薄也不一样，难怪走路都不稳呢。
1: 忙中易错嘛，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潮流呢。
0: 嘿嘿，
1: 这谁给你发消息啊，这么开心，不会是那个什么丝吧？
0: 没有没有，我去工作了。
1: 又是新的一天，哎呀，8点多了，哎，这个小白怎么还没来呢？一会儿还得给客户讲方案呢。
0: 喂，吴哥。
1: 小白，你怎么还没到啊？
0: 不好意思啊，吴哥，我早晨又起晚了，刚才挤公交没挤上去，今天又要迟到了。
1: 你不是坐地铁来上班吗？
0: 我家门口地铁修新的线路，上车口改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去了，公交就在眼前。
1: 那你几点能到啊？
0: 可能得9点了。
1: 你这个月啊都不止迟到3次了，这全勤奖肯定是没了，还得扣钱，你抓紧吧啊，要是耽误了一会儿的这个会议，这领导呀恐怕还得扣你钱。
0: 下次一定不会了，拜拜。
1: 快点啊。
0: 哎，每次都要睡觉的时候小虎就给我发消息来了，不知不觉又聊到半夜，今天一定不聊了，12点之前必须睡觉。
1: 哎呦，你终于到了，幸好客户还没到呢。
0: 那就好，哎呀，累死我了。
1: 快准备一下，把所有资料拿到会议室去吧。
0: 好的。没有吃早饭，好饿，跑了一路更饿了。
1: 啊，又没吃早饭呢？
0: 洗脸刷牙都没时间，哪有时间吃早饭呢？
1: 喏，给你。
0: 这是什么？
1: 老笨锅哈尔滨红肠。
0: 生吃吗？
1: 哎，这本来就是熟的，拿着就能吃
0: 啊。真是永远可以相信吴哥，谢谢吴哥。
1: 别客气。
0: 真的太好吃了，我可以把这一根都吃了吗？
1: 哎呦，你吃几口垫一下就行了，等一会儿还得给客户讲方案呢。
0: 我多喝几口水。
1: 怎么了？噎着了吗？
0: 刚才是噎着了，但是我现在咽下去了。
1: 你别那么狼吞虎咽的呀，你要是喜欢，明天我再给你带一根。
0: 那怎么好意思呢，我还是自己买点吧。
1: 没事，我这还有，明天再给你拿一根。
0: 那就谢谢吴哥了，没吃早饭的时候吃这个挺方便。
1: 那你明天可别迟到了啊。
0: 为了吃红肠不被噎着，一定不迟到。
1: 对于早八上班的人有多辛苦，送各位一段话。那无数早八人从诗人变成段子手，不过呢也有早八人发现了一个秘密，如果加班过后呢可以直接在公司通宵，那么不仅是可以省打车费，还省房租，省通勤时间，简直是一箭三雕。只要我不回家，我就不用早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年轻时总爱借着舞步消解心底藏不住的怅然，任由脚步跟着节奏肆意摇晃，把细碎心事都揉进起落的身姿里，不必刻意言说那些辗转难安的情绪。人群里独独守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时光缓缓走过，才发觉当年肆意起舞的模样是留给年少最温柔的纪念。后来再遇相似旋律，依旧会想起曾经毫无顾忌释放情绪的自己，那些藏在律动里的孤单与热忱，都成了岁月里柔软难忘的印象。

偷一段闲散午后时光，不必追赶时间匆忙，安安静静守着眼前清茶，看淡周遭纷扰得失。从前总执着于未圆满的遗憾，纠结得失对错，如今慢慢学会与生活和解，放缓脚步，接纳所有寻常光景。风掠过窗沿，心事随茶水慢慢沉淀，不必强求事事如意，放下执念方能自在松弛。平凡细碎的悠闲，便是治愈内心浮躁最好的良药。看淡悲欢起落，安然享受属于自己的清闲片刻。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经贪恋一份妥帖的庇护，习惯躲

安稳地依靠身后，以为这份陪伴会长久不变，满心依赖，不愿清醒，直到关系慢慢偏移，才看清界限早已模糊，分不清是温情还是错觉，一味沉溺只会徒增拉扯与心酸。后来慢慢释怀，明白旁人的呵护终究无法长久依附，人总要独自长大，放下不切实际的念想，收回满心托付，学着独自撑住所有情绪，在亲情里和过往温柔道别。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暖。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儿时总盼着拥有奇妙魔力，挣脱平淡日常的束缚，肆意奔赴天马行空的幻想，世间烦扰都不值一提，满心只有纯粹的